0: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1: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0: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2: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3: 提醒您，邻居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4: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0: 才能懂。
1: 毛毛毛不易，一生老师一生老师。我们这一生可能会遇见很多引路人，他们不是轰轰烈烈的过客，而是悄悄扎根在我们岁月里的那些个微光，用日复一日的陪伴、包容和指引，拖着我们从青涩走向从容跟坦荡。

三年二班不只是一个班级的代号，我在想会不会也是更多朋友滚烫青春的缩影。听听看周杰伦的这样一首有着很多难忘温柔过往的三年二班。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

替他们很多人最先记住的是那群干净透亮毫不刻意的童声，而站在这群孩子身后就是我们常提到的石头老师，这位老师叫石洞颖。很多人讲小石头和孩子们就像是现实版的放牛班的春天。我觉得石头老师最难得的不是发掘了多少天才小歌手，而是他愿意停下来看见每一个孩子，看见每一个孩子的那一份对音乐纯粹的热爱。而音乐真正的意义，不就是允许每个人自在地放声歌唱吗？

才听到的就是《放牛班的春天》当中那首我们再熟悉不过的歌，法语不会说哈，中文翻译过来的名字叫《眺望你的路途》。提起《放牛班的春天》，大家记得最多的可能就是这首歌。当这样童声缓缓响起的时候，好像就是在叮嘱每一个赶路的孩子，看一看脚下走过的路，不要迷失方向。而在这部电影当中，很多人也记住了那位叫马修的老师。马修本人其实是一位音乐人，怀揣着作曲的梦想，一路碰壁，抑郁不得志。走投无路，他来到了一所名叫池塘之底的寄宿学校，做了一名代课老师。而这里聚集了一群在很多人眼中调皮捣蛋、难以管教的孩子，而学校用惯常的方式呢，就是惩罚呀、呵斥啊，包括关禁闭。几乎所有人都默认这群孩子已经是无药可救。马修老师发现，其实这些外表看起来叛逆的孩子心底有着很多的柔软，所以他重新拿起了搁置已久的笔，连夜谱写了合唱的乐曲。后来的事情你们也知道啦，没有华丽的舞台，没有昂贵的设备，他就地组建起了一支合唱团，去细心地分辨每一个孩子的音色，找到适合他们的声部。他不苛求所有人都成为歌唱家，只是用音乐去唤醒孩子们心里沉睡的光。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雾转小雨，今天最低温度13摄氏度，最高温度28摄氏度，当前天气雾，当前温度1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7%，当前空气质量为良。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我喜欢它启动时强烈的推背感，我喜欢飞驰时耳边回响的风声，每个弯道都会超越对手，每次出发都可能创造历史。我要做赛场上的强者，你将和我一起载入史册。你的名字是？
3: 是赛车吗？
2: 电动自行车。
4: 马路不是赛场，电动车不是赛车，别拿生命当儿戏。
5: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刚才耳边的这首歌你已经很熟悉了，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个版本来自 Westlife， You Raise Me Up， 你鼓舞了我。很多人听到这首歌以为它生来就是一首大火的励志金曲，其实它最开始只是一段没有歌词名叫无声的故事的纯旋律，出自于神秘园之手，一位挪威作曲家写下的这段曲调，最初只是一段很安静很淡淡的乐曲，后来有一位爱尔兰的词作家为这段旋律填上了歌词，在2002年正式问世。刚发行的时候也没有那么爆红，安静地沉寂了一段，直到一位又一位的歌手在不断地翻唱，出现在灾难纪念的现场，也登上过诺贝尔和平奖的舞台，也出现在无数普通人低谷的时刻。那个歌词里的那个 you， 那个你，从来都没有特指过某一个人，但是我觉得不管是谁，都是曾经伸手托举过你的任何人，当然了，也可以包括心底那个不肯放弃的自己。

刚才耳边的这首歌来自许嵩，对话老师。我们有没有过那样一个时期，总觉得老师好像不懂我们的青春，不懂我们的喜好，不懂我们很多年少的烦恼，总觉得规矩太多，约束太多。可是时隔多年，我们再回头来听这首歌，也许才会读懂那些在严苛背后的温柔，那些当年听不懂的教诲和管束，都是老师站在过来人的角度为我们规避掉风雨的一份心意。银河快递的《因你而来》，所有的向阳生长都是因为有人为我们逆光守护。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刚才的这首歌来自檀健次的《粉笔》。最动人的坚守，可能都是在像这样最朴素的日常当中，朴素到也许就是一根一根的粉笔，一方黑板，一间教室的岁岁年年中。来听听邓紫棋的这一首《另一个童话》。

0: 九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3: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4: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5: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5: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7: 为了资源利用，
8: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9: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10: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9: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0: 大约15%至25%的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出现下肢静脉曲张，不仅影响美观，还会引发疾病。下肢静脉曲张这种疾病也是教师们的职业病，不少人还对静脉曲张存在一些误区，认为静脉曲张就是静脉炎，得少走路，要用热水泡脚按摩就可以缓解，甚至使用放血疗法来治疗。究竟该如何预防和治疗下肢静脉曲张？弹力袜的使用有多么重要？本期邀请普外科主任段佳佳副主任医师跟您说说远离职业病下肢静脉曲张。今天我们来关注的就是下肢静脉曲张。段主任先来给我们科普一下吧，什么是下肢静脉曲张？
11: 说到下肢静脉曲张呀，其实我们大家都是有个概念嘞，就是我们的腿上呀，就是说这个的，就是青筋暴露是吧？哎，看着这个的血管是吧，一条一条的像。

0: 大家可能越来越都知道了，是吧？静脉曲张啊，和你的这个静脉的这个回流有问题，它会导致啊你下肢的静脉啊淤曲啊，包括会合并一些静脉炎，包括到最后会引起的这个局部的这个色素沉着啊，就是说很多人说，为什么我的这个时间长了以后，我的这个脚踝的地方怎么那皮肤变黑了、变硬了，是吧？这也是静脉曲张的一种表现啊。是更有甚者，就是到最后我们的这个皮肤啊会出现，就是说发痒啊，它一挠就破了，这个破了以后就不太愿意好，
1: 嗯
0: 啊，这个时候反复的感染啊，来医院就诊啊，这都是我们静脉曲张的各个阶段的各个表现啊。还有一些就是说，哎，我看着曲张不是很明显，没有说像蚯蚓一样鼓出来，是吧？但是就说我稍微一活动嘞，我的腿就哎发困啊，然后就是没劲儿，然后这个时候或者是我肿的厉害啊，特别是天热的时候，门诊的这种病人非常多啊，这种病人就是啊来了，其实它也是一种大隐静脉曲张的一个内在表现啊，只不过是没有在这个局部或者表面体现出来啊，它是症状的一种表现，都是大隐静脉曲张的这个不同的阶段、不同的表现一种形式，
1: 嗯
0: 啊，就是我们对大隐静脉曲张最直观的认识。
1: 好的，那今天我们就要跟大家详细的来说一说这个下肢静脉曲张了。我们的网友留言了，说什么医护、教师、厨师、办公室的一些白领等久站或者是久坐职业人群都是静脉曲张的高危群体，是这样吗，段主任？
0: 我们的网友很专业啊、
1: 嗯、
0: 其实静脉曲张它是一种，就是说我们从这个血流动力学来讲的话，它是一种回流障碍，就是我们的血从心脏出来以后到动脉里面参与全身的循环，把我们的这个营养和氧气带到全身，然后交换完以后，在细胞交换完以后，把它细胞产生的这个二氧化碳啊，包括一些杂质，通过静脉血给回流到心脏，
1: 嗯，
0: 参与的一个全身的这个循环啊。我们知道这个动脉血就是充满了氧气和能量，是吧？
1: 嗯，
0: 静脉血就相当于二氧化碳和一些杂质，是吧？这个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水是往啊低处流，对不 对,
1: 对，
0: 我们心脏在高处，是吧？我们往下走是没问题了，是吧？全身的这个大部分的这个都位于心脏以下嘛，是不是？但是你到脚底的时候，这个时候再回来以后啊，这怎么回得来，是不是？
1: 嗯，
0: 它要靠两个东西啊，一个是我们的动力装置，是吧？心脏的收缩啊，它产生负压把血吸回来。
1: 嗯，
0: 还有一种什么呀，就是我们的这个设备静脉瓣功能啊，这是一个就像我们的船闸一样，把水从低处一节一节往高处抬，是吧？所以说为啥我们久站久坐的人哎会产生这个静脉曲张嘞，就刚才说了，什么教师啊，包括我们的这个警察，包括厨师，包括我们久坐的人也是一样嘞。这个时候他保持一种直立的姿势，或者是一种这种从就正常的姿势，这个时候我们的血流哎回来以后，就说长期处于一个啊负压的状态，就是一个往上搬的状态，
1: 嗯，
0: 这个时候就会哎，有一部分，如果你的这个动力不足，或者是装置出问题了，这个时候就始终有一部分这静脉血回流不到心脏，一直在低位，所以说时间长了以后就会产生这个哎静脉曲张。
1: 那就是因为有一些该回流的血液它没有回流的上来，然后呢它对这个血管的挤压一直存在。
0: 对，它是一个重力作用，因为我们知道动脉和静脉不一样嘞，动脉它是有肌肉构成的，而静脉就是一层薄膜，它纯是一种管道。
1: 嗯
0: 啊，这种薄膜非常非常非常的薄啊，我们知道这个血流就像气球一样在里边，它就把它撑大了，
1: 撑破，撑大了，
0: 啊、撑大了，对对对。
1: 然后就会出现蚯蚓腿的这种曲曲状的，
0: 对，因为它回不去嘛，它始终有一部分血回不去，
1: 它的那种弹性啊、抗压能力啊都不够强。
0: 对，因为静脉它是薄膜嘛，它不是肌肉，它没有弹性，它弹性、
1: 嗯、
0: 就像你说的不够强，它回不去。
1: 然后呢，我们了解到大概有15%到20%的人哈，他是就是抛除掉职业因素之外，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出现这个下肢静脉曲张。哦，那为什么呀？
0: 刚才我也简单说了一下，我们其实很多的这个系统的疾病都会随着年龄增加而出现，我们在临床上叫什么退行性病变啊。比如说有些人说，以前我的跑步跑得很快，我膝盖都没问题，现在我年龄大了，我一动膝盖就疼了，
1: 嗯，
0: 包括椎间盘了，就是我以前我的腰很好呀，是吧，站得很直呀，年龄大了以后我的腰直不起来了，是吧？这血管是一样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静脉瓣啊用了多少年，我们知道任何东西都有保质期，对不对？你买个车一样，轮胎大概50,000公里就要换轮胎了，对不对？但是人的这个结构它是换不了的，所以说它从出生下来一直在用这个东西，
1: 嗯
0: 啊，所以说就是时间长了以后，比如说静脉瓣功能，刚才我说了，动力装置就是心脏，是吧？心脏随着年龄大了以后，它的心功能会 减低，是吧？然后你的静脉瓣功能呢，随着年龄越用来越多啊，10年可能没问题，30年没问题，但是。

0: 50年以后，它一定不是那么严丝合缝了，它一定会有这个问题出现。所以说我们这个病也叫退行性病变啊，也叫老年病。所以说现在老年医学关注越来越多了，就是这么个原因。
1: 所以大家就知道了，非常多的疾病，当医生给您判定上面写着退行性变，那就意味着呀，就是因为年纪增长，就是老了，零部件老化了。
0: 是的，是的，
1: 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意思哈。那其实我们说个体的什么样的一些特点，它就是和这个静脉曲张之间是比较明确的关联。刚才提到了有年龄因素，然后呢，久站久坐，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吗？已知的、
0: 有啊，你比如说我们其实很多的这个女同志啊、静脉曲张其实男女比例是不一样的啊，女同志可能更多一点啊，这是怀孕就是个独立因素、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所有的这个静脉它就是沿着你的躯体在运动了，包括这个动脉是一样的，这个时候你沿着腿啊回到这个腹腔是吧，腹腔到时候左右的两个腿汇成一个叫做我们叫下腔静脉是不是，然后到我们的这个上到心脏是吧，到肺动脉是不是、
1: 从下肢到上肢，
0: 对，当你这个腹压增加的时候，比如怀孕就是个独立因素啊，腹压增加的时候它一定会压迫双侧的髂静脉啊，这个时候它会形成这个回流的障碍，就人为的一个压力作用嘛，就是说这个它会形成这个回流障碍，这个时候就说这个哎，怀孕的人他就容易啊静脉曲张。
1: 哦，就是说你想想哈，像大西瓜一样的这种孕妇的孕肚，它其实对于我们下肢造成的那种压力，对于血管本身造成的压力，这就是成倍数的在增长。然后呢，而且可能比如说这个肚子越来越大，怀孕5个多月有很多人这个肚子就很大了，这后面的好几个月的持续性的压力，那是说在孕期就有可能出现下肢静脉曲张这个问题吗？
0: 对的啊，
1: 那更何况
0: 所以它是独立因素嘛。
1: 哦，您看，所以这个怀孕期间咱们就得格外留意了。包括我们的网友刚才有朋友就问了小乐，他说除了这个弹力袜有别的缓解方法吗？既然说到孕妇它是一个独立成因，那我替大家问一下，如果这个时候已经有怀孕的朋友了，他一听这个节目他说我得预防呀，我得让我媳妇儿预防啊，那到了这个后期，孕妇可以穿上这个弹力袜吗？
0: 可以的，而且就是这个，其实你看我们刚才讲了一个大静脉这个曲张啊，它的一个原因就是回流的不畅是吧，回流不畅的话有动力的问题，有阻力的问题哈，还有这个就是阻力问题，其实就是我们说静脉瓣功能的问题和这个压迫的问题，对不对？你这个时候就是说水往低处流，水往高处流这个问题是吧，如果我们没事儿的话，就是说这个我们躺平你休息一下，这个时候把你的这个脚这个高度和心脏高度一个高度以后，
1: 水平
0: 对，它就不需要任何的这个，或者是稍微抬高一点，它就不需要任何的装置，它就自然而然的在重力作用下它就回流了。
1: 哦，
0: 这个时候为啥我们很多的这个老年患者就是说腿肿的时候，其实我们他到一定岁数以后，我们其实不愿给他做手术了，这风险很高啊，他也不愿意吃药。这个时候我们就说了，你早上6点起来遛弯是吧，买菜啊，到9点已经2-3个小时了，这个时候你就在客厅上是吧，躺到沙发上把腿抬高半个小时是吧，让它控一控，你看会电视休息休息，然后再继续活动。孕妇也是一样的，一是就说这个多躺平是吧，多休息啊，第二个就是还有是一个问题，就说这个也不能不活动啊，因为这个我们在静脉系统的话它分为两种啊，腿肿的话就是我们看到静脉曲张其实那是浅静脉，其实还有深静脉，而深静脉都在肌肉中间嘞，就是我们是看不见嘞，它是主要的回流装置啊，它除了就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心脏的负压力和这个静脉瓣功能，它还有一个重要的东西就是肌肉的收缩啊，所以说为啥我们建议慢走嘞，一慢走的话这个肌肉收缩的话就把血
1: 往上挤了，
0: 对，残余的这个血流给挤上去了，我们叫肌泵啊，这就是压力的作用，非常非常明显。而浅静脉它在这个就是大静脉它在皮下，它没有这个压力，所以说弹力袜就是相当于给它一个外部的这个压力，就说它是，所以说我们说弹力袜就是这个东西非常好、啊、
1: 起到这个原理，
0: 对对对，它是我们治疗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手段，压力治疗相当于在你的这个浅静脉外边有箍了一层肌肉一样的作用啊，就是泵的作用。
1: 所以我们经常是管这个下肢说这个肌肉的力量号称人体第二个动力泵，心脏是第一个，它就是第二个，
0: 对，肌泵我们叫、
1: 哎、所以您看这也就提醒了小乐，他说怀孕期间那脚丫子肿的呀跟猪蹄儿似的，穿的鞋都大了两码，就是其实这里面相当的有一部分我们说就是这个下肢水肿，包括同时的我们的这个静脉的这种肿， 和就是曲张出现的一系列的表现了。那刚才就说到了，

0: 无论是我们有这种高风险的人群，或者是在一些特殊时期的这部分朋友，在不做手术干预的情况之下，那您合理的穿上弹力袜，还有每天几次的这种所谓的躺平，就是让您的这个下肢和您的心脏平齐，或者是高于心脏一点，然后呢每次可能是几十啊、半个小时大概左右哈，都可以起到很好的这个动力泵的效果，回流的效果。
1: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2: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1: 再不养生就晚了。
2: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这个朋友他问，他说从这个发现小蚯蚓到比较严重的这个程度，一般是经历了比如说多长时间呀，经历了怎么样的一个发展过程，由轻到重。
2: 人和人不一样哈，其实我们这个再讲一下这个，其实我们临床分期吧。其实我们这个大静脉曲张的话，其实我们分一般我们分五个期，当然根据这个分期的这个标准不同，它有很多的这个标准，但是我们常会分五个期。第一个期的话就是腿可能有点肿是吧，但是外边看不到曲张是吧，然后再下一遍期就是说这个腿肿啊，就是活动量大的话腿肿，然后就说发沉，另外就是可以看到小的一些曲张。然后第三个期就是像说的蚯蚓一样，它已经明显的蛆出来了啊，蚯蚓的第三期。然后第四期的话就合并有下肢的这个包括踝关节这种部位的这个色素沉着，
1: 皮肤变颜色了、
2: 啊、对对，变颜色了啊。然后就是第五个期就是这个哎皮肤的脂质化，包括合并有这个破溃啊，反复的破溃溃疡形成，这个就是我们常临床分期啊。这个人和人不一样哈、啊、有些人的话就说这个就是比如说我们说的是退行性病变，他可能一辈子他也从零期到不了这个最后的五期哈、啊、或六期是吧。但是有些人比如说天生的静脉瓣功能不全，或者是就像我们说的他腹腔里边压力很高啊，不一定是怀孕啊，比如说便秘啦或者是其他东西都可肥胖，他都可能引起腹腔压力的变高。这个时候如果腹腔压力高的话，他有个人为的阻力，这个回流障碍的话，再加上你就是从事各个的就是我们的职业，
1: 嗯，
2: 比如说是这个所谓教师
1: 九站九坐的，
2: 对，九坐其实和站是一样的是吧，
1: 嗯，
2: 这个时候就可能会有的人可能就是哎两三年就可能就是发展的非常非常快啊，有的人可能就是这样说的，如果没有这种高危因素的话，就简单的个退行性病变的话，可能一辈子就到不了这个啊做手术的
1: 最后的一个严重程度。
2: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您看它这个发生发展的过程是因人而异的，不太一样的，主要是看集中在这个个体身上的这个危险因素，而且包括它的这种肌肉的弹力啊，这个血管的弹力啊，它也是不一样的哈。
2: 是，
1: 所以最终的这个结果是不同的。我特别好奇，就是您做过手术里面的这些特别严重的患者，最年轻的得多大？
2: 我们做过年轻患者的话，其实现在我们静脉曲张的话，其实很多的患者都是年轻人啊，特别是年轻的女性啊，因为她爱美嘛，
1: 嗯，
2: 她一旦出现曲张以后，她这个穿裙子可能特别是皮肤比较白的就特别明显，
1: 露腿不好看，觉得
2: 对，这个时候他们就来咨询了。这个时候其实我们通过这个评估以后发现确实有问题，
1: 嗯，
2: 啊，这个时候加上本人比较这个积极一点，因为确实影响这个美观，
1: 嗯，
2: 来做手术啊，反而是占到我们目前手术的这个大部分患者啊，
1: 不是都老年人，
2: 对对对对对，
1: 反而有很多的年轻人，
2: 对对 对, 对。
1: 那也是因为就是在这个科普的过程当中哈，让大家更早的识别到，哦，原来这是一个疾病的信号，然后医生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那真的是比如说通过手术做完了之后就可以一了百了了吗？
2: 手术是这样，手术只是说我们老开玩笑嘛，说我们外科大夫是不是无所不能，不是嘞啊，我们老说一个疾病啊，从开始发生发展的过程中，我们的治疗可能贯穿这个全程，而手术只是这个疾病的某一个特殊阶段的一个特殊处理手段啊，它并不是万能类啊，只不过是这个病人到这个阶段需要手术，我们来帮他一下，或者是需要把他这个给他改善一下，通过手术。因为有些情况下比如说它是个物理改变啊，是吧，它不经过手术的，比如说咱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这个衣服破个洞是吧，那我们怎么办啊，补起来就行了，对不对，
1: 对，
2: 它是个物理改变的话，其实需要我们外科大夫来干预。其实很多情况下我们就说这个通过我们的这个药物治疗，通过我们良好的生活习惯，
1: 嗯，
2: 通过我们的锻炼啊，通过我们的一些预防手段，其实可以大大的延缓，甚至就是说改变这个疾病的这个哎转归过程，
1: 就是发展的趋势。
2: 对，
1: 有一些如果你不干预它的话，那有可能从第一级到第五级很快它就发展过去了。
2: 对，
1: 但是有一些干预的话呢，有可能它一直就停留在比如说第三级的这样子的状态。
2: 对，
1: 但是总之反正我的感觉就是啊，能用药的我不打针，能打针的我不想做这个手术，是不是其实是这个原则呢？
2: 是这个原则，就是这个所有的这个都是这个原则，就是这个咱们都是普通人嘛，是吧，
1: 嗯，
2: 都有个心理的这个预期是吧，
1: 对，
2: 一提到做手术其实我们还是比较发怵嘞啊。曾经我们的手术室的这个手术床，有时候我们休息的时候我也躺过，看着床也不高哈，躺上去以后就觉得
1: 心里边发生变化。
2: 对对。

0: 我觉得接着就有点头晕哈、啊。
1: 所以其实这一点呢，就是想要告诉大家，并不是所有的疾病通过一次手术就能够一了百了，反而是在就诊的过程当中，医生会给您很多的讲解和指导。那如果有一些情况，我们通过这个合理的穿弹力袜呀，然后呢，有一些像刚才说到了孕期这件事儿，我防不住，但是呢，就比如说是因为肥胖，或者是经常便秘，哎，导致的我的这个就是压力增大，
0: 对，负压
1: 出现的这种静脉曲张的话，那你看我解决了这个原发的问题，那就可以帮助这个疾病有所缓解呀。
0: 对，
1: 嗯，
0: 去除诱因嘛。
1: 嗯，所以呢，大家就是可以通过更多的了解，认识一下下肢静脉曲张这件事情，找准病因，找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这些所谓的疾病因素，然后我们进行一些相应的调整。啊，有网友说，他说通过手术改善了静脉曲张造成的危险。其实如果说静脉曲张这件事造成的最大的风险到底是什么？
0: 嗯，静脉曲张是这样的，它一旦曲张以后，刚才我说了，它会有一部分的这个血液长期滞留在这个所谓的这个
1: 下肢血管，
0: 对，前静脉里边。
1: 嗯，
0: 这个时候就说这个就会丝垢沉着啊，丝垢沉着以后，因为它这个皮肤嘛，它比较薄，这个时候曲张的话会引起咱们所谓的就是这个皮肤的这个营养不良压迫啊，叫皮肤脂质化啊，引起这个溃疡，这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个就是比较严重的一个
1: 结果，
0: 对，结果和并发症，
1: 就烂腿的感觉，
0: 对，烂腿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烂腿啊、
1: 哦，
0: 就是再加上就是我们中医叫连疮嘛。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这个时间长了以后啊，比如说静脉曲张，它开始是从最低处开始曲张是吧？
1: 嗯，
0: 时间长了以后呢，它就是慢慢往高处走啊，这个沿着这个静脉曲张往上走，而且就是反复的有血液在这里边沉积的话，这个血液我们知道它这个红细胞的这个周期是吗？7天啊，
1: 嗯，
0: 为啥我们会有丝垢沉着嘞？因为这个红细胞它参与全身循环的时候它没问题，但是它在局部的话它7天以后它就会坏死掉形成新的嘛。我们老开玩笑，一个人的话所有的细胞8年就代谢完了，就8年和现在就完全不一个人了啊，就是开玩笑嘛，就说这个事儿。它一旦就是这个它就会慢慢形成这个坏死的话，就是为啥我们的发黑嘞，它就是铁剂，因为细胞里边主要是铁，它会发黑、
1: 哦、
0: 这个时候就会形成什么，有时候会形成什么静脉炎。而静脉炎的话就是低位的一般没有问题啊，静脉炎它会合并有血栓形成，一旦要高位的，比如说是在这个大静脉入口啊，到深静脉入口的地方，这个地方如果反复静脉炎的话，
1: 嗯，
0: 它也有极个别的会引起深静脉血栓啊，这个时候心脉血栓它这个最大的风险就是肺栓塞嘛，脱落引起猝死、
1: 嗯、
0: 这也是它最大的最危险的风险，但是这种风险的话就是这个不多哈，最大的风险还是就是说破溃啊，腿肿是这么风险。
1: 嗯嗯，但是你想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人体的这种生活质量肯定是严重受到影响的嘛，就是除了美观之外，但是同时它也是有这种直逼生命的这种风险性的，所以呢，这一点大家也要有所了解。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雾转小雨，今天最低温度13摄氏度，最高温度28摄氏度，当前天气雾，当前温度1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7%，当前空气质量为良。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奉献
3: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4: 寻宝护宝藏宝，
3: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4: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3: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4: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5: 这王羲之啊，是历史上最了不起的书法大家，被人们啊誉为书圣。兰亭序是他最为著名的一个代表作。兰亭集序文字灿烂，字字击珠，是一篇脍炙人口的优美散文。兰亭集序更大的成就在于他的书法艺术啊。您知道这王羲之当年怎么写下的兰亭集序吗？而唐太宗又是怎么从辩才和尚手里骗得的兰亭集序真迹呢？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我们将再说兰亭集序的传奇故事。故事出自郑建斌所著的《解密传世国宝》一书。王羲之，字逸少，山东琅琊人，东晋啊伟大的一位书法家，也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书法家。他呀出身贵族，父亲呢是东晋宰相王导的弟弟王旷。王羲之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人称啊王右军。但是呢，他这官位远远不及他的书法名气更大。王羲之自幼爱好书法，7岁啊拜师于女书法家魏夫人，勤学苦练，后来呢遍学李斯、钟繇、蔡邕、张敞等等书法名家吧，博采汉魏诸家之精华，极其大成，超脱魏国书法家钟繇真书的境界，另辟新境，使真书啊完全摆脱了隶书的遗迹，成为了一个独立的新体。他兼善隶草真行，其字呢被誉为飘若浮云、矫若惊龙、铁书银钩、冠绝古今，有右军书在而未尽之风劲的称誉，被后世啊尊为书圣。关于这王羲之啊，有许多的逸闻趣事。这王羲之认为啊，养鹅不仅可以陶冶情操，还能从鹅的某些体态资质上啊领略到书法的执笔运笔的道理。有这么一天清晨，王羲之跟儿子王献之乘坐着一叶扁舟游历绍兴山水风光，船啊到了一个村庄附近，但见岸边有一群白鹅，一身雪白的羽毛，映衬着高高的红顶，实在是逗人喜爱。王羲之看得出神啊，不觉啊对这群白鹅可就动了爱慕之情，就想把它买回去。王羲之就询问这养鹅的道士，希望道士呢把这群鹅卖给他。道士就说了，说您瞧您这怎么说的，既然右军大人您这么喜欢，您就别破费了不就完了吗？ 我把这群鹅我全送您得了。嘿，不过有一个要求，就是您啊替我写一部经。王羲之求鹅心切呀，欣然答应了道士提出的条件。哎，这个故事就是王羲之书换白鹅的故事。还有一个有名的故事，就是著名的东床快婿。王羲之20岁的时候啊，太尉西涧呀派人到王导家选女婿。当时啊，人们联姻讲究什么呢？门第等级，也就是咱们常说的门当户对。王导的儿子跟侄子听说什么太尉到咱们家提亲，咱赶紧打扮打扮吧。一个一个的呀，都是精心的修饰一番，希望能被选中啊。只有这王羲之对此啊并不在意，敞胸露怀就躺在东边的竹榻上边。来人回去之后啊，就把这看到的情况报告给了西太尉。这太尉知道这东榻上靠着一个不动声色的王羲之，哎呦，拍手称赞，哎，这个人啊就是我想要的女婿。于是啊，西涧就把女儿西俊嫁给了王羲之。王羲之书法当中的自由气象啊，大概就是来自这种天性里的旷达自适。王羲之一生当中最好的书法作品，首推《兰亭集序》。这部《兰亭集序》啊，是他中年时期的作品。东晋永和九年，也就是公元353年的一天，王羲之啊和当时东晋的名士谢安、孙统、孙绰、支顿等等41人，相聚在今天浙江绍兴市郊外的会稽山阴的兰亭西畔，一起啊做休憩的事儿。这休憩呢是古代的一种习俗，据说呀，每年农历的3月3日，人们如果临水而祭的话，就可以消除不祥。文人雅集坐在一块儿，免不了啊就有一些诗文唱和。不曾想是什么呢？就是这么一次不经意的一声一咏，就诞生了一篇在中国书法文学和哲学史上产生了深远意义的名篇，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当时共有26人赋诗41首，并集诗成集。王羲之在酒酣之际乘兴用鼠须笔啊，在蚕茧纸上为诗集写了这篇序，是为《兰亭序》，又名《兰亭集序》。王羲之在这篇序当中啊记下了诗宴盛况和当时的一些观感。

0: 抒发了人生好景不长、生死无常的感慨。这《兰亭序》啊，有如行云流水，潇洒飘逸，骨骼清秀，点画求美，疏密相间，不摆巧妙，在尺幅之内啊，蕴含着极为丰裕的艺术美。无论是横竖撇捺、勾点折题，真可以说是极尽用笔始风之妙啊。《兰亭序》全文是28行，一共呢324个字，每一个字啊都是姿态殊异，圆转自如。王羲之笔法出神入化，不仅表现在了一字一构，而且呢更突出地表现了在重字的别构上。比如这整篇作品当中啊，出现了20个之字，也就是知乎者也的知，各有不同的体态以及美感，无一雷同，成为书法史上之一绝呀。第二天王羲之酒醒之后意犹未尽，伏案挥毫在纸上啊，将序文重写一遍，却自感不如原文精妙。他有点不相信，一连重写了几遍，仍然呀看不到原文的精华。这时候他才明白，这篇序文已经是自己一生当中的顶峰之作，自己的书法艺术在这篇序文当中得到了酣畅淋漓的发挥。他曾经感叹就说了，此神助耳，何武能立志。因此啊，他自己也特别珍惜这个作品，把它呀作为了传家之宝。王羲之的《兰亭序》在王氏子孙手中是代代相传，一直传到了王家的七世孙智勇手中。可是这智勇不知道为什么出家为僧了，身后呢也没有子嗣，就将祖传真本啊传给了弟子辩才和尚。这时候啊已经是唐朝初年了，唐太宗李世民大量搜集王羲之书法真品，查出了说这《兰亭序》的真迹在会稽一个叫做辩才的和尚手中，故此啊引出了一段唐太宗骗取《兰亭序》真迹随唐太宗陪葬昭陵的故事。这段故事更是增添了《兰亭序》的传奇色彩和神秘气氛呢。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欢迎你的耳朵继续锁定，我是杨洋。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继续为您讲述。历史上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个文治武功都属一流的风流人物，他对王羲之的书法呀推崇备至，大量搜集了王羲之书法珍品，经常临习，对兰亭序这一真迹更是仰慕，多次啊出重金悬赏索求，一直也没有结果。终于有这么一天，李世民啊派往民间明察暗访的人回来报告，说这兰亭序啊真迹在会稽一个叫做辩才的和尚手里。李世民听完了这个消息，真可谓心花怒放，马上下诏将辩才请到长安，热情款待，希望辩才和尚啊能够忍痛割爱，把这墨宝啊给献出来。辩才和尚接旨的时候就知道了此事的缘由，一路上打定了主意，宁死也不能把珍品交出来。这么打算啊，不单因为他本人酷爱书法，还因为啊兰亭序有师父临终的所托，若是让他不幸流入了深宫，恐怕就永远没有出头之日了。所以来到长安，无论李世民怎么样的盛情款待吧，辩才呢只是装憨作痴，推脱说我不知道兰亭序啊到底落到哪儿了。李世民盛怒之下就真想杀了这个不识趣的和尚，但是呢他却知道杀了辩才也就是解解恨，也不能得到珍品呢，无可奈何，他把这辩才啊给放回去了。监察御史萧绎见李世民哎为了一件兰亭序啊是愁肠百转无人能解，就想出了一条妙计。哎呦，李世民听完了以后是笑逐颜开，令萧绎啊速去办理。有这么一天啊，天刚破晓，辩才和尚同往常一样把这寺门给打开了，想到后山习武，可刚跨出左脚，辩才和尚就吓了一个跳。哎呦，他发现门外边啊躺着一个人，伸出手来试了试这个人的鼻息，先闻到了一股浓浓的酒味，自言自语，嗨，原来是个醉鬼。谁知道这个人听完了这句话翻身坐起，可就答了这么一句，酒虽醉了未必就是鬼啊。辩才一看这个人一副潇洒飘逸之态，开玩笑就说了，虽不是鬼亦不像人呐。这个人脱口应道，如此便是佛了，然后翻身起来，用纸扇啊掸了掸身上的尘土。辩才一看这个人谈吐不凡，就问施主您从何而来啊。此人对曰，我乃应试的举子，昨夜月光皎洁，在山下旅店对月饮酒，苦无知音。店主说山上师父佛法上乘，且书画尤佳，哎，我便上山拜访，谁知醉卧山门，有失体统，无颜面佛呀。辩才听完了这句话，对这书生很是欣赏，就邀请他入寺小住读书后事。两个人谈学论禅，特别的投缘，大有相见恨晚之感。这天吃过了晚饭啊，两个人在桌上研习书法， 这书生啊忽然将随身携带的行囊打开，取出了一折东西，在桌上展开了，便才起身这么一看，原来是王羲之的几件作品的真迹。他也不知道这书生什么意思，就听这书生说，我与师父虽然素昧平生，但以引为知音，眼下既知师父酷爱书圣真迹，便当将平生所藏倾囊奉上，以酬知音一场啊。便才听完了书生的言语，大出意料啊，继而开始自责。嘿，人家这书生把平生所藏全都赠给我了，我自己藏有极品，我倒不肯让他一观。哎呦，他不动声色地在桌前转了一圈，淡淡的一笑，哈哈，施主，你的这些真倒是真的，但却不是最好的，施主您且稍后。说话间，便才飞身跃上屋梁，拿下自己珍藏多年的兰亭序，展开了让书生过目，书生抬眼这么一看，啊，好。两个人切磋研习到了深夜方才入睡。便才躺在床上，没过多一会儿就开始打呼噜，可是同床的这书生却睡不着啊，翻身下床，将兰亭序卷了卷，朝怀里这么一揣，轻轻地打开房门，走进了月色之中。便才一觉醒来，刚想同往常一样出门练功，却发现书生和兰亭序不见了，桌上啊放着一张感谢馈赠的纸条和许多的银两。便才前后一思，大呼上当，哎呀，这时候已经是为时已晚了。这盗宝的书生啊，就是为李世民献计出策的监察御史萧绎。太宗皇帝得到兰亭序之后非常高兴，因为萧绎智取兰亭序有功，太宗皇帝提升他为员外郎，官加五品，并赏赐给他银瓶、金缕瓶、玛瑙碗各一只和珍珠等等，又赐给他呀宫内御马两匹，并配有啊用珠宝装饰的鞍辔，还给了宅院跟庄园各一座。唐太宗一开始啊还生气呢，生辩才的气，生这位和尚啊把兰亭去藏起来不给我这当朝天子。稍稍平息了一会儿，又考虑到辩才年事已高，也不忍心啊再加刑于他身上。又过了几个月，太宗皇帝赐给辩才大师锦帛等物3000段，鼓3000担，下敕书让越州都督府衙代为知府。辩才大师得到了这些赏赐之后啊，将其兑换成钱，造了一座3层宝塔。这塔呢造得特别的精美，直到现在还在那儿屹立。他本人因为受刺激身患重病，不能吃硬饭，只能喝粥，哎，过了1年多呀就去世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这辩才和尚就这样故去了，后来还有宋朝人把这一个故事啊画成了一幅画流传于世，这幅画的名字也是相当的霸气，叫《宋巨然萧绎传兰亭图》。不过呀，有关唐太宗获得兰亭集序的故事还有不同的版本，咱们呀下期节目再说。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想一边来听歌呢，一边跟你来聊聊天。如果我们总是希望可以得到别人的认可，就会按照别人的期待去生活，舍弃真正的自我了，活在别人的人生当中。你不是为了满足他人的期待而活的，而别人也不是为了满足你的期待而活的。当别人的行为不符合自己想法的时候，我们也不可以发怒哦。

0: 十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关于格鲁吉亚，我们跟大家讲到了这个外高加索三国之一，在我看来有着很像是奥德赛电影取景地的这么一个地方啊。今天要继续请出超级小包总，他人生当中第二次去到格鲁吉亚，对于这儿他个人非常推荐，欢迎超级小包总。
8: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
7: 哎，我还听说一句话，说全世界都在喝法国的葡萄酒，只有法国人在喝格鲁吉亚的葡萄酒可见他在葡萄酒这件事情上的地位之重要。
8: 对，其实那就是说，那不知道你从哪儿听说的啊但是我喝完那个格鲁吉亚的这个葡萄酒之后，我的感觉就是它的味道非常的粗犷，非常的雄厚，然后呢劲儿也特别大，所以给我的印象就是这个地方的酒可能跟他们人的性格多少有点这个。然后我记得最逗的是，网上曾经在哪儿看过一句话，说格鲁吉亚人，哦，我之前发那个我的 vlog， 然后有人问我格鲁吉亚人能喝吗？然后
7: 一定是山东人办的，我觉得
8: 巨逗，我都没回复。然后是 AI， 它有那个自动回复，然后说格鲁吉亚人的能喝体现在哒哒哒哒哒八千年红酒历史等等等等，就是他们应该还挺人均能喝的，
7: 是吧？
8: 而且都是喝的，你想他天天喝的这种酒，
7: 喝酒的时候不管度数啊，
8: 对，不管度数也不问度数啊。
7: 是。那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补充讲到的是，一个是饮食吃，
8: 对，
7: 有哪些好吃的，这个对于你的人设来说也是不可或缺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8: 我的人设。
7: 还有就是
8: 吃货，
7: 咱们今天先从哪儿开始说起？
8: 咱可以先从这个巴统吧，因为它的位置呢是在黑海的旁边，所以其实这个地儿在附近人的认知当中是一个很休闲的度假胜地。
7: 哦，它算是海滨城市。
8: 对，海滨城市，那个黑海是海哈，跟很多
7: 不是死海的那个海，
8: 对，也不是里海，就是因为我之前那个，就是我在上个月还专门去过它附近的另一个国家，叫哈萨克斯坦。然后我当时就犯了一个，我在录 vlog 的时候犯了一个巨经典的一个嘴误，我说，哎呀，你看这远处就是里海。这就是海边啊，非常

0: 至比黑海的面积还要大。
1: 那对，确实是非常的大。所以，但是它叫什么海，就容易就是你大家
0: 就
1: 多少
0: 会误导你。它确实是一个内陆湖泊来着，因为面积太大，水又很咸，古代人嘛，搞不清湖和海的界限，就称它为海了。这也不能怪你，我们都犯了普通人都会犯的错误。
1: 所以当时确实这事儿不怪我哈，
0: 不赖你。
1: 然后对对，而且这个地儿过去呢，确实是海底啊。你如果你往那个更古代，就是比古代人更古代的时候，那个10000年前，它跟黑海应该都是连着的。后来这个大陆这个板块上升，咱就不说那么多，就是反正
0: 不说那么多地壳变化的这个运动了，因为也得涉及10000多年前的事儿了。
1: 10000多年前可打不住，那得好几得至少得几千万年前以前的事儿
0: 啊！不，它确实是10000一千年以前
1: 啊，10000年前还是海呢。
0: 对，
1: 那说明我也没那么
0: 远古时期算古地中海
1: 哦，是吧？
0: 嗯嗯，
1: 那说明我也没那么没偏差那么离谱嘛，就
0: 差
1: 了一万多，就差了10000多年，所以那个。不管怎么说，反正当时呢，我是犯了一个经典的嘴误啊，所以呢，里海是湖啊，
0: 对，内陆湖泊。
1: 然后，但是呢，黑海是真正的海，
0: 是，
1: 就是这个要分得清，因为我们说高加索那个狭长的地区，外高加索三国那狭长的地区，它西边是黑海，东边就是里海啊，然后它是在这样一个地方，我在黑海的第一次，我在巴统的海边，我就见到了海豚。
0: 啊，
1: 所以就是这盖章认证的，它肯定是海啊，黑海肯定是海，里边都有海鲜的那种海，也有海豚，所以非常的漂亮。你想啊，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其实天气不是很好，所以我心情和印象都不是很好。
0: 对，心情会受到天气的影响，
1: 对，就阴天下雨那种感觉。然后但是我这次去到巴统的第二天，哇，太阳出来，然后蓝天白云，然后在黑海边上，那真的不要太多人，绝对是个度假胜地。然后在巴统其实有除了它的这个各大娱乐城之外呢，其实有很多的这些比较经典的建筑，其中呢就是我们大概率啊所有人都会去打卡的，就是在摩天轮底下有一对那个亲嘴的小人儿。这小人啊，说小人是因为他跟摩天轮比他比较矮，比我们还是高挺多的，至少得有个7-8米高吧，那两个雕像。那两个雕像这回我总算是听当地人给我讲了一下他们的正根的来源哈，叫做阿里安的尼诺。你听这名字，尼诺是一个比较经典的就是格鲁吉亚的一个名字，而且这个名字实际上是女名，就是
0: 女生
1: 的，
0: 啊，女生的名字，
1: 对，女生的名字。你看阿里这名一听着就大家都懂啊，就是明显是来自于就是那个文化地域的那种名字。它是一个，其实这个故事呢来自于当地的一个应该算是一个爱情小说吧。里边的主人公阿里是来自隔壁的阿塞拜疆的。所以那边呢就是可能他们的信仰文化传统就完全不一样了。然后他就在这儿遇到了这个尼诺，就两个人就相爱了。但是呢就是这里边还有个第三者，他就由于嫉妒，然后就哎反正就各种迫害，最后呢是阿里应该是把这个嫉妒就是经常去破坏他们两个人关系的这个第三者给杀死了。然后他们两个人就说终于能在一起了吧，结果这个时候战争爆发了。然后阿里又去参军，然后结果这两个人就反正他们怎么说呢，他们的爱情故事就是离离散散，聚聚合合，然后就是这样聚散离合，悲欢交杂的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因为到最后呢，最后也没等到这姑娘，也没等到她的归来。这个雕像妙就妙在它底下是一个轨道，然后两个人物的形状完全是用那种视觉错位做出来的两个其实是你如果从正面看的话，它其实不是人的形象，它是两圈那个叫什么钢丝堆起来的那种形象。然后它是做成了人形，只有从侧面看它才是两个人。然后这两个人
0: 是抽象的吗？
1: 非常抽象。这两个人亲上以后呢，他们就会离开，然后呢轨道到了那头，这两个人再转过来，所以再隔几分钟他们又会亲上，但是亲完之后呢他们又会离开。所以这个雕像妙就妙在，因为这个文学作品在格鲁吉亚当地还挺有名的，是应该是当地一个作家写的，然后所以在这样一段故事的背景下，就是他能把他的这种离离合合聚聚散散给你表现得非常淋漓尽致。所以这样一个雕像，我觉得 如果你知道他，如果因为很多我就很多朋友去了都拍那个，就拍那小人，就为了等他俩亲嘴亲上那一下啊，然后就亲上就不管了。后边你不想他亲完以后，因为他两个。

0: 人是它的轨道是一直在运动的，所以它就会一直就是亲上以后就离开，离开然后转到那头再一转弯，它两个人又继续往回，就对着嘴儿继续往前，越来越近，然后亲上以后又会离开，大概就这么10分钟左右，一个周而复始的一个循环的雕像。然后，但是我觉得知道了这个故事以后，可能你会在拍的时候心里会大概会就感叹一下，他这个故事写的其实还是挺凄美的。
1: 嗯，这是当地的一个算是流传已久的，
0: 对，一个言情故事、言情小说。然后呢，这个
1: 就像亚当和夏娃一样，
0: 就类似于这种，就是只不过没他们那么大名气哈。但是这个雕像它真的有名字，就是阿里亚尼。所以其实你去的话，你下回咱们就照比这个比简单的打卡可能多那么一点点背景知识吧。这个就是八桶，然后我觉得在那儿当然了，咱们刚才说到酒店哈，八桶是有全格鲁吉亚可能最好的酒店，然后最好或者说第一第二好吧，就是都在那个八桶那个地方，因为它有很多很多奢华的这种很好的酒店，包括现在我们知道那些大的那些品牌连锁都会在那儿修，可能甚至它的酒店呢，豪华酒店的数量还要多过第比利斯要多一些，当然第比利斯作为首都也完全不差，我们知道的很多大的这些品牌的连锁在第比利斯也都有。所以这个住宿的话，在这两个城市，至少如果你只是匆匆打卡然后就简单而过的话，这两个城市住宿完全不用担心，就是非常非常的豪，而且很舒服。
1: 你说的豪是指价格还是指环境条件？
0: 价格环境都还挺豪的，但是呢，相对你说其他的，就比如说欧洲国家的那个物价，它还是便宜很多的。可能如果说五星酒店在那儿大概1-2千一晚，我觉得也还可以吧，就完全可以接受的一个价格。
1: 是，就是按照人民币的计价来算的。
0: 对。
1: 当地用的货币是？
0: 当地格鲁吉亚自己的那个货币。
1: 它的汇率大概是？
0: 汇率好像是1:1.多吧，不到1:2。
1: 几乎是等持平的。
0: 对。所以那个其实格鲁吉亚当地币没有那么的，就主要是那边的物价没那么贵。然后所以在那儿花钱你就觉得其实真的是挺合适的这么一个价格。这个是八桶。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当地人跟我说啊，就是天气不好的时候反而更容易遇到海豚。说因为
7: 天气不好的时候，
6: 对，就是因为他们在这个时候可能会出来，可能愿意出来捕猎或者怎么样的，咱也不知道。但是我确实是在下雨那天看见海豚了。
7: 哦、
6: 结果那天天气好的时候，
7: 你需要坐船出去看吗？还是
6: 就在那个拍那个、
7: 啊、
6: 就是拍那雕像那阿里安尼诺，
7: 这也太难得了吧？
6: 对，所以就拍完一转头，哎，那不海豚吗？而且还好一群海豚，就是很漂亮的海豚。反而是那天天气好的时候，阳光正足，结果一个海豚也没看见，然后我觉得还挺。当然了，如果我也理解，如果我是海豚的话，我也不愿意往这扎，因为当时那海边能得有10000多个人，所以天气不好的时候，人那海边的人反而少嘛。然后我们在格鲁吉亚的我们在巴统的时候去徒步，还遇到了，还看到了一个应该是他们全格鲁吉亚最美的一个麦当劳，因为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去麦当劳打卡的一个人，然后就在那儿看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设计感满满的一个现代麦当劳，旁边是加油站，然后这边就是麦当劳，它整个麦当劳是一个那个形象怎么说呢，就是一个据说那个不是据说那个建筑本身还得了一个年度的，就前两年的一个年度设计大奖，然后也是应该是去年才落成的，因为我第一次去的时候那边还是一片工地，也就是说他刚刚得奖还没有，就可能还没有完工。然后这次去我专门去打卡了，这个就是卖的东西嘛，就跟其他的麦当劳差不多吧。哎，但是它的这个整个的建筑还是挺漂亮的。我觉得巴统是一个很适合 city walk 的地儿，就是你可以在里边溜达溜达，然后沿着它那个黑海的海边有很长很长的步道，而且步道里面就是那种叫做街心公园也好，或者说很长的这种城市花园也好，你在那种林荫道里边溜达，就热天的话在林荫道里边溜达也很舒服。然后在那个就是你等于你沿着海滩在走嘛，外面就是海滩，如果你特别想去在沙滩上去漫步的话也完全没问题。哎，就是比较费脚。
7: 你觉得它是那种不是很细的沙子是吗？
6: 不是，就是因为你要是在那儿走的话，走3公里还挺费脚的。
7: 就是巴统作为一个海滨城市，如果你非要把它跟国内的某些海滨城市类比的话，你会觉得它更像哪个城市的风格？
6: 这个可能有点像，哎，这真不好比，因为它的风情跟国内的很多城市都不太像。
7: 都不一样。
6: 对，因为你说它大吧，它又没那么大。我们国内的很多城市，它就是已经很大了。而且呢，它又很美，就是它的海边那一片可以完全让你忘掉你身后的这片城市，这个就真的没办法去比。你说如果跟深圳比的话，它可能它有深圳的1/10那么大，但是它的海滩又很美，所以这个就是很难去类比，可能像有点像它那个海边那一片有点像青岛的那个小鱼山那一片，就有点那种感觉，因为青岛那个其实在旁边有八大关，也很有就是充满洋气建筑的那么一片社区吧，有点那种感觉。然后其实在巴统的老城也可以稍微逛一会儿，然后也挺有意思的。
7: 你在巴统待了多长时间？
6: 我在巴统待了应该是2天，上次去也差不多就是一天一晚这样一个行程。所以在那边呢其实还你就如果是晚上你可以去酒吧，然后他那些娱乐城去玩一玩，然后呢白天呢我是建议就是说我们作为休闲度假也好，可以白天去海边逛一逛，然后去拍个打卡照，旁边还有摩天轮，然后海沙滩那个旁边有好多冰激凌店，特别好吃，据说什么全格鲁吉亚最好吃的冰激凌店啊。
7: 好吃吗？
6: 好吃好吃，确实好吃。你怎么知道我吃了？
7: 你怎么可能错过这样 title 的甜品呢？
6: 对，那不止一个味道啊，都试了，帮你们试了，确实还不错啊，是杰拉头的，就是那种意大利冰激凌，味道还不错，而且这个地方真的，它的海边很适合去休闲漫步，很适合去打卡去溜达。嗯，这个地儿还不错。
7: 嗯，巴统是你到了格鲁吉亚以后的第二站，它是不是离第比利斯也比较近？开车就直接过去？
6: 对，如果你开车的话，高速应该是3-4个小时吧。就是它中间有一条横穿格鲁吉亚的高速，因为毕竟是第一大城市、第二大城市嘛。然后，所以如果只是直达的话，其实很近。这一次我们应该是倒数第二站去的这个巴统。因为我们已经在山里边，在刚才我们上一集聊到的那个梅斯蒂亚呀、高加索地区，就是斯瓦涅提地区等等，然后我们已经玩了很长时间了，所以在巴统其实我们的最后一站，就是我们玩完巴统以后呢，就往第比利斯直接返了，然后我们从第比利斯就直接坐飞机就走人了，因为我们把更大量的美好时间，这一次啊，把大量的美好时光全浪费在，不叫浪费，把大量的美好时光全花在了高加索山里。
7: 嗯，
6: 所以这次是直接就是，其实你怎么玩都行，因为我们在高加索山可能待了2-3天，然后我们在巴统休息了一晚上，第二天又住了一晚上，等于这样的话，你就是有一个很好的缓冲。
7: 嗯，
6: 这样也不累。那
7: 但是你的行程是从第比利斯进，然后从第比利斯出。
6: 对，一般情况下都是这么走。如果要是在签证没有问题的情况下，然后也可以直接从巴统继续往西走，就到土耳其了。所以也可以这么走。然后呢，巴统也有一些，
7: 土耳其也免签 啊。
6: 对呀、所以就是说，在我们说在手续啊、签证没问题的情况下，你这么走也是完全可以的，可以从陆路直接过去，然后也可以从巴统，因为巴统也有几飞机。
7: 你有去看一下格鲁吉亚和土耳其两个国度的边境线这种吗？
6: 设想离着还是有几十公里的啊，就是稍微有点距离，不是那种就是我一片腿就过去了那种。但是呢，巴统确实，巴统也有机场，也有小飞机场，所以呢那个也有航线，所以它的连接交通等等还是比较方便的。这个就是我觉得推荐巴统的原因。然后它的美食啊等等的也影响那么多豪华酒店，那么多游客来，所以它的各个国家的这种特色。

0: 美食也会多一些，然后好的餐厅啊等等也都会相对多一些。嗯，这个还比较推荐。
1: 嗯，这是在巴统的两个晚上。第比利斯呢，是你作为入境格鲁吉亚和出境格鲁吉亚的第一站和最后一站。那在第比利斯，你觉得作为首都，它的风格是什么样子的？
0: 第比利斯的老城超级好逛，
1: 就是它几乎每个城市都分老城、新城吗？还是说？
0: 对，因为巴统其实也有那么小块是老城，但是第比利斯不一样，因为它的新老交错，就让你感觉到，甚至第比利斯的城，你一进去你就感觉到那种它独有的风情，就像我们在上一期你说过，它有很多那种砖块垒的那种房子也好，老的城墙也好，就是它的那种风情是，很独特的，就好像，之前我记得我们曾经聊过伊斯坦布尔，我说这地儿你只要拍，别人就会看出来这就是伊斯坦布尔，因为它没办法藏，它藏不住的，它就太有特色了，就是，没有
1: 替代品。
0: 对，很少有这样风情的城市，第比利斯也是类似的这样一个风情，就是你很难找到一个跟它一样的或者说类似的替代品，它就是那种很老的一个风貌，但是呢又是一个相对很现代化的一座城市，就是它里边也有一些很好的高档酒店，或者说我们在这些城区里边也有很不错的这些餐厅啊，然后就是各种好的消费，
1: 就一切现代化你所需要的现代人所需要的硬件的配套，
0: 它都有
1: ，
0: 对，它毕竟人家是首都嘛，也是第一大城市，但是呢，它的整体风情、它的风格还多少还保留着一些就是很古老的那种感觉，就是很难形容，这就是第比利斯。而且呢，第比利斯的附近呢是有一座山的，这个山顶上以前是有它原来的那个堡垒，还有它过去的那个城墙，所以这是在第比利斯可以说是一个比较经典的旅游体验项目。就是在它的河边有个缆车站，然后我们坐缆车，我忘了是2块还是5块了，反正就是坐着缆车可以上山，上到河对面的这个山顶上。它的山呢不是一个圆形的，是一个连绵的一个条状的，所以在山顶上是有步道的。这个城市的整个下面，你从山顶上往下看，就是一个第比利斯城市的一个风貌，完全的一个鸟瞰的一个风貌。然后从那个山顶上往一个方向走，就是现在的小红书上有一个特别火的老爷爷拉手风琴，就在那个缆车站，特别特别火。
1: 那是个当地老爷爷吗？
0: 当地老爷爷，但是他在不知道为什么在我们的某书上特别火。然后呢再往前走一点呢，还有一个他们叫算是第比利斯的自由女神像吧，就是他一个手拿的是宝剑，一个手拿着红酒，就是我就是有点类似于我的智慧和我的热情和我的这个战斗力是并存的，就是如果你是客人我就来欢迎你，如果你是来打我的，我也有个宝剑，就是那么一种感觉，就是非常经典的能够表现出不光是第比利斯人，是格鲁吉亚这个人这个民族他的一种算是
1: 性格特点，
0: 也是被那个地方的历史所逼的啊，就是它确实就是这么一个形式，
1: 就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
0: 没错，那个可大了，大概得有20多米吧，那雕像，
1: 是不是叫自由广场？
0: 不是，那个不是在那个底下，是在上面，是在山顶上看到的。然后呢，山顶的另一边，就是说，如果你下缆车往右去的话，就会去那个我说的自由女神像那边。如果你往左去的话，就会能看到它过去的那个老的城墙，还留着一些古老的城墙也好，碉堡也好，它特别像咱们的，有点像咱们的长城的那种感觉。
1: 说到用长城这两个字来形容的话，就会勾起每一个炎黄子孙的共情感。当然了，在第比利斯的这段古老的城墙遗址是一段11世纪到13世纪的城墙，保留下来的长度也就是110多米了。但很可贵的是，它现如今被保留在了居民楼之间，也就是说，你触手就可以碰到这些粗粝的砖石，感受到历史的厚度。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物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16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67%，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5%。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日新又新，我赋予重生的尊严，不禁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
3: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4: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5: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4: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5: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6: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4: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7: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8: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万的住院费。
7: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块解冻。
9: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10: 你好，
11: 你好
12: ，How's it going？
2: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天呢，我们将继续蔬果飘香系列节目，跟您说说应时当令的梨。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功先生。欢迎李老师。
14: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13: 嗯，秋天哈，
14: 对，
13: 各种瓜果梨桃都上市了，
14: 对，
13: 所以我们很有口福。
14: 是，
13: 说到秋天吃的代表性的水果，很多朋友会想到梨。
14: 没错。
13: 这个梨的品种非常的丰富，那李老师您就说说现在这个市场上我们能见到的这种梨都有什么品种。
14: 能见到的这个品种啊，大致分为四个品种。这四个品种呢，就是我这么一举例啊，就是咱们就是经常能见到的这些啊。头一个是白梨。这白梨的品种，比如咱们最常见的是烟梨啊，就是鸭梨啊，雪梨啊，这是咱们秋天最常见的，就是白梨的代表品种。
13: 它的特征是什么？就是果形的特征是什么？
14: 它果形这些特征我们看到呢，就是相对的这果形啊偏长啊， 就是上面是溜肩的，我们能看到。
13: 哎，就是我们经常会说一个人的身材哈，是梨形的还是苹果形的？
14: 对对对，
13: 那个梨形那个就是非常典型的，
14: 是是
13: 您说的这种白梨的这个形状哈，
14: 白梨的特点。
13: 嗯
14: 啊，还有一个沙梨啊，这个沙梨呢，就是咱们秋天在市场上就比较常见的，可能很多人也特别爱吃。
13: 嗯，
14: 风水梨。
13: 风水梨，
14: 对，
13: 它的口感特点是什么？
14: 哎，口感果肉也比较细腻，水分非常之丰富。
13: 哦，对，就一咬全是水的那种，
14: 是是是，
13: 恨不得都顺着水手流下来。
14: 对对对，
13: 是吧？
14: 像那个还有呢，就是有些新品种哈，像杂交成功的，就这个黄金梨，
13: 黄金梨，
14: 哎，就
13: 圆的，
14: 哎，金黄色的，
13: 嗯
14: 啊，我觉得它也应该是归到沙梨里头。
13: 哦，那沙梨的特点是什么呢？
14: 就是浑圆的。
13: 哦，
14: 皮儿薄，就是水分就是
13: 含量比较大，
14: 哎，特别大。
13: 嗯，水气儿比较足。
14: 对对对。
13: 嗯，这是我们说到了沙梨，说到了白
14: 梨
13: 啊，
14: 然后呢，西洋梨。
13: 嗯，
14: 西洋梨顾名思义，就是全都是这个波莱种。
13: 哦。
14: 不
13: 是中国原产的，
14: 哎，全是从外国来的。
13: 嗯
14: 啊，比如最常见的，比如这个，咱们有那么一句话嘛，叫烟台苹果莱阳梨。
13: 嗯
14: 啊，所以这个莱阳梨啊，还有呢，就是咱们也说的烟台也产，也故称之为烟台梨。
13: 嗯
14: 啊，还有呢，现在咱们就是经常见到的啊，见到有一种叫巴梨，我不知道你见过没有。
13: 巴梨什么样啊？
14: 哎，也是葫芦状的。
13: 哦
14: 啊。还有呢，这种红茄梨，紫红紫红的。
13: 嗯，对，它都是那种，就像莱阳梨的那个感觉，哎，是吧？
14: 对对对。
13: 而且它果肉的这个口感和您刚才说的风水梨呀，那种沙梨是截然不同的。
14: 截然不同的，
13: 嗯，
14: 啊，前面呢都是以酥脆为主，
13: 嗯，
14: 啊，这个呢是以这个软细腻为主，
13: 嗯，
14: 就是吃的这软头，啊。
13: 对，嗯，那现在超市里也卖一种比较贵的梨哈，叫比利时长皮梨，
14: 哎，
13: 我估计也归到您说的这个梨的品种之内。
14: 对，从它的口感和它的形状，
13: 嗯，
14: 肯定是归到西洋梨。
13: 西洋梨哈，
14: 对。再说这外国梨可不是西洋梨，
13: 可不是嘛，它就是进口的。
14: 对，
13: 那种梨挺长的，
14: 嗯
13: 嗯，然后呢，口感很细腻，
14: 嗯，
13: 没有什么渣子，
14: 嗯，
13: 吃完了之后啊，这就，这个梨核就是一条线，
14: 一条线，
13: 一根线。
14: 对，这红茄梨你吃过没有？
13: 我吃过
14: 啊，通体，它吃完了这核也基本上是一条线。
13: 嗯，就吃这个梨，你感觉哎呦，这一点没糟践哈。
14: 哎，对，没什么糟践。
13: 嗯
14: 啊，
13: 这是我们说到了三种梨哈，
14: 啊，
13: 沙梨、白梨，包括这个
14: 西洋梨。
13: 西洋梨，
14: 嗯，
13: 还有
14: 呢，就是咱们以前，
13: 嗯，
14: 啊，大书特书啊，
13: 嗯，
14: 说过的哈，啊，就是京白梨。这个京白梨是归到哪儿呢？秋子梨系列。
13: 哦，秋子梨系列哈。
14: 对，
13: 您说白梨，我还以为您要说京白梨呢，合着它完全是两个品种，
14: 完全是两个，完全是两回事儿，
13: 嗯，
14: 啊。这个呢是秋子梨系列呢，经常能见到的呢。当然，这京白梨还不算就是太多，
13: 嗯
14: 啊，咱们市场上广泛的啊，大量的在那销售的。是产自辽宁的南果梨
13: 啊，哦，这个南果梨也现在路边上都是，
14: 对，
13: 你肯定见着过哈，啊，
14: 嗯，
13: 那个果形不大，
14: 对，
13: 比乒乓球稍微大一点，
14: 对对对，
13: 啊，淡黄色的，
14: 对，
13: 有的梨上还有一抹红晕，
14: 哎，是是是啊，这个秋子梨啊，从它这名字上你能感觉出来啊，这个子啊，
13: 嗯，
14: 就有小的意思，
13: 子就是孩子的子，
14: 哎，孩子的子，
13: 哦，
14: 这说明什么问题啊？就是我们买这个梨的时候一定不要贪大，
13: 嗯，
14: 很多大的时候都是经过杂交啊，这样呢跟别的一些果形比较大的梨啊，这个呢口感呢不是特别好，
13: 嗯，
14: 它们果形啊都是相当小的，也就是啊，您前面咱们说过这个京白梨的果形70多克，
13: 嗯，
14: 然后到110克之间，
13: 嗯，
14: 这个南果梨呢也差不太多，
13: 比京白梨小点，
14: 哎，所以越小这个品质它越纯。
13: 哦，您看，早听您说这话，我今天早上下地铁买那个南果梨，我多少钱一斤呢？他说有6块有8块的，
14: 嗯，
13: 我还想那我买贵的吧，但是他也说了，他说这8块钱的呀，
14: 嗯，
13: 甜，皮薄一点，
14: 嗯
13: 嗯，
14: 像我呢就是在大约是在20多年前吧，
13: 嗯，
14: 就是产量小，
13: 哦
14: 啊， 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它后熟以后呢，就是相对的来说呢，就是不是太好保存。
13: 嗯，它有点像京白梨。
14: 哎，有点像京白梨。
13: 嗯，
14: 但是呢，它有一个天然的一个优势，它的皮厚。
13: 嗯，
14: 啊，说不至于在运输过程中一蹭就黑了。
13: 对。
14: 啊，这是一个它的优点，就是所以呢，就是在后熟期之前，提早下树以后，
13: 嗯，
14: 啊，这样的话呢，它还是在运输相对的来说比京白梨啊。它还要方便得多，
13: 嗯，就是它抗摩擦、抗碰撞的能力还是要强一点，
14: 能力强、嗯、啊。所以在头20年我在沈阳见到的时候，那个时候真见不到大个的，
13: 嗯，
14: 基本上都是乒乓球大小，
13: 哦，就那么大，
14: 哎，对，
13: 嗯，
14: 而且呢，卖梨的就跟你说，说千万不要买大的，有大的你也不要买，
13: 嗯，
14: 大的都不正宗。
13: 大的都是嫁接的，
14: 哎，嫁接的、杂交的都不正宗、
13: 哦、
14: 啊，都不正宗啊。
13: 嗯，正宗的就是我们这乒乓球大小的、
14: 哎，乒乓球大小的。
13: 嗯，这叫南果梨。
14: 哎，对，
13: 我吃了，口感挺好的
14: 啊。
13: 您说这个皮吧，你不能说它薄，
14: 嗯，
13: 但也它也没有厚到像红削梨那么厚。
14: 哎，对对对、
13: 嗯、
14: 啊，关键是呢，比较喜欢吃啊这种软的东西。
13: 嗯。好像不太得意那个脆口的哈，
14: 哎，对，
13: 啊，除了桃子以外，
14: 啊，
13: 嗯，这个梨可能喜欢那种
14: 喜欢软
13: 柔软多汁的，
14: 哎，对，
13: 我觉得可能和京白梨打下的烙印有关系，
14: 有关系可能，
13: 嗯，苗几笔吧，都说到了这个京字号的这个水果哈，因为它是唯一一个水果里带京字的这么一种，
14: 对，
13: 嗯，我记得。您小的时候，吃京白梨的时候，姥姥给买的哈，
14: 对，买完了以后呢。我姥姥又舍不得吃，
13: 嗯，
14: 就让我一人吃，
13: 嗯，
14: 啊，我吃的差不多了，老太太最后才拿起一个来。
13: 啊、老太太怎么赞叹这种梨呀、
14: 啊？哎呀，这我姥姥呢，她是东北人啊，她、
13: 嗯、
14: 呢就管这种啊皮儿薄，然后水分大，特别甜，特别香，柔软多汁的这种梨呢，她都叫香水梨。
13: 哦，这是老太太自己给分的类哈。
14: 对对对，她自己
13: 香水梨啊、
14: 嗯，
13: 就是这个梨。又香又甜美，
14: 对对对，
13: 嗯，
14: 就达到这个标准，就是香水梨。
13: 哦，那个时候京白梨还挺寻常的、嗯。
14: 对，那个时候我跟你讲啊，真是我们能够见到的京白梨，真是跟乒乓球大小。
13: 哦，
14: 见不着大的。
13: 今天也可以见到很多京白梨。
14: 对，
13: 嗯，为什么和那个时候，就是30年前、40年前吃到的京白梨截然不同了？
14: 这个原因就是非常非常的复杂。
13: 嗯。
14: 一个就是气候的这种变化，咱们说是自然的这种变化，
13: 嗯，
14: 就是越来越热啊，就是全球气候变暖啊，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这个水资源，就是地下水位的降低，
13: 嗯，
14: 过去啊，就是它这个原产地门头沟军庄镇东山村，它是三面环山，它是依山种树，
13: 嗯，
14: 它这个山上啊。就是水资源是极为充沛的，沟洼纵横啊，就是下场雨过后，你到处都能看见小溪流和小瀑布。
13: 嗯，
14: 现在不行了，就是下场雨过后就很快就干涸了。
13: 哦，
14: 啊，
13: 存不住水了。
14: 对，存不住水了、
13: 嗯、
14: 啊，所以过去它那个山真是非常润，非常润的、
13: 嗯、
14: 啊。就被水养护得特别好，
13: 朗润起来了。
14: 哎，对对对啊，所以嗯，接出来的这个梨啊。它是也是特别润，
13: 嗯
14: 啊，它是不缺水的这个状态下，
13: 水气儿很足，
14: 对它生长出来的，就是你可以想象，就是为什么就是在200多年前，就是清中期的时候，
13: 嗯，
14: 就这个自然生长的，就是一棵梨树，它能够自然变异成京白梨，品质变得这么好。很明显就是受环境的这种影响，
13: 对它风餐西露、
14: 啊、
13: 吸收日月之精华、啊、
14: 对对对对，
13: 孕育出了这样一棵，这可以说是得天独厚哈、啊、独一无二的这么一棵树，
14: 是
13: 嗯，
14: 卖茶也得经常这么说
13: 啊、嗯、这棵树很偶然的机会被一个农民给发现了，
14: 对，被一果农给发现了，
13: 哦，
14: 这捡取它的枝条，
13: 嗯，
14: 进行嫁接，
13: 哦、
14: 嗯，
13: 最后就形成了非常有名的哈，
14: 对对对，
13: 北京非常独特的京白梨，
14: 嗯、对，是通过这个东山村，
13: 嗯，
14: 辐射到最后北京啊，包括华北都有种植。
13: 哦，其实关于京白梨还有很多故事哈，
14: 嗯、
13: 关于秋季的各种各样的梨也还有很多知识，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和您聊。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10: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 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你好，
1: 你好
2: ，Hello，How's it going？
3: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

0: 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 今天呢，我们将继续蔬果飘香系列节目，要跟您说说秋季的梨。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公先生。刚才我们说到了哈，北京最有名的标志性的梨的品种，这就是京白梨。
2: 对，
1: 说到了200多年前在门头沟的军庄镇东山村孕育成了一棵树哈，这棵树结的梨特别特别的甜，
2: 与众不同，
1: 甜美哈，多汁，而且有香味儿。
2: 是，
1: 最后经过嫁接就形成了京白梨。
2: 对。
1: 今天仍然有很多京白梨，多打的都是京白梨的旗号。但是李老师觉得现在吃到的京白梨和几十年前您吃到的那个完全不一样。
2: 对，一个就是总的来说还是就是果形啊偏大了。
1: 嗯。
2: 还有一个果形呢不标准了。
1: 哦。
2: 啊，说过去啊，说衡量它的标准就是随随便便就能码上7-8个，甚至你再认真点能码上10个啊。
1: 就是它能摞起来。
2: 对，它能标准。
1: 嗯。
2: 它是比起扁儿。
1: 嗯。
2: 啊，就两头都是扁的。
1: 嗯。
2: 所以呢你码很高它很容易。现在呢咱们俗称叫窝头尖儿。
1: 哦，都变成尖的了。
2: 对，所以你这个码3个。就都很费劲很费劲的。
1: 嗯，它果形不是那么周正了。
2: 不是那么周正了。
1: 嗯，
2: 还有一个呢水气儿小了。
1: 哦，这个和地下水位的下降，
2: 嗯，
1: 整个气候的这个大的环境是有关系的。
2: 嗯，对对对。
1: 嗯，
2: 还有一个皮厚。
1: 这个皮怎么厚了呢？皮厚了就好了，它就防磕碰啊。
2: 哎，防倒是防磕碰了。
1: 嗯，
2: 但是呢吃这个京白梨啊就是讲究，就是不吐皮的。
1: 哦，
2: 不削皮不吐皮，
1: 因为它薄如纸。
2: 哎，薄如纸。
1: 嗯，
2: 哎，就那么咀嚼以后就全都咽掉了。
1: 哦，
2: 所以呢它不像这个南果梨似的一般要把这皮还要吐掉。
1: 对，因为确实是有点硬。
2: 哎，有点硬。
1: 嗯，
2: 比较厚。
1: 嗯，
2: 所以呢现在呢我感觉呢就是这个皮明显的比几十年前要厚了。
1: 哦，这也确实是哈。其实我们之前谈到原因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个京白梨它在授粉的过程中它应该是异花授粉的。
2: 嗯，
1: 是吧？
2: 对，
1: 京白梨应该和
2: 它不仅异花，要跟不同种的梨。
1: 对，要和什么梨？小香梨，还有什么梨？
2: 小香梨还有酸梨。
1: 嗯，
2: 最好。
1: 但是因为经济利益的驱使哈，可能很多梨农就把这小香梨呀，
2: 酸梨
1: 啊，酸梨啊都给砍掉了。
2: 对，然后这样的话尽可能的就是多种京白梨。
1: 嗯，
2: 京白梨和京白梨之间就是异花授粉，这就差远了。
1: 哦，所以它的品质可能不如以前了。
2: 对对。
1: 哦，那李老师曾经写过2篇文章就是关于京白梨的。
2: 嗯，
1: 也真正的去京西访过白梨，和果农有过面对面的交流。
2: 这梨把式啊。
1: 哦，那这个这些梨把式您说他们是很可爱的。
2: 对。
1: 嗯，讲讲和他们交流的故事。
2: 啊，特别特别淳朴。那个是采访的是李大爷。
1: 嗯。
2: 啊，这个李大爷啊，我觉着呢就是那会儿我见他的时候啊60多岁啊，岁数不是很大啊，但是我感觉的就是比实际年要苍老的多。
1: 其实有好多农民啊，因为风吹日晒经常户外劳作。
2: 嗯，
1: 你感觉他其实是比实际年龄要要显得大一点。
2: 对对对对。然后见完面以后老头特别逗。
1: 嗯，
2: 你看着他好像没什么文化似的。
1: 嗯，
2: 啊，他跟我说，他说我60多岁，
1: 嗯，
2: 他说我种了40多年的梨，京白梨。
1: 哦，我就和京白梨打交道了。
2: 对对对，然后你看着没什么文化，可是说出来还引经据典的。
1: 嗯，
2: 他说，东山村的京白梨，全中国就是这一个原产地，原产地的梨，那会儿我嫌贵啊，说一斤啊，就是说有好几十块钱，应该值这个价儿。
1: 哦，
2: 现在就是。啊，发现它的回归它的价值了。
1: 你看
2: 啊，
1: 说的都是这种话是吧？
2: 对啊，而且离了这儿还要，这个品质就有变化。
1: 嗯
2: 啊，然后老头说：“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
1: ”您说老头这引经据典的，
2: 啊，
1: 好像不像个农民，
2: 对，不像个果农
1: 啊，像一个文化人，
2: 像个看过书很多书的。
1: 嗯，这老头确实很可爱哈。
2: 啊，
1: 而且说到京白梨，他有一种地域的那种自豪感，
2: 那种自豪感特别强烈。
1: 嗯，
2: 啊，就他认为，甚至还认为，就现在这个价格还低估呢。
1: 哦，
2: 啊，
1: 应该更值钱
2: 啊。他说，比如广东啊，有个地方。那个增城，
1: 嗯，
2: 那儿出的那个荔枝的品种，那个挂绿 啊，说一个拍卖到好几万呢。
1: 啊，对，我们这京白梨这价还得往上升着。
2: 啊，这还没拍卖呢。
1: 确实，老爷子挺可爱的哈。那您在采访的过程中，可能也会问到同样的问题：为啥现在的京白梨就卖得那么贵了？而且我们吃到的还不如原来的好了。那老爷子给您讲了讲。
2: 对啊，讲了讲。然后呢，其中就是谈到，就是说我跟你说呀，有那么四个字，叫什么呢？叫旱枣落梨。
1: 哦，
2: 这旱枣落梨不是指着这枣在生长期永远的旱，也不是梨在生长期永远的落，说这非常具体，很多人不明白，以为这枣喜欢旱，梨喜欢落呢。
1: 对呀，
2: 不是这么回事儿，是指着特定的生长时期，这枣在成熟期一定要旱。成熟期就是只要这个时候一下雨，这枣就全裂开了，大面积减产，这枣都卖不上价儿了，
1: 成熟期是指它坐果完了哈，就挂在树上的时候，
2: 不是，是指着秋天快摘没摘的时候，这个时候
1: 不能下雨，
2: 阴雨连绵，
1: 这不行，
2: 这枣都全裂开了，裂开以后不就烂了吗？大面积减产，
1: 这旱枣，
2: 旱枣是指的枣在成熟期，他说这梨落喜欢落是反着的，是在坐果期，说这个时候授完粉以后这梨坐住了，这个时候越落越好，
1: 就是水分越足越好。
2: 哎，对，他往这个果农啊，
1: 嗯，
2: 作为一个比喻，
1: 做什么比喻，
2: 说你吹过气球没有，这个气球啊，你要一口气吹起来它省劲儿，你要是断断续续吹口气歇会儿，吹口气歇会儿，最后你要是吹起来可费劲了，
1: 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
2: 对，甚至你很难给它吹大了，如果这个气球就是壁特别厚的话，很难给它吹大了，而且呢就是你一口气给它吹到它应该有的最大的那个程度，又不爆，它皮特别薄，
1: 对
2: 啊，
1: 京白梨坐果的过程跟这个一样，
2: 对，一样，他说你要是气球吹得半半拉拉的，它气球壁是厚的，
1: 对，不均匀，
2: 对，这梨也是一样，水分要是当时坐果的时候水分只要没跟上，没长到应该大的程度，皮就是厚的，
1: 所以说旱枣落梨，这个落梨是这个意思哈，
2: 对，
1: 老爷子给您讲的时候特认真哈，
2: 特别认真，
1: 说你拿本都记了吗？
2: 记上记上
1: 啊，就是很可爱很朴实的这样一个梨农哈，
2: 是是是，
1: 李大爷，那他对于就是现在京白梨越来越少他有遗憾吗？
2: 他呢怎么说呢，就是他也觉得有遗憾，但是呢就是他作为一个东山村的人呢，他又认为呢就这个是过去啊，就这弯路走的太多了，比如一开始把这梨树分给一家一户，这家一亩，那家两亩，最后呢不能集约式的这种经营管理，最后造成梨树的就是很多死亡，这个他很痛心，但是现在呢就说是这个梨，京白梨呢值钱了，
1: 它价值又回归了，
2: 价值又回归了，这明显的就是现在就是大家呀，就是政府部门又重视扶植就是京白梨的生产了，
1: 所以说他也觉得很欣慰很欣喜哈，
2: 对对对，
1: 大爷60多岁哈，他可以说见证了这个京白梨的起起落落，
2: 对，
1: 我觉得他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样哈，就是希望这个北京很有代表性很典型的这个梨的品种有一天可以真正的回归市场，
2: 对，
1: 而不是我们吃地道的正宗的京白梨要花100块钱买一斤哈，一颗梨要几十块钱，这可能不是我们普通老百姓能消费得起的。这是今天跟大家说到了很多秋天的梨的品种，重点的着意的给您说了说北京的京白梨，秋天吃梨其实很好，有一定的食疗作用，
2: 对，它润燥，
1: 润燥，秋燥吃点梨正合适，
2: 对对对，所以呢老北京呢专门有那么一个食品叫秋梨膏，
1: 对，秋梨膏哈，您吃点秋梨膏也好，吃各种各样的梨也好，
2: 对，
1: 这么丰富的品种任您挑哈，别错过秋天的自然的这种馈赠，多吃点梨。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我是米夏，明天见。
0: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0: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1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3: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4: 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2: 终于找到我的啦。
3: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2: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3: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5: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6: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7: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6: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8: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今天呀，与人为善妈妈课堂开课了。孩子不爱吃饭怎么办？哎，妈妈们先不要着急，我们有办法，给孩子安排一杯酸酸甜甜的苹果山楂水。喝过的呀都说还想再喝一杯，孩子爱喝又开胃。所以说，如何做一壶简单的苹果山楂水呢？今天就教给大家。哎，首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9: 本期嘉宾李小平，湖南中医附一治胃病中心主任，湖南省中医预防医学学科带头人，主攻中医体质调理，重点解决偏颇体质的三大痛点：痰湿与湿热体质为主造成的肥胖问题，气郁和阳虚体质为主造成的抑郁、失眠问题，气虚与阳虚体质为主造成的疲劳、怕冷问题等。
8: 好，那看看李老师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苹果山楂水的做法。
10: 孩子不吃饭，家长煞费苦心呐、啊，什么零食变戏法啊，去学厨艺啊，全家总动员啊什么的，哎呀，就是撬不开孩子的嘴。今天做这个苹果山楂水，我太有发言权了。我小的时候，我姥爷给我天天做着这喝，哎，特别好喝，酸酸甜甜，小朋友肯定喜欢。
11: 姐，是不是小朋友如果不吃饭的话，他就饿一下就好了？
12: 嗯，经常有一句俗语不是讲要得宝宝三分饥和寒？哎，
11: 你们家孩子爱吃饭不？
12: 哎呀，愁死了！我家孩子小时候也是不太爱吃饭，姥姥惹的祸，姥姥就生怕他没有吃的饭。实际上，这个就是把孩子的吃饭的习惯养成的不好。
9: 主要食材有苹果、山楂、红枣、冰糖。首先将苹果切片或者切块，红枣去核，跟山楂一起放入壶中大火煮开。第二步，转小火加入冰糖，

0: 你特别爱吃，
1: 对，
0: 连我这个老朋友都爱吃。
1: 这个其实啊，放凉了之后，然后
0: 更好喝，
1: 对，更好喝。
2: 我一直不太清楚为什么小朋友还有不爱吃饭的哦。
0: 一个呢，可能是本身脾胃功能不好，再就是小孩子他的体质不一样。还有的，我们除了找自身原因，还要找我们的资助。你比如说，我们父母的代养方式，你老是吃零食，然后他怎么会想吃饭呢？
1: 但说到底啊，小朋友不爱吃饭，家长也要反思一下，是不是做的不好吃？
3: 妈妈们学会了吗？赶快给家里的小朋友做起来吧！苹果山楂水虽好啊，但是要记住，不要喝得太频繁。否则会引起小朋友的肠胃不适。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还有小红书里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4: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5: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有些时候呢，我们总是很固执的希望过去的事情复活，有些时候呢，我们也总是不离不弃的守护着一段已经模糊的感情。这些时间我们所做的努力，其实都不能磨合我们的痛和伤。现在带来陶喆的这首 Melody。

我恨我的软弱，离不开你的温柔，而另一个我提醒着我，永远不能对你宽容。连自己要什么都没把握，如何面对以后的生活？温暖的爱你的两个我，娓娓道来我们内心深处那两个小我的挣扎。

人生只有七天，第一天和你相遇，第二天我们相爱，第三天我们争吵着分开，之后的日子我们都活在对这段爱情的回忆里，第三天血雨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春晓和你边走边听，现在带给你的是苏慧伦的这首《不想想太多》。轻快的曲风和苏慧伦很理性的声音，表现出决定放手之后仍然挂念的落差。其实我们可以更勇敢的去面对脆弱，也可以更释怀的去谈起过去，不是吗？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晴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67%，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5%。
1: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下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3: 儿子，你在干嘛呢？
4: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3: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4: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3: 那还是汽车呀，沙路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4: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路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嗯，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5: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6: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顺着和你边走边听，不经意间听到这首歌，歌词写得暖暖的。其实我们的世界里不需要很多人的，如果自己的身边有一个你懂他，他又懂你的人，这就足够了。这是我们想要的生活。我们的世界不是一个人的，也不是很多人的。听到这首歌，你感觉到幸福是被你需要的。

一首对唱情歌很细腻，为了遇见你，动听的旋律，出色的嗓音，为了遇见对的人守候，很有几分宿命的味道。是谁说的幸福的开始就是放手去爱，希望那些遇见真爱的人能够得到大家最美的祝福。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春晓和你边走边听。这首《伤心酒杯》来自周传雄，很佩服他的创作能力。这首歌呢，也看得出他是用了自己所有的东西，一首完美的歌。

林俊杰和金莎他们永远好像是最好的青春组合，杰杰的词声再加上金莎甜美的调剂，歌声永远都是青春而吸引人。这首《期待爱》是林俊杰主演的《原来我不帅》的主题曲，也很深情动情的一首歌。

和好音乐走在一起，时光总是过得很快，一转眼呢，我们跟你说再见了。最后带给你的是陈洁仪的这首《等了又等》。谢谢各位今天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吧。

0: 1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前沿，百姓身边，这里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太谷新闻眼，最新鲜的太谷新闻资讯，最及时的热点追踪，太谷新闻眼一路与你同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眼，我是韦静。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关乎每一个人的生命安全，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团圆，它就是道路交通安全。有人说，道路是城市的血脉，而交通安全就是守护着血脉畅通的生命线。当我们每天穿梭在街头巷尾，乘坐公交、驾驶汽车、骑行电动车，甚至只是步行过马路，每一个微小的举动都可能关乎自己的安危，每一次侥幸的疏忽都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首先，我们就来说一说最常见的机动车驾驶安全。作为司机，手握方向盘，承载的不仅是自己的生命，更是车上乘客和路边行人的安全。很多交通事故的发生都源于一些看似微小的不良驾驶习惯，比如疲劳驾驶。有多少司机抱着再开一段就到了的侥幸心理，在疲惫不堪时依然硬撑。殊不知，当眼皮开始打架，注意力无法集中的那一刻，方向盘就可能失控，原本熟悉的道路就会变成危险的陷阱。在这里，我们要提醒每一位司机朋友，连续驾驶4小时以上，请务必停车休息至少20分钟，不要拿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赌时间，休息好才能安全行。除了疲劳驾驶，酒驾、醉驾更是交通安全的头号杀手。酒精会麻痹人的神经，降低反应速度，模糊判断能力。很多司机觉得少喝一点没关系，我酒量好，能开好车。但酒精的影响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严重，一杯酒可能会让你失去对车辆的控制，一杯酒可能让一个家庭从此阴阳相隔。我国法律明确规定，饮酒后驾驶机动车暂扣6个月驾驶证，并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醉酒驾驶机动车吊销驾驶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驾驶证。这不仅是冰冷的条款，而是对生命的敬畏和保护。也请大家记住，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不仅是法律的要求，更是对自己、对家人、对他人的责任。此外，超速行驶、不按规定车道行驶、闯红灯、不系安全带等不良驾驶行为也同样危险。很多司机为了赶时间随意超速，却忘了10次事故9次快的道理。有的司机在路口闯红灯，总觉得不会那么倒霉，却不知危险往往就在那一秒的侥幸里。还有的司机和乘客觉得系安全带麻烦，殊不知在发生碰撞时，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能最大限度地减少伤亡。在这里，我们还要特别提醒广大的货车司机朋友，货车车身重，刹车距离长，一定要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超载，不疲劳驾驶，不随意变道，不强行超车，行经路口、学校、居民区时务必

行者没有任何防护，很容易造成头部和身体受伤，甚至危及生命。在这里，我们要提醒每一位电动车、自行车骑行者，出行时一定要佩戴好安全头盔，这是保护自己头部的最后一道防线。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不闯红灯，不逆行，不占用机动车道，转弯时提前减速，观察确认安全后再通行。不要一边骑行一边看手机接电话，避免分散注意力。同时，家长朋友们也要教育好自己的孩子，不要让未满12周岁的儿童骑行自行车上路，不要让未满16周岁的青少年骑行电动车上路，更不要让孩子在马路上追逐打闹、玩耍嬉戏，守护好孩子们的出行安全。对于行人来说，遵守交通规则同样重要。很多行人觉得行人优先就可以随意地横穿马路、翻越护栏，却不知这样的行为不仅违反交通规则，更会给自己带来危险。我们经常看到有的行人在过马路时不看红灯、不走人行横道，而是随意地横穿马路，甚至在车流中穿梭。有的行人翻越道路中间的护栏，图一时方便，却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这些行为看似是小事，却可能引发严重的交通事故。在此，我们提醒每一位行人，过马路时一定要走人行横道，遵守红灯停、绿灯行的规则，不闯红灯，不抢行。在没有人行横道的地方，要注意观察来往车辆，确认安全后再快速通过。不要在马路上停留徘徊，不要翻越道路护栏、隔离带，不要在马路上追逐打闹、玩手机，尤其是老年人和儿童出行时要格外小心。老年人行动缓慢，反应迟钝，过马路时最好有人陪同。儿童好奇心强，安全意识薄弱，家长一定要全程看护，不要让孩子脱离自己的视线。除了这些日常出行的注意事项，我们还要关注一些特殊场景的交通安全，比如雨雪天气，路面湿滑，能见度降低，无论是机动车司机还是非机动车骑行者、行人都要格外小心。司机朋友要减速慢行，加大跟车距离，避免急刹车、急转弯，防止车辆侧滑。骑行者要放慢速度，注意路面结冰，避免摔倒。行人要穿颜色鲜艳的衣物，方便司机发现，过马路时更加谨慎。还有学校周边的交通安全，每到上下学高峰期，学校门口就会出现人流车流密集的情况，这就需要司机朋友减速慢行，主动避让学生和家长。家长朋友们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不要在学校门口乱停乱放车辆，不要随意横穿马路。学生们要排队上下学，不追逐打闹，不横穿马路，乘坐正规的交通工具，不乘坐无牌无证超载超员的车辆。道路交通安全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儿，而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共同守护。每一起交通事故都不是偶然，而是无数个疏忽和侥幸叠加的结果。每一次平安出行都离不开我们对交通规则的敬畏和遵守。生命只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留下终身的遗憾，不要因为一时的侥幸毁掉一个幸福的家庭。在这里，我们呼吁每一位交通参与者都能树立安全第一、生命至上的理念，自觉遵守交通规则，摒弃不良交通习惯，主动避让，相互礼让，让文明出行成为一种常态，让安全陪伴我们每一段旅程。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演，我是韦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中秋产销两旺，太谷新品

0: 引进老字号月饼，借势电商热销全国。区委书记张立维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及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中秋佳节临近，节日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月饼迎来生产销售双旺季。太谷区老字号企业山西新饼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紧抓消费热潮，严把食品安全质量关，开足马力加班加点赶制月饼订单，依托线下精工生产、线上流量出圈的模式，让地道太谷风味月饼走出山西热销全国，全力保障中秋节日市场供应。走进企业标准化生产车间，月饼生产流水线高速运转，一派繁忙有序的生产景象。工人们分工协作，有条不紊，严格按照工艺标准完成揉皮、包馅、压模、烘烤、灭菌、分装、成品包装等工序。作为太谷本土特色美食，企业招牌枣泥酥、传统酥皮月饼甄选优质红枣、本土玫瑰花等原生态原料匠心制作，保留地道晋式风味，承载着浓郁的三晋中秋味道。
1: 中秋是我们重要的团圆节日，月饼承载着团圆、圆满、思乡的美好寄托。除主打太谷饼外，我们还推出了多种不同口味的月饼，比如芝士蓝莓、酸甜的沙棘口味、低糖银耳枸杞、糖醇黑芝麻，保留了我们传统老味道的同时，贴合我们现代年轻人健康、清淡、低糖的饮食需求，持续优化配方、升级工艺，让传统中秋的风味更适配当下消费习惯。
0: 为适配多元化、年轻化消费趋势，今年新饼季持续深耕产品创新，丰富中秋产品矩阵。新品主打低糖清淡的健康饮食理念，兼顾美味与养生，精准贴合当代消费者的饮食需求。同时，企业全新升级清雅国风礼盒包装，样式雅致喜庆，款式丰富多样，兼具实用性与观赏性。
1: 眼下呢，正值中秋的销售旺季，恰逢我们也参与了与会同行山西专场，我们的月饼订单每天也都在不断的在增加，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像枣泥酥这类专场的应季产品，我们每天都是工人们都在加班加点的在生产，全力保障发货的时效，力争把我们新鲜地道的山西糕点及时送到全国各地的消费者手中。
0: 企业从源头严控品质，建立从原料筛选、精细制作、恒温烘烤到无菌封装的全链条质量管控体系，每一道工序严格对标食品安全标准，层层把关，精益求精，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9月24号，区委书记张立维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暨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中国共产党晋中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会议精神，听取了晋中市太谷区重难点问题集中攻坚行动方案送审稿汇报，传达学习了市领导对省领导在关于全省招商引资领域形式主义问题整治监督检查情况的报告的批示的批示，并听取我区问题整改情况汇报，传达学习了中共山西省委办公厅、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保基金监管工作的意见，并听取我区贯彻落实情况汇报。
2: 会议指出，要吃透大会精神，全面领会市党代会精神核心要义，精准把握全市未来5年发展主线、奋斗目标和总体部署，紧扣转型发展、科教兴市、为民造福等重点任务，吃透市级政策利好，将全市顶层设计作为太谷发展的根本遵循。要精准认领市委赋予太谷的战略发展定位，依托太原都市圈区位、晋中国家农高区平台、特优农业等核心优势，在传统产业数字化改造、农业科创升级、区域协同发展、文旅康养提质等重点领域攻坚突破，扛起全市转型发展重大使命。要精准把握报告蕴含的科学工作方法论，把握长短统筹、系统谋划、实干实效，指导区域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要立足太谷禀赋，聚焦重点突破，不折不扣落地市委各项部署，依托区位优势，融入太原都市圈同城化发展，推动与太寿协同联动，依托平台优势，深化校地企协同，推动传统产业迭代、新兴产业赋能， 依托农业优势延伸全产业链条，做强特色农业与文旅康养品牌，要紧盯双节关键节点，抓实当前重点工作，确保大局平稳有序。四季度是全年收官决胜关键期，叠加中秋国庆双节节点，全区要全力冲刺年度目标，聚力产业培育、项目建设、财政保障，稳固经济增长态势，丰富双节文旅业态，抓实物资保供、市场监管，保障民生福祉，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矛盾纠纷化解，守牢安全稳定底线，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严守纪律作风，以严实作风闭环推进各项工作，为全市现代化建设大局贡献太古力量，彰显太古担当。会议强调，要以正确观念扛牢攻坚责任，主动接账，坚决清账，全区上下要彻底摒弃闭责思维、躺平思想、惯性心态，以实打实的攻坚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回应企业关切。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实闭环推进，做到问题动态清零，攻坚常态长效，真正让存量问题逐步化解，增量问题有效遏制。要以硬严实的包联机制压实链条，凝聚合力，通过集中攻坚有效盘活存量资源，补齐发展短板，化解风险隐患，持续夯实太古高质量发展根基，用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向全区人民交上合格答卷。会议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主动对标对表，对照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招商引资问题清单和工作建议清单，逐项主动认领，举一反三，坚决防止形式主义，要坚持问题导向，压实整改责任。由区工作专班具体落实，各相关成员单位密切协作，压实主体责任，实行清单化管理，消耗式推进，以监督推动整改，确保真改实改，改出成效。要注重系统转化，提升招商质效，吸纳工作建议，把整改整治与建章立制结合起来，系统研究，标本兼治，不断推动招商引资工作提质增效，务实发展。会议强调，要压实监管责任，落实属地责任，汲取典型案例教训，以零容忍态度守护基金安全。要健全防控体系，加强制度防控，严格收支管理和稽核内控，结合社保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深化重点领域治理，聚焦养老、工伤、失业等保险，严查虚报冒领、挤占挪用，坚持查改制一体发力。要强化全方位监管，主动接受人大监督，加强行政监督，推动纪法监督，拓展社会监督，强化组织保障，乡镇城区明确专人分管，各部门信息共享，联合查处，广泛宣传，共同守护社保基金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宜。9月23号，晋中市太谷区科学技术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顺利召开，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赵翔，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正国，区政府党组成员陈秋芳，区政协副主席岳俊清参加。会议审议通过了太谷区科学技术协会工作报告的决议，选举了太谷区科学技术协会第一届委员会常务委员9名，挂职副主席1名，兼职副主席3名。本次会议选举王林同志担任太谷区科协主席，李敦杰同志担任太谷区科协副主席。赵翔代表区委区政府对此次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希望科协全体成员要提高政治站位，凝聚思想共识，在把牢正确方向中筑牢科技强区根基，要聚焦中心大局，激发科创活力，在服务发展中展现科协担当，要充分深耕全域科普，科技赋能民生，在传播科学理念中厚植群众基础，要建强自身队伍，广联科技英才，在亲情服务中建好人才港湾，锐意进取，扎实工作，为谱写太谷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而努力奋斗。大会号召全区各级科协组织和广大科技工作者，要在区委的坚强领导下，对标全区工作总体部署和体系，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务实的作风，更加有力的举措，持续做优科普，做强科创，做精智库，做实服务，为高质量实现“十五五”目标，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金太谷新篇章，贡献科协力量。 9月23号，晋中市太谷区召开文旅安全生产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暨中秋国庆假期文旅和安全生产工作安排部署会，区委常委、副区长郭凯参加。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和旅游工作的重要论述，安排部署了全区双节假期文旅相关工作。会议要求各相关部门要提高思想站位，紧绷安全生产弦，紧盯景区景点、文博场馆、夜市商圈等重点场所，全方位排查消防、设备、交通等各类安全隐患，常态化落实应急值守与巡查管控，筑牢全域安全防线，要深耕文旅服务体制，有序开展各类惠民文体活动，落实免费停车、便民服务、快速投诉处置等举措，通过多平台宣传推介本土文旅资源，丰富假日产品供给，确保全区文旅市场安全、稳定、有序、繁荣。9月23号，太谷区召开全区交通安全生产专业委员会9月份例会暨整治道路交通安全隐患问题推进会，副区长、市公安局太谷分局局长江志杰参加。会议通报了我区交通安全生产及整治道路交通安全隐患问题情况、大起底大整治推进情况、对市专班发现的问题及近三年中秋国庆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形势进行了分析研判，并安排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各有关单位要紧盯重点路段、重点时段，强化巡逻管控，加大重点车辆精准查处力度，要积极深化风险预判与源头预警提示，各单位间密切协同、联勤联动，高效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要压实工作责任，敢于动真碰硬，以严实作风推动各项整治任务落地见效，全力维护全区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持续稳定。中秋节期间，9月25号至27号，我区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适宜。26号至27号有分布不均的阵雨或小雨天气，假期多分散阵雨或小雨，出行注意交通安全。昼夜温差较大，中秋期间早晚凉意明显，请适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由于预报时效较长，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3: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4: 今天做了四菜一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3: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5: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啊。
6: 嗨，都是小意思。
4: 哎，你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吗？
6: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
3: 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
6: 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
3: 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吃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
6: 我是不白吃，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7: 一滴水，万物孕育。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从百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从万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5000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正气。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8: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9: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

0: 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1: 不迟到，
0: 无意外，
1: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2: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3: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4: 怎么回事？
5: 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3: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6: 我马上去。
3: 利用你的担忧。
5: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3: 来骗你上钩。
6: 好好好，我马上就填。
3: 哥哥，
1: 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3: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6: 真的，
3: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5: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3: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7: 善良的身躯迎着风，穿过光，映射出彩虹，如霞。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转小雨，今天最低温度13摄氏度，最高温度27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2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7%，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如果你在想念谁，那就把这首歌当作一封声音的信，王佳替你传递。
3: 依依稀稀消失的片段，浪荡路中

有时候当我们决定去钻捷径的那一刻，看似侥幸省掉了一程的辛苦，但失去的可能是努力时锻造成的能力，在坎坷当中磨砺出来的某种意志，还有在拼搏中积攒下来的人脉和经验。所有错过的修行都是命运埋下的隐患，也许在未来的某个时候就会突然的爆发出来，将现实毁得体无完肤。所以我们常说不要恋战那些让你觉得舒适温暖然后想待在那里一动不动的地方，无论是人还是环境，尝试接受一些挑战，向你不舒服的地方迈两步，也许会有不一样的发现。

我常常在生活中听一些朋友说担心没有人会爱他们，我倒是觉得你不是担心没有人爱你，你担心的是没有人用你想要的方式来爱你。到头来你会发现啊，你的担心是对的，因为没有人能够以你想要的方式来爱你，除了你自己。所以当你放下那个执着的念头，用自己想要的方式来宠爱自己的时候，你期待的那些美好的关系反而会不期而遇。

说分寸感啊，成年人的分寸感呢，是一种点到为止的默契。我说我有事，你就不要问我是什么事；我说我在跟人吃饭，你就不要问我是跟谁；我说我在陪一个朋友，你就不要问是男的还是女的。要是能说，我早就说了。有时候倒也不是不能说，那就可能是我不想说；倒也不是不想说，我可能只是不想跟你说。所以成年人的客套不是虚伪，有的时候是一种善良，他用温柔的方式告诉对方我们需要保持怎样的距离。而某种意义上，保持距离不意味着冷漠，他有可能这个分寸和边界感能够让你们的情感延续得更久。

0: 1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3: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2: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4: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5: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音乐剧《巴黎圣母院》，在去巴黎旅行的时候呢，当然巴黎圣母院就是你不能够错过的地方。尽管一场大火让它损失惨重，作为世界上第一座完全意义上的哥特式教堂，巴黎圣母院建筑本体的雕刻、绘画以及堂内珍藏的大量艺术品都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艺术价值和世界声誉。千百年来，这里发生过无数的故事，也见证了巴黎这座城市的点滴变化。然而雨果的小说让它闻名于世，前几年的那场大火让无数人为之心碎，音乐剧中畅想的时代已然不复存在。不过即使世事变迁，它依旧伤痕累累，却巍然屹立。

周杰伦大概是流行音乐市场最具有革命性和指标性的歌手，同时也是影响华语歌坛很深的音乐人。他把中国文化跟 R&B 相结合，他突破了亚洲音乐原有的主题跟形式，他也开始创造出多变的歌曲风格，不仅擅长节奏蓝调，还有西方古典钢琴等等。那他的每张专辑都有一首中国风，也是他的特点之一。我想作为流行偶像歌手，他独特之处在于在追求中国风的同时，也把文学美和意境美注入到音乐中。作为偶像，同时又不失文化品味。

二十世纪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约翰·斯坦贝克，1962年荣获了诺贝尔文学奖。他的文字在赞扬国家人民的美和善的时候，也同时揭露这个国家危险的错误和失败。将近60岁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决定，要横越美国，重新认识自己的国家、语言、观点、看法以及改变。所以呢，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横越美国》，讲述了他开着特制的露营车，在法国卷毛狗查理的陪伴下，从美国东北到西部加利福尼亚州，横跨美国的故事。穿梭在洲际公路和乡间小路上，他跟卡车司机和老朋友一起用餐，拜访了各大都市和壮丽的原野。在书中你看不到热门景点，这本书却成为最有代表性的美国游记之一。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2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7%，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我是王策策，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

如果要推荐一本旅游书给你，英国诗人、小说家、旅行文学作家简·莫里斯的《世界：半个世界的行走与书写》也许是个不错的选择。简·莫里斯曾经被《泰晤士报》评选为二战后英国最伟大的15位作家之一。跟着莫里斯的脚步，去喜马拉雅见证英国人第一次登顶珠峰。他的每一次旅行、探访，都是二战后时局变化和世事变迁的写照。而这本书，则是一本20世纪50到90年代的政治历史地图。

有些书可以带我们去旅行，有些电影可以。被很多人喜欢的电影《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让很多人对于意大利伦巴第充满了向往。这个故事的背景是1983年的意大利北部，一位游学的美国学者 Oliver 暂时住到了朋友家的度假别墅。在这个空气中飘散着多巴胺、阳光刺眼的美妙夏日，他和17岁的年轻人一同骑车、徒步和考古，短途旅行中渐生情愫。这部电影获得包括最佳影片在内的四项奥斯卡提名，很多人因此对伦巴第大区那些不知名的城镇和山川充满了向往。在人们过去的印象中，伦巴第是一个有着回国前买买买的大都市米兰和漂亮湖区的地方，通过电影发现了它的更多绝美之际，比如打捞出古罗马雕塑的湛蓝加尔达湖、意大利落差最大的瀑布、巷道阡陌的贝尔加莫上城以及小镇莫斯卡扎诺。

如果想要探寻伊斯坦布尔内部日常生活和古老的历史遗迹，被誉为描绘伊斯坦布尔最动人作品的那一本《宁静的心》是一个很好的向导。如果你跟随热爱书籍和历史的穆塔兹，也就是书中的主人公，可以先穿过大巴扎，到附近的旧书集市逛一逛，你或许可以淘到一本《1001夜》或者是《鹦鹉的故事》，再沿马尔马拉海岸一路向南，来到载廷布尔诺区。这里曾经是拜占庭时期的堡垒，古城墙外的七旬道者墓长眠着苏丹穆赫默德二世攻打君士坦丁堡时七位入城的殉难士兵。在尘土飞扬的市墓之间，你或许也会像男主人公一样，听着孩童唱着流传至今的土耳其歌谣。

0: 十四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3: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4: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5: 我是可

0: 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1: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2: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3: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0: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1: 为了资源利用。

我想根本原因是，你确定妈妈爱你，而不确定你的恋人是不是真的爱你。所以要记住，不确定就是没有在彼此的心上，而真正的情感根本无需试探。就像妈妈对你的爱，无条件爱，爱起来才会不费劲儿。

在这么多年译文中有这样的一段话，说重要的人越来越少，剩下的人也越来越重要。喜欢的人喜不喜欢你，这个谜题从十几岁开始，或许要用一生来回答，即使得到了答案也只是暂时的，斩钉截铁会被收回，信誓旦旦会被背叛。人和人之间没有感情的时候才会讲道理。

0: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7%，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0: 更多。
1: 毛毛毛不易，一生老师一生老师。我们这一生可能会遇见很多引路人，他们不是轰轰烈烈的过客，而是悄悄扎根在我们岁月里的那些个微光，用日复一日的陪伴、包容和指引，拖着我们从青涩走向从容跟坦荡。

三年二班不只是一个班级的代号，我在想会不会也是更多朋友滚烫青春的缩影。听听看周杰伦的这样一首有着很多难忘温柔过往的三年二班。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

刚才给我们唱歌的是小石头和孩子们带来的现场合唱版本的《爱让花成花》。提起他们，很多人最先记住的是那群干净、透亮、毫不刻意的童声，而站在这群孩子身后，就是我们常提到的石头老师。这位老师叫石洞颖。很多人讲，小石头和孩子们就像是现实版的放牛班的春天。我觉得石头老师最难得的不是发掘了多少天才小歌手，而是他愿意停下来看见每一个孩子，看见每一个孩子的那一份对音乐纯粹的热爱。而音乐真正的意义，不就是允许每个人自在地放声歌唱吗？

才听到的就是《放牛班的春天》当中那首我们再熟悉不过的歌，法语不会说哈，中文翻译过来的名字叫《眺望你的路途》。提起《放牛班的春天》，大家记得最多的可能就是这首歌。当这样童声缓缓响起的时候，好像就是在叮嘱每一个赶路的孩子，看一看脚下走过的路，不要迷失方向。而在这部电影当中，很多人也记住了那位叫马修的老师。马修本人其实是一位音乐人，怀揣着作曲的梦想，一路碰壁，抑郁不得志。走投无路，他来到了一所名叫池塘之底的寄宿学校，做了一名代课老师。而这里聚集了一群在很多人眼中调皮捣蛋、难以管教的孩子，而学校用惯常的方式呢，就是惩罚呀、呵斥啊，包括关禁闭。几乎所有人都默认这些孩子已经是无药可救。马修老师发现，其实这些外表看起来叛逆的孩子心底有着很多的柔软，所以他重新拿起了搁置已久的笔，连夜谱写了合唱的乐曲。后来的事情你们也知道啦，没有华丽的舞台，没有昂贵的设备，他就地组建起了一支合唱团，去细心地分辨每一个孩子的音色，找到适合他们的声部。他不苛求所有人都成为歌唱家，只是用音乐去唤醒孩子们心里沉睡的光。

0: 15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森林是地球的氧气制造厂，是粉尘过滤器，是天然的蓄水库，是空气的调节器。每一片森林都需要我们倍加珍惜。在林区有哪些事项不能做？又该如何预防森林火灾呢？开垦整地，农事用火，焚烧秸秆使不得，森林防火靠大家。祭祀烧纸，烟花爆竹，别因星火引山火，星星火种不能留。爬山登高，林间漫步，小小烟蒂危害大，禁忌林区不吸烟。野外宿营，进山旅游，林区禁止烧烤，不带半点星火。杜绝森林火灾，保护绿色家园。如果遇到森林火灾，如何避险呢？发现自己处在森林火场中，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并迅速向植被稀疏、地势平坦的地段或河流、沼泽、湖泊附近转移。同时，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报警。12119是全国统一的森林防火报警电话，一旦发现火情，要在第一时间拨打，报告火灾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森林是地球之肺，火灾是森林的大敌，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绿色之肺，更是保护我们的健康生活空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人人树立森林防火意识，不要让人类的疏忽毁灭森林多年的成长，让我们共同维护美丽的家园。
3: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事的纯旋律，出自于神秘园之手。一位挪威作曲家写下的这段曲调，最初只是一段很安静很淡淡的乐曲，后来有一位爱尔兰的词作家为这段旋律填上了歌词，在2002年正式问世。刚发行的时候也没有那么爆红，安静地沉寂了一段，直到一位又一位的歌手在不断地翻唱，出现在灾难纪念的现场，也登上过诺贝尔和平奖的舞台，也出现在无数普通人低谷的时刻。那个歌词里的那个 you， 那个你，从来都没有特指过某一个人，但是我觉得不管是谁，都是曾经伸手托举过你的任何人。当然了，也可以包括心底那个不肯放弃的自己。

刚才耳边的这首歌来自许嵩，对话老师。我们有没有过那样一个时期，总觉得老师好像不懂我们的青春，不懂我们的喜好，不懂我们很多年少的烦恼，总觉得规矩太多，约束太多，

时隔多年，我们再回头来听这首歌，也许才会读懂那些在严苛背后的温柔，那些当年听不懂的教诲和管束，都是老师站在过来人的角度为我们规避掉风雨的一份心意。银河快递的因你而来，所有的向阳生长都是因为有人为我们逆光守护。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刚才的这首歌来自檀健次的《粉笔》。最动人的坚守，可能都是在像这样最朴素的日常当中，朴素到也许就是一根一根的粉笔，一方黑板，一间教室的碎碎念念中。来听听邓紫棋的这一首《另一个童话》。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转小雨，今天最低温度13摄氏度，最高温度27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7%，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我是一天，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当你在不停的忙碌，是他让你每天能看到孩子的笑脸，是他让你每天能体验更多生活的乐趣，是他让你的每一个梦想成为可能。安全生产，一切开始的基准线。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
3: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4: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3: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5: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抓紧时间啊，来，我们马上关注今天的开讲头条。
6: 骑手在送餐途中受伤，然而他维权时发现一个问题，他根本不清楚自己的老板是谁，因为给他提供薪水投保的是平台层层转包的小企业，历经多次更换。送餐12年不清楚老板是谁，这个事儿又该怎么解决呢？
5: 哎呀，这是个怎么回事呢？各位，我给大家简单捋一捋啊。说是有一位骑手大哥啊，姓王，送餐送了12年了。12年呢，这是个什么概念？一个人从小学到高三了，够一部手机从 iPhone 4用到 iPhone 15了。但是王大哥送了12年外卖，受伤之后才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他不知道自己的老板是谁。对，各位，你没有听错，不是不知道老板叫什么名字，是不知道老板是个人呢，还是是个公司啊，还是说他是个概念呢？你可能会有点纳闷，怎么会这么复杂呀？对，他就有这么复杂，就有这么魔幻。他自认为啊是驻店骑手，天天呢帮一家快餐店送餐，穿制服打卡，听站长调遣。结果呢翻手机一看，当年点的那个同意啊，他竟然成了平台的众包骑手。给他发工资的呢是7-8家注册在不同省份的公司，平均2个月换一个。给他投保的呢又是另外一家。等他真出了事儿啊，找人说理的时候，餐厅把他踢出了工作群，说你不是我们的员工。而平台则说，我们只是技术提供方。那7-8家发薪的公司呢，一家比一家远，注册地，各位，有的你可能都没听说过。这个事儿的荒诞程度啊，就好比呢，我们在一个公司上了12年班，每天打卡开会，结果有一天呢，哎呦，受伤了，想申请一下工伤，哎 ，HR 跟你说，哎呦，不好意思，查了一下。哎，你呀不是我们公司的员工，你是一个个体工商户，而且你注册地呀在海南，你的老板呢在开曼群岛，我建议你去找你的合作伙伴来协商。你问合作伙伴是谁，他说，就是你自己啊。你这哪有这样的，这是，好吧，玩笑归玩笑啊，咱们得认真说说这背后到底是发生了什么啊。王大哥的遭遇呢不是个孤立，他踩中的是一个叫隐蔽用工的坑。请各位注意，叫隐蔽用工。什么叫隐蔽用工呢？简单说就是用人单位啊通过签不同名目的协议，设计多层用工的链条，把本来呢应该是劳动关系的这种事情，他包装成了承揽啊、外包啊、合作呀、这些法律关系，目的就一个，让你找不到老板，从而呢 让你围不了权。那具体怎么操作呢？我们查了一些资料，大概呀摸清楚了其中的套路。简单说，就是外卖平台呢提供订单和算法，配送业务啊外包给代理商，代理商呢再往下转包，发行的公司、投保的公司、管理的站长分属不同主体，平台拿走主要收益，末端的小公司承担名义的风险，但那些公司的担责能力是非常非常有限的。说白了吧，完整的劳动关系被一刀一刀切碎，风险沿着链条一路往下传，最后传到那个最没有赔付能力的末端公司。而平台呢，算法在管你，在罚你，在奖你，但出了事儿，他不理你。这个问题的产生啊，和外卖行业的特征有关。在传统行业啊，一个劳动者进入行业呢，通常是由相对固定的单位招聘管理并发放工资，给谁干活由谁管理，出了问题找谁。但众包模式打破了这种相对清晰的关系。外卖平台呢提供订单和规则，配送业务啊可以外包给代理商，代理商呢又可能继续转包发新，投保呢也由不同企业承担，骑手啊则成了这眼花缭乱的终端。我们昨天呢准备这个话题，也查阅了很多资料，把我们都一下子搞懵了。这小哥老板究竟是谁呀？都说不清了。其实在2021年呢，人社部等八部门呢就发了指导意见，明确提出根据用工事实认定企业和劳动者的关系，意思就是别光看合同，看实际情况。那今年七月起呢，新就业形态人员的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开始推开，按照参保以及按单计费，它已经覆盖了将近3000万人了，至少给骑手受伤之后提供了一个兜底保障。但是话说回来呀，兜底归兜底，兜底不等同于免责呀。职业伤害保障有相应的事后保障，它解决了受伤了怎么办的问题，但谁是老板，谁来负责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那平台永远可以躲在算法的后面，永远可以用我只是个技术公司来甩锅呀。说句实话呀，咱们这个社会呀，有这么多骑手，现在据说有2000多万呢，这么多骑手在风雨里跑，他们撑起了即时配送这个行业。商业模式可以复杂，用工关系也可以多元，但理解这套复杂结构的成本不应该让一个受了伤的骑手来承担。算法可以有黑箱，但责任不能有黑洞。这正是骑手送餐受了伤，不知老板在何方，算法扣钱又发奖，平台你得有担当。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3: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理性。
5: 今天我们设定的关键词啊，讲的是理性。首先呢，送给各家 APP 吧。现在啊，下载一个 APP 有多快呢？点一下同意，再点几下授权，可能一分钟都不到，一个新账号就已经建立起来了。可是如果某天你不想用了，你想把这账号注销掉，嘿呦，那可就麻烦了。 APP 平台留人那是相当死缠烂打呀，一点都不理性。中央网信办最近通报了30款 APP 个人信息收集使用问题，其中11款 APP 没有提供有效账号注销功能，也就是说你想注销你都不知道怎么注销，注册一分钟，注销马拉松，这就是标准的进来容易出去难。难在哪里呀？不是技术，而是人心呐。你看一个活跃的账号就是一份可变现的数据资产，用户呢每多停留一天，平台就多一份广告收入，多一条行为数据。注销按钮啊藏得特别深，用户放弃的越快，这笔账平台算得比谁都清楚。只是你算你的小账，大家也会算自己的大账。好聚好散不该那么难。最近啊，有知名微博大 V 连续发布了多条博文，围绕呢西贝倒闭传闻和罗永浩的纠纷展开论述，引发呀全网关注。他另外呢还爆料说，西贝啊起诉了罗永浩，说就要开庭了， 目前呢，西贝呢对这个说法没有回应，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所以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大卫讲的是不是真的。不过我们觉得，如果西贝和贾国龙真要这么做，大可不必，因为西贝走的今天根源在哪里啊？不在罗永浩说了什么，而在贾国龙不理性，时不时的站出来吼一嗓子，根本不会处理舆情，他不懂该怎么应对危机。你看事情已经过去一年了，又被翻出来了，舆论又二次引爆了，伤口反复撕开。再说了，如果真去起诉，他们赢的几率非常小。就像有律师分析的那样，罗永浩就算是粉丝多，那他也是一个消费者，消费者他就有评价权，那这个权利是法律给每一个人的权利啊。那如果连这个也会被起诉，那以后你说如果大家去北方城市说一句，哎呀好冷啊，是不是都要被起诉啊？啊，就你说我们这儿冷啊，是不是就感觉我们这儿不宜居啊？完了，被起诉了。舆情处理啊，不是说让自己舒服，而是让公众舒服。贾总，你真得好好学一学舆情处理这门课呀。大家平常是不是总能接到这个贷款的广告？那些电话呀，经常能够准确的知道你姓什么，上来就是张先生，哎，吴女士，你有没有觉得特别不可思议？这里边啊，水特别深。最近呢，就有新闻说是广东佛山的吴先生啊，因为生意资金缺口，找了一家呢助贷公司，本想呢借钱救急，却先后两次掉进圈套。他贷款105万，被收走近23万的服务费，最终生意不

破产了，多位亲人背上巨债，征信受损。有记者就卧底了广州一家助贷机构，发现这公司啊掌握了超10万条来源不明的公民信息，服务费最高可达20%。说到这个信用话题，有几个问题需要搞清楚。这些个个人信息到底是从哪儿来的？谁在给这些放贷公司提供名单？这些放贷公司的钱是不是来自正规的银行？贷款105万，被收23万服务费。你这不是在帮助啊，你这是在打劫呀。大家接到这种电话可一定要保持理性，不然呢你就跟他说一句，你说哦，哎呦，你找我呀，我这里是某某某地公安局，直接把他吓跑。

0: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1: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今天我们设定的关键词啊，讲的是理性。学校的护学岗怎么安排才算合理呢？最近呢、四川乐山一所小学的护学岗排班问题引发关注了。怎么回事呢？说是有报道讲啊，有家长反映了护学岗和日常工作冲突，给双职工家庭带来了现实困难。有人请爷爷奶奶顶岗，也有人呢出钱请人代岗等情况。后来呢，当地教育局回复，并没有规定家长必须参与护学，教育局呢已经督促学校立即整改，取消强制排班，改为自愿报名，杜绝高龄老人顶岗、有偿代岗等现象。不过第二天呢，记者走访时才发现，仍有高龄老人顶岗现象存在。当天四位护学岗人员全是爷爷奶奶，最大的一位67岁。护学岗的事情我们都讲过了啊，有家长呢不满，能理解，只是你站在学校的角度考虑，那么多孩子来上学，路上车又多，学校呢也没人去管理和疏导车流和孩子，是不是直接就不管了，就这么算了，解散，好像也不行啊。当然我们不是说这个责任呢它就是家长的，所以于是问题就来了，这个责任它到底是谁的，谁来护送孩子的上学和放学路呢？
0: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0: 感谢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国声开讲。近日啊，四川大学发布了2026-2027学年本科生学费减免通知，其中啊有一条规定，有吸烟等消费型不良嗜好者将取消学费减免资格。这也并不是四川大学的独有做法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华北水利水电大学等学校也发布了类似的规定。比如说平时抽烟呐、酗酒啊、赌博呀、有这种行为的，不能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相关话题呢也登上了热搜，引发了大量讨论。其实啊，这有什么可讨论的空间呢？贫困生的评定不该这样吗？学费减免的钱来自公共财政，是给连基本生活都难以保障的学生雪中送炭的，不是给人拿去买烟买酒的。一个学生如果真的有闲钱还能买烟，那说明他并不需要这笔钱，而且吸烟对他人也有不良影响，助学资源弥足珍贵，得把它真正用在需要帮助积极向上的人身上。近来啊，不少消费者在购买羊绒衫时发现呢，市场上突然多出了不少标着绵羊绒的产品，但实际上呢，绵羊绒是毛而不是绒，请各位注意啊，这几个字眼儿，真正意义的羊绒特指的是山羊绒。专家就介绍说，目前呢，山羊的原绒啊，经过分梳之后，市场价格呀，每公斤在600-800之间，而分梳后的绵羊毛啊，绵羊毛市场价格呢，每公斤就是40-60元，这两者的原料差价呀，高达10倍以上。那根据国家的相关标准，在所有的动物纤维当中呢，仅有取自山羊、骆驼、牦牛这三种动物身上的那个细绒毛被允许使用绒来命名，也就是说那毛还是绒，那是不能够随意混淆的。绵羊、兔子、狐狸等其他动物纤维依法只能叫毛，不能叫绒。哎，商家硬造绒字，无非想蹭羊绒的身价，这不是营销话术，而是涉嫌虚假宣传，误导消费。监管部门该出来走两步了啊，别让生造概念继续收割市场。文字游戏啊，到处有。最近呢，把配料表中的白砂糖还给我们这个话题登上了热搜，说是不少饮料的品牌啊，悄悄把配方里的白砂糖替换为了成本更低的果葡萄浆，哎，还在包装显眼的位置打出了无蔗糖的宣传标签，刻意营造啊健康低负担的这种产品形象。但其实呢，果葡萄浆啊由玉米淀粉加工而来，所含的那个游离果糖几乎不会产生饱腹感，很容易让人呢不知不觉就喝下更多的糖分。拿配料表和无蔗糖玩营销套路，这是利用认知盲区啊变相误导消费者。不过呢，也提醒大家啊，真正要警惕的从来不是某一种糖，而是过量摄入任何形式的添加糖和游离糖，什么白砂糖啊、冰糖啊、蜂蜜啊、果葡萄浆啊等等，都要避免过量。千万别以为自己在配料表里跟一个词儿斗智斗勇了，躲开了果葡萄浆就健康了，还是要管住嘴，还是得迈开腿，从总量上来控糖。出门旅游啊，不要太任性。最近呢，有游客开车呀穿行大兴安岭林区，近距离拍摄331国道旁啊有熊出没。视频拍摄者说，当时自己没有下车，拍摄后及时离开，但视频画面显示有其他人下车和熊近距离拍摄接触。此后呢，漠河市林草局回应，由于啊目前熊还没有冬眠，大兴安岭呢会有熊出没，近距离接触野生熊瞎子那是高风险行为。目前呢，他们已经接到了相关情况报告，将研究啊相关劝导以及警示措施。拿自己的命来当儿戏，这下车的游客，你是真熊啊！你说说，你是熊家长吧？啊，你是熊孩子吧？你这样做，你家里那老爹老妈担不担心你？从这个角度来说，你是不是个熊孩子？你说你给你自己的孩子做一个什么样的示范？你如果已经为人父母了，你说你是不是个熊家长？有没有点敬畏之心？你看你那熊样。长假期间，很多人会去比较远的什么原生态目的地去玩， 有八个字啊，各位得牢牢记在心里，敬畏规则，敬畏自然呐。
1: 眼观六路，
2: 耳听八方，
1: 头头是道，
2: 有味有料。
0: 感谢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国声开讲。你说说这一根杆子，84个监控，这密密麻麻的像马蜂窝一样，这是干啥呀？最近呢，江西萍乡啊曹下村这根立杆呢引起争议了。游客途经当地发现杆子上密密麻麻安装了84个摄像头，镜头啊朝向四面八方，视觉冲击力呢简直太强了。我都在想，这些监控到底是想监控别人呢，还是想让别人看他的呀？不少网友就调侃，这监控啊比树上的鸟还多。也有人质疑是不是过度安防，浪费公共资源了。面对热议，当地村干部回应了，说这并不是安防工程啊，而是一处网红打卡安置。啊，网红打卡，这打的个什么卡？84个摄像头里边仅有一个正常工作，其余83个都是报废的旧监控，属于旧物改造的装饰性摆件。露营基地的负责人介绍说，这批闲置的旧设备啊，原本呢准备丢弃，后来呢突发奇想，哎，就把它做成景观了。村里表示啊，后续将增加标识牌和公示说明，如果争议太大呀，就把它拆除。嘿，这家伙还想再观望一下。你乍一看呢，这是一次变废为宝的尝试。乡村旅游啊，现在也是很卷，竞争激烈啊。很多地方呢苦于项目同质化，想靠低成本创意呢制造传播亮点，吸引游客呀打卡引流，用报废的旧设备来进行一下装饰。材料本身呢是闲置的废品，从资源循环角度来说，好像这也没啥不妥。但是，一场创意装置引发全网讨论，恰恰在提醒我们，文旅创意可以脑洞大开，却不能忽略符号本身承载的公共含义。摄像头关联着公共安全、个人隐私，在大众认知里啊，代表着监视和记录。即便这84个设备当中啊，只有一个在运行，它在公共空间里呈现的视觉威慑，也早已经超过了合理的边界。游客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很容易产生不必要的焦虑和不适感。即便事后说明是装饰，也难以消解大家对安防设施的正常信任，很容易造成认知混淆，这个才是争议的核心。乡村文旅求新求变值得鼓励啊，但流量噱头要有边界呀。文旅创新落脚点应当是乡土特色、自然风貌、人文故事，而不是靠制造视觉反差，利用大众对安防设备的

灵感来博眼球。这正是监控太多成景观，网友议论起波澜，安防岂能当好玩，合理适度是底线。好，各位，今儿就跟大家先讲这么多了，拜拜。

0: 16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有些时候呢，我们总是很固执的希望过去的事情复活，有些时候呢，我们也总是不离不弃的守护着一段已经模糊的感情。这些时间我们所做的努力，其实都不能磨合我们的痛和伤。现在带来陶喆的这首 Melody。

我恨我的软弱，离不开你的温柔，而另一个我提醒着我，永远不能对你宽容，连自己要什么都没把握，如何面对以后的生活？温暖的爱你的两个我，娓娓道来我们内心深处那两个小我的挣扎。

人生只有七天，第一天和你相遇，第二天我们相爱，第三天我们争吵着分开，之后的日子我们都活在对这段爱情的回忆里，第三天血雨腥感。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春晓和你边走边听，现在带给你的是苏慧伦的这首《不想想太多》。轻快的曲风和苏慧伦很理性的声音，表现出决定放手之后仍然挂念的落差。其实我们可以更勇敢地去面对脆弱，也可以更释怀地去谈起过去，不是吗？

在这首《两个人的夜》里，那份单纯的嗓音让人着迷，很多人听过都喜欢这很淡雅的旋律。失恋的人听这首曲子，恐怕是感慨良多。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转小雨，今天最低温度13摄氏度，最高温度27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7%，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我是一天，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3: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0000的住院费。
2: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解冻。
4: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5: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顺着和你边走边听，不经意间听到这首歌，歌词写得暖暖的。其实我们的世界里不需要很多人的，如果自己的身边有一个你懂他，他又懂你的人，这就足够了。这是我们想要的生活。我们的世界不是一个人的，也不是很多人的。听到这首歌，你感觉到幸福是被你需要的。

一首对唱情歌很细腻，为了遇见你，动听的旋律，出色的嗓音，为了遇见对的人守候，很有几分宿命的味道。是谁说的幸福的开始就是放手去爱，希望那些遇见真爱的人能够得到大家最美的祝福。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春晓和你边走边听。这首《伤心酒杯》来自周传雄，很佩服他的创作能力，这首歌呢也看得出他是用了自己所有的东西。

林俊杰和金莎他们永远好像是最好的青春组合，决绝的词声再加上金莎甜美的调剂，歌声永远都是青春而吸引人。这首《期待爱》是林俊杰主演的《原来我不帅》的主题曲，也很深情动情的一首歌。

和好音乐走在一起，时光总是过得很快，一转眼呢，我们跟你说再见了。最后带给你的是陈洁仪的这首《等了又等》。谢谢各位今天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吧。

0: 17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3: 可回收垃圾。
2: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4: 我干垃圾。
2: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5: 我才是干垃圾。
2: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3: 有害垃圾。
2: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6: 日新又新，我赋予厨师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
2: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3: 可回收垃圾。
2: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4: 我干垃圾。
2: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5: 我才是干垃圾。
2: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3: 有害垃圾。
2: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7: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8: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9: 你会迷失在

0: 道短暂的光阴，
1: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3: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关于格鲁吉亚，我们跟大家讲到了这个外高加索三国之一，在我看来有着很像是奥德赛电影取景地的这么一个地方啊。今天要继续请出超级小包总，他人生当中第二次去到格鲁吉亚，对于这儿他个人非常推荐，欢迎超级小包总。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
3: 哎，我还听说一句话，说全世界都在喝法国的葡萄酒，只有法国人在喝格鲁吉亚的葡萄酒可见他在葡萄酒这件事情上的地位之重要。
4: 对，其实那就是说，那不知道你从哪儿听说的啊但是我喝完那个格鲁吉亚的这个葡萄酒之后，我的感觉就是它的味道非常的粗犷，非常的雄厚，然后呢劲儿也特别大，所以给我的印象就是这个地方的酒可能跟他们人的性格多少有点这个。然后我记得最逗的是，网上曾经在哪儿看过一句话，说格鲁吉亚人，哦，我之前发那个我的 vlog， 然后有人问我格鲁吉亚人能喝吗？然后
3: 一定是山东人问的，我觉得
4: 巨逗，我都没回复。然后是 AI， 它有那个自动回复，然后说格鲁吉亚人的能喝体现在哒哒哒哒哒八千年红酒历史等等等等，就是他们应该还挺人均能喝的，
3: 是吧？
4: 而且都是喝的，你想他天天喝的这种酒，
3: 喝酒的时候不管度数啊，
4: 对，不管度数也不问度数啊。
3: 是。那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补充讲到的是，一个是饮食吃，
4: 对，
3: 有哪些好吃的，这个对于你的人设来说也是不可或缺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4: 我的人设
3: 还有就是
4: 吃货。
3: 咱们今天先从哪儿开始说起？
4: 咱可以先从这个巴统吧，因为它的位置呢是在黑海的旁边，所以其实这个地儿在附近人的认知当中是一个很休闲的度假胜地。
3: 哦，它算是海滨城市。
4: 对，海滨城市。那个黑海是海哈，跟很多
3: 不是死海的那个海，
4: 对，也不是里海，就是因为我之前那个，就是我在上个月还专门去过它附近的另一个国家，叫哈萨克斯坦。
3: 嗯，
4: 然后我当时就犯了一个，我在录 vlog 的时候犯了一个巨经典的一个嘴误，我说哎呀，你看这远处就是里海，这就是海边啊，非常漂亮。后来我仔细一打开那个地图一看，里海跟四周完全不通。我还自己在那嘀咕，我说这里海，你说它都跟周围的海洋都不相通，你说它这个海怎么过来的呢？
3: 咱们来看一看 AI 的回答哈。里海是世界上最大的咸水湖
4: 对不起
3: 但是它的名字确实很有迷惑性。
4: 哎，对，那你这么说的话呢，因为它一说是这什么什么海，咱就老觉得，
3: 因为它面积也足够大，它甚至比黑海的面积还要大。
4: 啊，那对，确实是非常的大。所以但是它叫什么海就容易，就是你大家
3: 就
4: 多少
3: 会误导你，但它确实是一个内陆湖泊来着。哎，因为面积太大，水又很咸，古代人嘛搞不清湖和海的界限，就称它为海了。这也不能怪你，我们都犯了普通人都会犯的错误。
4: 所以当时确实这事儿不怪我哈，
3: 不赖你。
4: 然后对对，而且这个地儿过去呢确实是海底啊，你如果你往那个更古代，就是比古代人更古代的时候，那个亿万年前，它跟黑海应该都是连着的。后来这个大陆这个板块上升，咱就不说那么多，就是反正
3: 不说那么多地壳变化的这个运动了，因为也得涉及一万多年前的事儿了。
4: 一万多年前可打不住，那得好几得至少得几千万年前以前的事儿
3: 啊。不它确实是一万一千年以前
4: 啊，一万年前还是海呢。
3: 对，
4: 那我那说明我也没那么，
3: 远古时期算古地中海
4: 哦，是吧？
3: 嗯，
4: 那说明我也没那么没偏差那么离谱嘛，就
3: 差
4: 了一万多年所以那个不管怎么说，反正当时呢我是犯了一个经典的嘴误啊。所以呢里海是湖啊，
3: 内陆湖泊，
4: 然后但是呢黑海是真正的海。
3: 是，
4: 就是这个要分得清，因为我们说高加索那个狭长的地区，外高加索三国那狭长的地区，它西边是黑海，东边就是里海啊。然后它是在这样一个地方，我在黑海的第一次，我在巴统的海边我就见到了海豚
3: 啊。
4: 所以 就是这盖章认证的，它肯定是海啊，
3: 嗯，
4: 黑海肯定是海，里边都有海鲜的那种海，
3: 嗯，
4: 而也有海豚，所以非常的漂亮。你想啊，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其实天气不是很好，所以我心情和印象都不是很好。
3: 对，心情会受到天气的影响，
4: 对，就阴天下雨那种感觉。然后但是我这次

0: 这小人啊，说小人是因为他跟摩天轮比他比较矮，比我们还是高挺多的、
1: 哦、
0: 至少得有个七八米高吧、
1: 嗯、
0: 那两个雕像、
1: 嗯、
0: 那两个雕像这回我总算是听当地人给我讲了一下他们的正根的来源啊、
1: 嗯、
0: 叫做阿里安的尼诺。你听这名字，尼诺是一个比较经典的就是格鲁吉亚的一个名字，而且这个名字实际上是女名，就是女生的名字、
1: 嗯、
0: 你看阿里这名一听着就大家都懂啊，就是明显是来自于就是那个文化地域的那种名字。它是一个，其实这个故事呢来自于当地的一个应该算是一个爱情小说吧，
1: 嗯，
0: 里边的主人公阿里是来自隔壁的阿塞拜疆的，
1: 嗯，
0: 所以那边呢就是可能他们的信仰文化传统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嗯嗯，
0: 然后他就在这儿遇到了这个尼诺，就两个人就相爱了。但是呢就是这里边还有个第三者，他就由于嫉妒，然后就哎反正就各种迫害，最后呢是阿里应该是把这个嫉妒就是经常去破坏他们两个人关系的这个第三者给杀死了。然后他们两个人就说终于能在一起了吧，结果这个时候战争爆发了，
1: 嗯，
0: 然后阿里又去参军，然后结果这两个人就反正他们怎么说呢，他们的爱情故事就是离离散散聚聚合合，然后就是这样聚散离合悲欢交杂的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因为到最后呢，最后也没等到这姑娘，也没等到她的归来，
1: 嗯，
0: 这个雕像妙就妙在它底下是一个轨道，然后两个人物的形状完全是用那种视觉错位做出来的两个其实是你如果从正面看的话，它其实不是人的形象，它是两圈那个叫什么钢丝堆起来的那种形象，
1: 嗯，
0: 然后它是做成了人形，只有从侧面看它才是两个人，然后这两个人
1: 很抽象的吗？
0: 非常抽象，这两个人亲上以后呢他们就会离开，然后呢轨道到了那头这两个人再转过来，所以再隔几分钟他们又会亲上，但是亲完之后呢他们又会离开。所以这个雕像妙就妙在，因为这个文学作品在格鲁吉亚当地还挺有名的，是应该是当地一个作家写的，然后所以在这样一段故事的背景下，就是他能把他的这种离离合合聚聚散散给你表现得非常淋漓尽致。所以这样一个雕像我觉得如果你知道他，如果因为很多朋友去了都拍那个，就拍那小人，就为了等他俩亲嘴亲上那一下啊，然后就亲上就不管了。后边你不想他亲完以后，因为他两个人是他的轨道是一直在运动的，所以他就会一直就是亲上以后就离开，然后转到那头再一转弯，他两个人又继续往回，就对着嘴继续往前，越来越近，然后亲上以后又会离开。大概就这么10分钟左右，一个周而复始的一个循环的雕像。然后，但是我觉得知道了这个故事以后，可能你会在拍的时候心里会大概会就感叹一下，他这个故事写的其实还是挺凄美的。
1: 嗯，这是当地的一个算是流传已久的，
0: 对，一个言情故事、言情小说。然后呢，这个
1: 就像亚当和夏娃一样，
0: 就类似于这种，就是只不过没他们那么大名气哈、
1: 嗯。
0: 但是这个雕像它真的有名字，就是阿里安尼。所以其实你去的话，你下回咱们就照比这个比简单的打卡可能多那么一点点背景知识吧。啊，这个就是巴统。然后我觉得在那儿当然了，咱们刚才说到酒店哈，巴统是有全格鲁吉亚可能最好的酒店。然后可能最好或者说第一第二好吧，就是都在那个巴统那个地方，因为它有很多很多奢华的这种很好的酒店，包括现在我们知道那些大的那些品牌连锁都会在那儿修，可能甚至它的酒店呢豪华酒店的数量还要多过第比利斯要多一些，但是第比利斯作为首都也完全不差，我们知道的很多大的这些品牌的连锁在第比利斯也都有，
1: 嗯，
0: 所以这个住宿的话在这两个城市，至少如果你只是匆匆打卡然后就简单而过的话，这两个城市住宿完全不用担心，
1: 嗯，
0: 就是非常非常的豪而且很舒服。
1: 你说的豪是指价格还是指环境条件？
0: 价格环境都还挺豪的，但是呢相对你说其他的就比如说欧洲国家的那个物价它还是便宜很多的、
1: 哦、
0: 可能如果说五星酒店在那儿大概1-2千一晚，我觉得也还可以吧、
1: 嗯、
0: 就完全可以接受的一个价格。
1: 是就是按照人民币的计价来算的、
0: 嗯、对，
1: 当地用的货币是
0: 当地格鲁吉亚自己的那个货币，
1: 嗯，它的汇率大概是
0: 汇率好像是

0: 是1:1.多吧，
1: 哦，
0: 不到一比二，
1: 几乎是等持平的。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那个其实格鲁吉亚当地币没有那么的，就主要是那边的物价没那么贵。
1: 嗯，
0: 然后所以在那儿花钱，你就觉得哎，其实真的是挺合适的这么一个价格。
1: 嗯
0: 嗯，这个是八桶。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3: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4: 当地人跟我说啊，就是天气不好的时候反而更容易遇到海豚，说因为
5: 天气不好的时候，
4: 对，就是因为他们在这个时候可能会出来，可能愿意出来捕猎或者怎么样的，咱也不知道。但是我确实是在下雨那天看见海豚了。
5: 哦、
4: 结果那天天气好的时候，
5: 你需要坐船出去看吗？还是
4: 就在那个拍那个、啊、就是拍那雕像那阿里安尼诺，
5: 这也太难得了吧，
4: 在海边上。对，所以就拍完一转头，哎，那不海豚吗？而且还好一群海豚，就是很漂亮的海豚。反而是那天天气好的时候，阳光正足，结果一个海豚也没看见，然后我觉得还挺。当然了，如果我也理解，如果我是海豚的话，我也不愿意往这扎，因为当时那海边能得有一万多个人，所以天气不好的时候，人那海边的人反而少嘛。然后我们在格鲁吉亚的我们在巴统的时候去徒步，还遇到了，还看到了一个应该是他们全格鲁吉亚最美的一个麦当劳，因为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去麦当劳打卡的一个人，然后就在那儿看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设计感满满的一个现代麦当劳，旁边是加油站，然后这边就是麦当劳，它整个麦当劳是一个那个形象怎么说呢，就是一个据说那个不是据说那个建筑本身还得了一个年度的，就前两年的一个年度设计大奖，然后也是应该是去年才落成的，因为我第一次去的时候那边还是一片工地，也就是说他刚刚得奖还没有，就可能还没有完工。然后这次去我专门去打卡了，这个就是卖的东西嘛，就跟其他的麦当劳差不多吧。哎，但是它的这个整个的建筑还是挺漂亮的。我觉得巴统是一个很适合 city walk 的地儿，就是你可以在里边溜达溜达，然后沿着它那个黑海的海边有很长很长的步道，而且步道里面就是那种叫做街心公园也好，或者说很长的这种城市花园也好，你在那种林荫道里边溜达，就热天的话在林荫道里边溜达也很舒服。然后在那个就是你等于你沿着海滩在走嘛，外面就是海滩，如果你特别想去在沙滩上去漫步的话也完全没问题。哎，就是比较费脚。
5: 你觉得它是那种不是很细的沙子是吗？
4: 不是，就是因为你要是在那儿走的话，走3公里还挺费脚的。
5: 就是巴统作为一个海滨城市，如果你非要把它跟国内的某些海滨城市类比的话，你会觉得它更像哪个城市的风格？
4: 这个可能有点像，哎，这真不好比，因为它的风情跟国内的很多城市都不太像。
5: 都不一样。
4: 对，因为你说它大吧，它又没那么大。我们国内的很多城市，它就是已经很大了。而且呢，它又很美，就是它的海边那一片可以完全让你忘掉你身后的这片城市，这个就真的没办法去比。你说如果跟深圳比的话，它可能它有深圳的1/10那么大，但是它的海滩又很美，所以这个就是很难去类比，可能像有点像它那个海边那一片有点像青岛的那个小鱼山那一片，就有点那种感觉，因为青岛那个其实在旁边有八大关，也很有就是充满洋气建筑的那么一片社区吧，有点那种感觉。然后其实在巴统的老城也可以稍微逛一会儿，然后也挺有意思的。
5: 你在巴统待了多长时间？
4: 我在巴统待了应该是2天，上次去也差不多就是1天1晚这样一个行程。所以在那边呢其实还你就如果是晚上你可以去酒吧，然后他那些娱乐城去玩一玩，然后呢白天呢我是建议就是说我们作为休闲度假也好，可以白天去海边逛一逛，然后去拍个打卡照，旁边还有摩天轮，然后海沙滩那个旁边有好多冰激凌店，特别好吃，据说什么全格鲁吉亚最好吃的冰激凌店啊。
5: 好吃吗？
4: 好吃好吃，确实好吃。你怎么知道我吃了？
5: 你怎么可能错过这样 title 的甜品呢？
4: 对，那不止一个味道啊，都试了，我帮你们试了，确实还不错啊，是 gelato 的，就是那种意大利冰激凌，味道还不错，而且这个地方真的，它的海边很适合去休闲漫步，很适合去打卡去溜达。嗯，这个地儿还不错。
5: 嗯，巴统是你到了格鲁吉亚以后的第二站，它是不是离蒂比利斯也比较近？开车就直接过去？
4: 对，如果你开车的话，高速应该是三四个小时吧。就是它中间有一条横穿格鲁吉亚的高速，因为毕竟是第一大城市、第二大城市嘛。然后，所以如果只是直达的话，其实很近。这一次我们应该是倒数第二站去的这个巴统。因为我们已经在山里边，在刚才我们上一集聊到的那个梅斯蒂亚呀、高加索地区，就是斯瓦涅提地区等等，然后我们已经玩了很长时间了。所以在巴统其实我们的最后一站，就是我们玩完巴统以后呢，就往蒂比利斯直接返了，然后我们从蒂比利斯就直接坐飞机就走人了，因为我们把更大量的美好时间，这一次啊，把大量的美好时光全浪费在，不叫浪费，把大量的美好时光全花在了高加索山里。
5: 嗯，
4: 所以这次是直接就是，其实你怎么玩都行，因为我们在高加索山可能待了两三天，然后我们在巴统休息了一晚上，第二天又住了一晚上，等于这样的话，你就是有一个很好的缓冲，
5: 嗯，
4: 这样也不累。
5: 但是你的行程是从蒂比利斯进，然后从蒂比利斯出。
4: 对，一般情况下都是这么走。如果要是在签证没有问题的情况下，然后也可以直接从巴统继续往西走，就到土耳其了。所以也可以这么走。然后呢，巴统也有一些
5: 土耳其也免签 啊。
4: 对呀、所以就是说，在我们说在手续啊、签证没问题的情况下，你这么走也是完全可以的，可以从陆路直接过去，然后也可以从巴统，因为巴统也有
5: 几飞机。你有去看一下格鲁吉亚和土耳其两个国度的边境线这种吗？
4: 设想离着还是有几十公里的啊，就是稍微有点距离，不是那种就是我一片腿就过去了那种。但是呢，巴统确实，巴统也有机场，也有小飞机场，所以呢那个也有航线，所以它的连接交通等等还是比较方便的。这个就是我觉得推荐巴统的原因。然后它的美食啊等等的也影响那么多豪华酒店，那么多游客来，所以它的各个国家的这种特色美食也会多一些，然后好的餐厅啊等等也都会相对多一些。这个还比较推荐。
5: 嗯，这是在巴统的两个晚上。蒂比利斯呢是你作为入境格鲁吉亚和出境格鲁吉亚的第一站和最后一站。那在蒂比利斯你觉得作为首都它的风格是什么样子的？
4: 蒂比利斯的老城超级好逛，
5: 就是它几乎每个城市都分老城新城吗？还是说
4: 对，因为巴统其实也有那么小块是老城，但是蒂比利斯不一样，因为它的新老交错，就让你感觉到，甚至蒂比利斯的城你一进去你就感觉到那种它独有的风情，就像我们在上一期你说过，它有很多那种砖块垒的那种房子也好，老的城墙也好，就是它的那种风情是很独特的，就好像之前我记得我们曾经聊过伊斯坦布尔，我说这地儿你只要拍别人就会看出来这就是伊斯坦布尔，因为它没办法藏，它藏不住的，它就太有特色了。没有
5: 替代品。
4: 对，很少有这样风情的城市，蒂比利斯也是类似的这样一个风情，就是你很难找到一个跟它一样的或者说类似的替代品，它就是那种很老的一个风貌，但是呢又是一个相对很现代化的一座城市。就是它里边也有一些很好的高档酒店，或者说我们在这些城区里边也有很不错的这些餐厅啊，然后就是各种好的消费，
5: 就一切现代化你所需要的现代人所需要的硬件的配套，
4: 它都有。
5: 嗯，
4: 对，它毕竟人家是首都嘛，也是第一大城市。但是呢它的整体风情它的风格还多少还保留着一些就是很古老的那种感觉。就是很难形容，这就是蒂比利斯。而且呢蒂比利斯的附近呢是有一座山的，这个山顶上以前是有它原来的那个堡垒，还有它过去的那个城墙，所以这是在蒂比利斯可以说是一个比较经典的旅游体验项目。就是在它的河边有个缆车站，然后我们坐缆车，我忘了是2块还是5块了，反正就是坐着缆车可以上山， 上到河对面的这个山顶上，

0: 它的山呢不是一个圆形的，是一个连绵的一个条状的，所以在山顶上是有步道的。这个城市的整个下面，你从山顶上往下看，就是一个第比利斯城市的一个风貌，完全的一个鸟瞰状，鸟瞰的一个风貌。然后从那个山顶上往一个方向走，就是现在的小红书上有一个特别火的老爷爷拉手风琴，就在那个缆车站，
1: 哦，
0: 特别特别火。
1: 那是个当地老爷爷吗？
0: 当地老爷爷，但是他在不知道为什么在我们的哎某书上特别火。然后呢，再往前走一点呢，还有一个他们叫算是第比利斯的自由女神像吧，就是他一个手拿的是宝剑，一个手拿着是红酒。就是我，就是有点类似于我的智慧和我的热情和我的这个战斗力是并存的
1: 啊。
0: 就是如果你是客人，我就来欢迎你；如果你是来打我的，哎，我也有个宝剑，就是那么一种感觉，就是非常经典的，能够表现出，不光是第比利斯人，是格鲁吉亚这个人，这个
1: 民族，
0: 这个民族他的一种算是
1: 性格特点，
0: 性格特点也是被那个地方的历史所逼的啊，所就是它确实就是这么一个形式，
1: 就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
0: 没错，
1: 嗯，
0: 那个可大了，大概得有20多米吧，那雕像，
1: 是不是叫自由广场？
0: 不是，那个不是在那个底下，是在上面，是在山顶上看到的。然后呢，山顶的另一边，就是说，如果你下缆车往右去的话，就会去那个我说的自由女神像那边。如果你往左去的话，就会能看到它过去的那个老的城墙，还留着一些古老的城墙也好，碉堡也好，它特别像咱们的，有点像咱们的长城的那种感觉。
1: 说到用长城这两个字来形容的话，就会勾起每一个炎黄子孙的共情感。当然了，在第比利斯的这段古老的城墙遗址是一段11世纪到13世纪的城墙。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转小雨，今天最低温度13摄氏度，最高温度27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7%，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3: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4: 用脚步丈量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5: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6: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
7: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
8: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
9: 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0: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1: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2: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13: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12: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14: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今天呀，与人为善妈妈课堂开课了。孩子不爱吃饭怎么办？哎，妈妈们先不要着急，我们有办法。给孩子安排一杯酸酸甜甜的苹果山楂水， 喝过的呀，都说还想再喝一杯，还再喝又开胃。所以说，如何做一壶简单的苹果山楂水呢？今天就教给大家。哎，首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2: 本期嘉宾李小平，湖南中医附一治胃病中心主任，湖南省中医预防医学学科带头人，主攻中医体质调理，重点解决偏颇体质的三大痛点：痰湿与湿热体质为主造成的肥胖问题，气郁和阳虚体质为主造成的抑郁失眠问题，气虚与阳虚体质为主造成的疲劳怕冷问题等。
14: 好，那看看李老师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苹果山楂水的做法。
15: 孩子不吃饭，家长煞费苦心呐、啊，什么零食变戏法啊，去学厨艺啊，全家总动员啊什么的，哎呀，就是撬不开孩子的嘴。今天做这个苹果山楂水，我太有发言权了。我小的时候，我姥爷给我天天做着这喝，哎，特别好喝，酸酸甜甜，小朋友肯定喜欢。
16: 姐，是不是小朋友如果不吃饭的话，他就饿一下就好了？
17: 经常有一句俗语，不是讲要得宝宝三分饥和寒哎。
16: 哎，你家孩子爱吃饭不？
17: 哎呀，愁死了！我家孩子小时候也是不太爱吃饭，姥姥惹的祸，姥姥就生怕他没有吃的饭。实际上，这个就是把孩子的吃饭的习惯养成的不好。
2: 主要食材有苹果、山楂、红枣、冰糖。首先将苹果切片或者切块，红枣去核，跟山楂一起放入壶中，大火煮开。第二步，转小火，加入冰糖，盖上盖子，煮25分钟即可。
16: 这个我是太推荐了。
17: 你是喝着它长大的，
16: 喝着它长大的，
17: 喝着它长高的，喝也喝着它长胖的。
16: 来，
17: 来，谢谢。
16: 我这苹果的味道跟山楂好搭啊，
17: 酸酸甜甜。小朋友特别爱吃，
16: 对，
17: 连我这个老朋友都爱吃。
16: 这个其实啊，放凉了之后，然后
17: 更好喝，
16: 对，更好喝。我一直不太清楚为什么小朋友还有不爱吃饭的哦。
17: 一个呢，可能是本身脾胃功能不好，再就是小孩子他的体质不一样，还有的我们除了找自身原因，还有找我们的资助。你比如说我们父母的带养方式，你老是吃零食，你看他怎么会想吃饭呢？
16: 但说到底哦。小朋友不爱吃饭，家长也要反思一下是不是做的不好吃。
14: 妈妈们学会了吗？赶快给家里的小朋友做起来吧。苹果山楂水虽好啊，但是要记住不要喝得太频繁，否则会引起小朋友的肠胃不适。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还有小红书里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12: 与人为善由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18: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19: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8: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20: 大约15%-25%的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出现下肢静脉曲张，不仅影响美观，还会引发疾病。下肢静脉曲张这种疾病也是教师们的职业病，不少人还对静脉曲张存在一些误区，认为静脉曲张就是静脉炎，得少走路，要用热水泡脚按摩就可以缓解，甚至使用放血疗法来治疗。究竟该如何预防和治疗下肢静脉曲张？弹力袜的使用有多么重要？本期邀请普外科主任段佳佳副主任医师跟您说说远离职业病下肢静脉曲张。今天我们来关注的就是下肢静脉曲张。段主任先来给我们科普一下吧，什么是下肢静脉曲张？
21: 说到下肢静脉曲张呀，其实我们大家都是有个概念嘞，就是我们的腿上呀，就说这个的，就是青筋暴露是吧？哎，看着这个的血管是吧，一条一条的像蚯蚓一样是吧？这就是我们最直观的认识啊，就是我们的下肢静脉曲张。但是其实这个病的话，其实我们在 我们老祖宗其实在很早很早《黄帝内经》就有记载啊、
0: 哦、
21: 当时就说出来，就说这个它的形态啊啊如曲张的蚯蚓是吧，就是我们最早的这个静脉曲张的一个概念啊。后来呢，在我们的这个外科正宗啊，就是明代的一本，就说这个医书上就做了详细的记录啊，包括治疗啊，记录非常非常详细。当然现在大家可能越来越都知道了是吧，静脉曲张啊和你的这个静脉的这个回流有问题，它会导致啊你下肢的静脉啊淤曲啊，包括会合并一些静脉炎，包括到最后会引起的这个局部的这个色素沉着啊、
0: 嗯、
21: 就是说很多人说为什么我的这个时间长了以后我的这个脚踝的地方怎么那皮肤变黑了变硬了是吧，这也是静脉曲张的一种表现啊，是更有甚者就是到最后我们的这个皮肤啊会出现就是说发痒啊，它一挠就破了，这个破了以后就不太愿意好，
0: 嗯
21: 啊，这个时候反复的感染啊，来医院就诊啊，这都是我们静脉曲张的各个阶段的各个表现啊、
0: 嗯、
21: 还有一些就是说哎我看着曲张不是很明显，没有说像蚯蚓一样鼓出来是吧，但是就是说我稍微一活动了我的腿就哎发困啊，然后就是没劲儿，然后这个时候或者是我肿的厉害啊、
0: 嗯、
21: 特别是天热的时候门诊的这种病人非常多啊，这种病人就是啊来了，其实它也是一种大隐静脉曲张的一个内在表现啊，只不过是没有在这个局部或者表面体现出来啊，它是症状的一种表现，都是大隐静脉曲张的这个不同的阶段、不同的表现一种形式。
0: 嗯，
21: 啊，就是我们对大隐静脉曲张最直观的认识。
0: 好的，那今天我们就要跟大家详细的来说一说这个下肢静脉曲张了。我们的网友留言了，说什么医护、教师、厨师、办公室的一些白领等久站或者是久坐职业人群都是静脉曲张的高危群体，是这样吗段主任？
21: 我们的网友很专业啊、
0: 哦、
21: 其实静脉曲张它是一种，就是说我们从这个血流动力学来讲的话，它是一种回流障碍，就是我们的血从心脏出来以后到动脉里面参与全身的循环，把我们的这个营养和氧气带到全身，然后交换完以后，在细胞交换完以后，把它细胞产生的这个二氧化碳啊，包括一些杂质，通过静脉血给回流到心脏，
0: 嗯，
21: 参与的一个全身的这个循环啊。我们知道这个动脉血就是充满了氧气和能量是吧，
0: 嗯，
21: 静脉血就相当于二氧化碳和一些杂质是吧、嗯、这个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水是往啊，低处流，对不 对,
0: 对，
21: 我们心脏在高处是吧，我们往下走是没问题了是吧，全身的这个大部分的这个都位于心脏以下嘛，是不是，但是你到脚底的时候，这个时候再回来以后啊，这怎么回得来是不是，
0: 嗯，
21: 它要靠两个东西啊，一个是我们的动力装置是吧，心脏的收缩啊，它产生负压把血吸回来，
0: 嗯，
21: 还有一种什么呀，就是我们的这个设备静脉瓣功能啊，这是一个就像我们的船闸一样，把水从低处一节一节往高处抬是吧，所以说为啥我们久站久坐的人哎会产生这个静脉曲张嘞，就刚才说了什么教师啊，包括我们的这个警察，包括厨师，包括我们久坐的人也是一样嘞，这个时候他保持一种直立的姿势或者是一种这种从就正常的姿势，这个时候我们的血流哎回来以后就说长期处于一个啊负压的状态，就是一个往上搬的状态，
0: 嗯，
21: 这个时候就会哎，有一部分，如果你的这个动力不足，或者是装置出问题了，这个时候就始终有一部分这静脉血回流不到心脏，一直在低位，所以说时间长了以后就会产生这个哎静脉曲张。
0: 那就是因为有一些该回流的血液它没有回流的上来，然后呢，它对这个血管的挤压一直存在。
21: 对，它是一个重力作用，因为我们知道动脉和静脉不一样嘞，动脉它是由肌肉构成的，而静脉就是一层薄膜，它纯是一种管道。
0: 嗯
21: 啊，这种薄膜非常非常非常的薄啊，我们知道这个血流就像气球一样在里边，它就把它撑大了，
0: 撑破，撑大了，
21: 撑大了，对对对，
0: 然后就会出现蚯蚓腿的这种曲曲状的，
21: 对，因为它回不去嘛，它始终一部分血回不去，
0: 它的那种弹性啊、抗压能力啊都不够强，
21: 对，因为静脉它是薄膜嘛，它不是肌肉，它没有弹性，它弹性、
0: 嗯、
21: 就像你说的不够强，它回不去。
0: 然后呢，我们了解到大概有15%到20%的人哈，他是就是抛除掉职业因素之外，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出现这个下肢静脉曲张。哦，那为什么呀？
21: 刚才我也简单说了一下，我们其实很多的这个系统的疾病都会随着年龄增加而出现，我们在临床上叫什么退行性病变啊，比如说有些人说以前我的跑步跑得很快，我膝盖都没问题，现在我年龄大了，我一动膝盖就疼了，
0: 嗯，
21: 包括椎间盘了，就是我以前我的腰很好呀是吧，站得很直呀，年龄大了以后我的腰直不起来了是吧，这血管是一样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静脉瓣 啊，用了多少年，我们知道任何东西都有保质期，对不对？你买个车一样，轮胎大概5万公里就要换轮胎了，对不对？但是人的这个结构它是换不了的，所以说它从出生下来一直在用这个东西。

0: 西啊，所以说就是时间长了以后，比如说静脉瓣功能，刚才我说了，动力装置就是心脏是吧，心脏随着年龄大了以后它的心功能会减低是吧，然后你的静脉瓣功能呢，随着年龄越用的越来越多啊，十年可能没问题，三十年没问题，但是五十年以后它一定不是那么严丝合缝了，它一定会有这个问题出现。所以说我们这个病也叫退行性病变啊，也叫老年病，所以说现在老年医学关注越来越多了，就是这么个原因。
1: 所以大家就知道了，非常多的疾病当医生给您判定上面写着退行性变，那就意味着呀，就是因为年纪增长，就是老了，零部件老化了，
0: 是的，是的，
1: 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意思哈。那其实我们说个体的什么样的一些特点，它就是和这个静脉曲张之间是比较明确的关联。刚才提到了有年龄因素，然后呢久站久坐，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吗？已知的、
0: 有啊，你比如说我们其实很多的这个女同志啊，静脉曲张其实男女比例是不一样的啊，女同志可能更多一点啊，这是怀孕就是个独立因素、
1: 哦、
0: 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所有的这个静脉它就是沿着你的躯体在运动的，包括这个动脉是一样的，这个时候你沿着腿啊回到这个腹腔是吧，腹腔到时候左右的两个腿汇成一个叫做我们叫下腔静脉是不是，然后到我们的这个上到心脏是吧，到肺动脉是不是、
1: 从下肢到上肢，
0: 对，当你这个腹压增加的时候，比如说怀孕就是个独立因素啊，腹压增加的时候它一定会压迫双侧的髂静脉啊，这个时候它会形成这个回流的障碍、就人为的一个压力作用嘛，就是说这个它会形成这个回流障碍，这个时候就说这个哎，怀孕的人他就容易啊静脉曲张。
1: 哦，就是说你想想哈，像大西瓜一样的这种孕妇的孕肚，它其实对于我们下肢造成的那种压力，对于血管本身造成的压力，这就是成倍数的在增长。然后呢，而且可能比如说这个肚子越来越大，怀孕五个多月有很多人这个肚子就很大了，这后面的好几个月的持续性的压力，那是说在孕期就有可能出现下肢静脉曲张这个问题吗？
0: 对的啊，
1: 那更何况
0: 所以它是独立因素嘛。
1: 哦，您看，所以这个怀孕期间咱们就得格外留意了。包括我们的网友刚才有朋友就问了小乐，他说除了这个弹力袜有别的缓解方法吗？既然说到孕妇它是一个独立成因，那我替大家问一下，如果这个时候已经有怀孕的朋友了，他一听这个节目他说我得预防呀，我得让我媳妇儿预防啊，那到了这个后期，孕妇可以穿上这个弹力袜吗？
0: 可以的，而且就是这个，其实你看我们刚才讲了一个大静脉这个曲张啊，它这个原因就是回流的不畅是吧，回流不畅的话有动力的问题，有阻力的问题哈，还有这个就是阻力问题，其实就是我们说静脉瓣功能的问题和这个压迫的问题，对不对？你这个时候就是说水往低处流，水往高处流这个问题是吧，如果我们没事的话，就是说这个我们躺平你休息一下，这个时候把你的这个脚这个高度和心脏高度一个高度以后
1: 持平了，水平了，
0: 对，它就不需要任何的这个，或者是稍微抬高一点，它就不需要任何的装置，它就自然而然的在重力作用下它就回流了。
1: 哦，
0: 这个时候为啥我们很多的这个老年患者就是说腿肿的时候，其实我们他到一定岁数以后，我们其实不愿意给他做手术了，这风险很高啊，他也不愿意吃药。这个时候我们就说了，你早上六点起来遛弯是吧，买菜啊，到九点钟已经两三个小时了，这个时候你就在客厅上是吧，躺到沙发上把腿抬高半个小时是吧，让它控一控，你看会电视休息休息，然后再继续活动。孕妇也是一样的，一是就说这个多躺平是吧，多休息啊，第二个就是还有是一个问题，就说这个也不能不活动啊，因为这个我们在静脉系统的话它分为两种啊，腿肿的话就是我们看到静脉曲张其实那是浅静脉，其实还有深静脉，而深静脉都在肌肉中间嘞，就是我们是看不见嘞，它是主要的回流装置啊，它除了就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心脏的负压力和这个静脉瓣功能，它还有一个重要的东西就是肌肉的收缩啊，所以说为啥我们建议慢走嘞，一慢走的话这个肌肉收缩的话就把血
1: 往上挤了，
0: 对，残余的这个血流给挤上去了，我们叫肌泵啊，这就是压力的作用，非常非常明显。而浅静脉它在这个就是大静脉它在皮下，它没有这个压力，所以说弹力袜就是相当于给它一个外部的这个压力，就说它是，所以说我们说弹力袜就是这个东西非常好、
1: 啊、治疗这个原理，
0: 对对对，它是我们治疗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手段，压力治疗相当于在你的这个 浅静脉外边有箍了一层肌肉一样的作用啊，就是泵的作用。
1: 嗯，所以我们经常是管这个下肢说这个肌肉的力量号称人体第二个动力泵，心脏是第一个，它就是第二个，
0: 对，肌泵我们叫、
1: 哎、所以您看这也就提醒了小乐，他说怀孕期间那脚丫子肿的呀跟猪蹄儿似的，穿的鞋都大了。

0: 两码。就是其实这里面相当的有一部分我们说就是这个下肢水肿，包括同时的我们的这个静脉的这种肿和就是曲张出现的一系列的表现了。那刚才就说到了，无论是我们有这种高风险的人群，或者是在一些特殊时期的这部分朋友，在不做手术干预的情况之下，那您合理的穿上弹力袜，还有每天几次的这种所谓的躺平，就是让您的这个下肢和您的心脏平齐，或者是高于心脏一点，然后呢每次可能是几十半个小时大概左右哈，都可以起到很好的这个动力泵的效果，回流的效果。
1: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2: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1: 再不养生就晚了。
2: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这个朋友他问，他说从这个发现小蚯蚓到比较严重的这个程度，一般是经历了比如说多长时间呀，经历了怎么样的一个发展过程，由轻到重。
2: 人和人不一样哈，其实我们这个再讲一下这个，其实我们临床分期吧。其实我们这个大静脉曲张的话，其实我们分一般我们分五个期，当然根据这个分期的这个标准不同，它有很多的这个标准，但是我们常会分五个期。第一个期的话就是腿可能有点肿是吧，但是外边看不到曲张是吧，然后再下一遍期就是说这个腿肿啊，就是活动量大的话腿肿，然后就说发沉，另外就是可以看到小的一些曲张。然后第三个期就是像说的蚯蚓一样，它已经明显的蛆出来了啊，蚯蚓的第三期。然后第四期的话就合并有下肢的这个包括踝关节这种部位的这个色素沉着，
1: 皮肤变颜色了、
2: 啊、对，变颜色了啊。然后就是第五个期就是这个皮肤的脂质化，包括合并有这个破溃啊，反复的破溃溃疡形成，这个就是我们常临床分期啊。这个人和人不一样哈、啊、有些人的话就说这个就是比如说我们说的是退行性病变，他可能一辈子他也从零期到不了这个最后的五期哈、啊、或六期是吧。但是有些人比如说天生的静脉瓣功能不全，或者是就像我们说的他腹腔里边压力很高啊，不一定是怀孕啊，比如说便秘啦或者是其他东西都可肥胖，他都可能引起腹腔压力的变高。这个时候如果腹腔压力高的话，他有个人为的阻力，这个回流障碍的话，再加上你就是从事各个的就是我们的职业，
1: 嗯，
2: 比如说是这个所谓教师，
1: 久站久坐的，
2: 对，久坐其实和站是一样的是吧，
1: 嗯，
2: 这个时候就可能会有的人可能就是两三年就可能就是发展的非常非常快啊，有的人可能就是这样说的，如果没有这种高危因素的话，就简单那个退行病变的话，可能一辈子就到不了这个啊做手术的
1: 最后的一个严重程度。
2: 对。
1: 所以您看它这个发生发展的过程是因人而异的，不太一样的，主要是看集中在这个个体身上的这个危险因素，而且包括它的这种肌肉的弹力啊，这个血管的弹力啊，它也是不一样的哈。
2: 是，
1: 所以最终的这个结果是不同的。我特别好奇，就是您做过手术里面的这些特别严重的患者，最年轻的得多大？
2: 我们做过年轻患者的话，其实现在我们静脉曲张的话，其实很多的患者都是年轻人啊，特别是年轻的女性啊，因为她爱美嘛，
1: 嗯，
2: 她一旦出现曲张以后，她这个穿裙子可能特别是皮肤比较白的就特别明显，
1: 露腿不好看，觉得
2: 对，这个时候他们就来咨询了。这个时候其实我们通过这个评估以后发现确实有问题，
1: 嗯，
2: 啊，这个时候加上本人比较这个积极一点，因为确实影响这个美观，
1: 嗯，
2: 来做手术啊，反而是占到我们目前手术的这个大部分患者啊，
1: 不是都老年人，
2: 对，
1: 反而有很多的年轻人，
2: 对。
1: 那也是因为就是在这个科普的过程当中哈，让大家更早的识别到，哦，原来这是一个疾病的信号，然后医生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那真的是比如说通过手术做完了之后就可以一了百了了吗？
2: 手术是这样，手术只是说我们老开玩笑嘛，说我们外科大夫是不是无所不能，不是嘞啊，我们老说一个疾病啊，从开始发生发展的过程中，我们的治疗可能贯穿这个全程，而手术只是这个疾病的某一个特殊阶段的一个特殊处理手段啊，它并不是万能类啊，只不过是这个病人到这个阶段需要手术，我们来帮他一下，或者是需要把他这个给他改善一下，通过手术，因为有些情况下比如说它是个物理改变啊，是吧，它不经过手术的，比如说咱们举个最简单例子，这个衣服破个洞是吧，那我们怎么办啊，补起来就行了，对不对，
1: 对，
2: 它是个物理改变的话，其实需要我们外科大夫来干预。其实很多情况下我们就说这个通过我们的这个药物治疗，通过我们良好的生活习惯，
1: 嗯，
2: 通过我们的锻炼啊，通过我们的一些预防手段，其实可以大大的延缓，甚至就是说改变这个疾病的这个转归过程，
1: 就是发展的趋势。
2: 对，
1: 有一些如果你不干预它的话，那有可能从第一级到第五级很快它就发展过去了。
2: 对，
1: 但是有一些干预的话呢，有可能它一直就停留在比如说第三级的这样子的状态。
2: 对，
1: 但是总之反正我的感觉就是啊，能用药的我不打针，能打针的我不想做这个手术，是不是其实是这个原则呢？
2: 是这个原则，就是这个所有的这个都是这个原则，就是这个咱们都是普通人嘛，是吧，
1: 嗯，
2: 都有个心理的这个预期是吧，
1: 对，
2: 一提到做手术其实我们还是比较发怵嘞啊，曾经我们的手术室的这个手术床，有时候我们休息的时候我也躺过，看着床也不高哈，躺上去以后就觉得
1: 心里边发生变化，
2: 对，觉得就有点头晕哈，啊。
1: 所以其实这一点呢，就是想要告诉大家，并不是所有的疾病通过一次手术就能够一了百了，反而是在就诊的过程当中，医生会给您很多的讲解和指导， 那如果有一些情况，我们通过这个合理的穿弹力袜呀，然后呢有一些像刚才说到了孕期这件事儿我防不住，但是呢就比如说是因为肥胖或者是经常便秘哎，导致的我的这个就是压力增大，
2: 对，
1: 腹压出现的这种静脉曲张的话，那你看我解决了这个原发的问题，那就可以帮助这个疾病有所缓解呀。
2: 对，
1: 嗯，
2: 去除诱因嘛。
1: 嗯，所以呢，大家就是可以通过更多的了解，认识一下下肢静脉曲张这件事情，找准病因，找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这些所谓的疾病因素，然后我们进行一些相应的调整。啊，有网友说，他说通过手术改善了静脉曲张造成的危险。其实如果说静脉曲张这件事造成的最大的风险到底是什么？
2: 嗯，静脉曲张是这样的，它一旦曲张以后，刚才我说了，它会有一部分的这个血液长期滞留在这个所谓的这个
1: 下肢血管，
2: 对，前静脉里边。
1: 嗯，
2: 这个时候就说这个就会色素沉着啊，色素沉着以后，因为它这个皮肤嘛，它比较薄，这个时候曲张的话会引起咱们所谓的就是这个皮肤的这个营养不良压迫啊，叫皮肤脂质化啊，引起这个溃疡，这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个就是比较严重的一个
1: 结果，
2: 对，结果和并发症，
1: 就烂腿的感觉，
2: 对，烂腿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烂腿啊，就是再加上就是我们中医叫连疮嘛。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这个时间长了以后啊，比如说静脉曲张，它开始是从最低处开始曲张是吧，
1: 嗯，
2: 时间长了以后呢，它就是慢慢往高处走啊，这个沿着这个静脉曲张往上走，而且就是反复的有血液在这里边沉积的话，这个血液我们知道它这个红细胞的这个周期是嘛，7天啊，
1: 嗯，
2: 为啥我们会有色素沉着嘞？因为这个红细胞它参与全身循环的时候它没问题，但是它在局部的话，它7天以后它就会坏死掉，形成新的嘛。我们老开玩笑，一个人的话，所有的细胞8年就代谢完了，
1: 哦，
2: 就8年和现在就完全不一个人了啊，就是开玩笑嘛，就说这个事儿。
3: 18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下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5: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6: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7: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8: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6: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9: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10: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11: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12: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6: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9: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11: 为了资源利用。
12: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13: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14: 你好
15: 你好
16: 你好 How's it going？
3: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 听众朋友
15: 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天呢，我们将继续蔬果飘香系列节目，跟您说说应时当令的梨。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功先生。欢迎李老师。
16: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15: 嗯，秋天哈，
16: 对，
15: 各种瓜果梨桃都上市了，
16: 对，
15: 所以我们很有口福。
16: 是，
15: 说到秋天吃的代表性的水果，很多朋友会想到梨。
16: 没错。
15: 这个梨的品种非常的丰富。那李老师，您就说说现在这个市场上我们能见到的这种梨都有什么品种？
16: 能见到的那这个品种啊，大致分为四个品种。这四个品种呢，就是我这么一举例啊，就是咱们就是经常能见到的这些啊。头一个是白梨。这白梨的品种，比如咱们最常见的是烟梨啊，就是鸭梨啊，雪梨啊，这是咱们秋天最常见的，就是白梨的代表品种。
15: 它的特征是什么？就是果形的特征是什么？
16: 它果形这些特征我们看到呢，就是相对的这果形啊偏长啊，就是上面是溜尖的，我们能看到。
15: 就是我们经常会说一个人的身材哈，是梨形的还是苹果形的？
16: 对，
15: 那个梨形那个就是非常典型的，
16: 是
15: 您说的这种白梨的这个形状哈，
16: 白梨的特点。还有一个沙梨啊，这个沙梨呢，就是咱们秋天在市场上就比较常见的，可能很多人也特别爱吃。风水梨。
15: 风水梨。
16: 对。
15: 它的口感特点是什么？
16: 果肉也比较细腻，水分非常之丰富。
15: 对，就一咬全是水的那种，恨不得都顺着水手流下来。
16: 对，
15: 是吧？
16: 像那个还有呢，就是有些新品种哈，像杂交成功的，就这个黄金梨。
15: 黄金梨，圆的。
16: 金黄色的。
15: 嗯。
16: 我觉得它也应该是归到沙梨里头。
15: 那沙梨的特点是什么呢？
16: 就是浑圆的。皮儿薄啊，就是水分就是
15: 含量比较大，
16: 特别大。
15: 水气儿比较足。
16: 对，
15: 这是我们说到了沙梨，说到了白
16: 梨啊。然后呢，西洋梨。西洋梨顾名思义就是全都是这个波莱种。
15: 不是中国原产的，
16: 全是从外国来的。比如最常见的，比如这个，咱们有那么一句话嘛，叫烟台苹果莱阳梨。所以这个莱阳梨啊，还有呢，就是咱们也说烟台也产，也故称之为烟台梨。还有呢，现在咱们就是经常见到的啊，见到有一种叫巴梨，我不知道你见过没有。
15: 巴梨什么样啊？
16: 也是葫芦状的。
15: 哦。
16: 啊。还有呢，这种红茄梨，紫红紫红的。
15: 对，它都是那种就像莱阳梨的那个感觉，是吧？
16: 对。
15: 而且它果肉的这个口感和您刚才说的风水梨呀、那种沙梨是截然不同的。
16: 前面呢都是以酥脆为主。这个呢是以这个软细腻为主。就是吃的这软头。
15: 对。那现在超市里也卖一种比较贵的梨哈、叫比利时长皮梨。我估计也归到您说的这个梨的品种之内。
16: 对，从它的口感和它的形状，肯定是归到西洋梨。
15: 西洋梨哈。
16: 对，再说这外国梨可不是西洋梨。
15: 可不是嘛，它就是进口的。
16: 对。
15: 那种梨挺长的。然后呢口感很细腻、
16: 嗯、
15: 没有什么渣子。
16: 嗯、
15: 吃完了之后啊，这就、这个梨核就是一条线，一根线。
16: 对，这红茄梨你吃过没有？
15: 我吃过。
16: 通体，它吃完了这核也基本上是一条线。
15: 就吃这个梨，你感觉哎呦，这一点没糟践哈。
16: 对，没什么糟践。
15: 这是我们说到了三种梨哈，沙梨、白梨，包括这个
16: 西洋梨。
15: 西洋梨，还有。
16: 还有呢，就是咱们以前啊，
15: 嗯、
16: 大书特书啊，
15: 嗯、
16: 说过的啊。就是京白梨，这个京白梨是归到哪儿呢？秋子梨系列。
15: 秋子梨系列哈。
16: 对，
15: 您说白梨，我还以为您要说京白梨呢，合着它完全是两个品种。
16: 完全是两个品种，完全是两回事儿、这个呢是秋子梨系列呢，经常能见到的呢。当然，这京白梨还不算就是太多。咱们市场上广泛的啊，大量的在那销售的。是产自辽宁的南果梨
15: 啊、这个南果梨也现在路边上都是，
16: 对，
15: 你肯定见着过哈、
16: 嗯，
15: 那个果形不大，
16: 对，
15: 比乒乓球稍微大一点，
16: 对，
15: 淡黄色的，
16: 对，
15: 有的梨上还有一抹红晕。
16: 哎，是是是啊，这个秋紫梨啊，从它这名字上你能感觉出来啊，这个紫啊，
15: 嗯，
16: 就有小的意思。
15: 紫就是孩子的紫，
16: 哎，孩子。

0: 到110克之间。
1: 嗯，
0: 这个南果梨呢也差不太多，
1: 比精白梨小点儿。
0: 哎，所以越小，这个品质它越纯。
1: 哦，您看，早听您说这话，我今天早上下地铁买那个南果梨，我多少钱一斤呢？他说有6块，有8块的。
0: 嗯，
1: 我还想那我买贵的吧。但是他也说了，他说这8块钱的呀，甜，皮薄一点。
0: 嗯
1: 嗯，
0: 像我呢，就是在大约是在20多年前吧。
1: 嗯，
0: 就是产量小。
1: 哦
0: 啊，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它后熟以后呢，就是相对的来说呢，就是不是太好保存。
1: 嗯，它有点像精白梨。
0: 哎，有点像精白梨。
1: 嗯，
0: 但是呢，它有一个天然的一个优势，它的皮厚。
1: 嗯
0: 啊，说不至于在运输过程中一蹭就黑了。
1: 对
0: 啊，这是一个它的优点，就是所以呢，就是在后熟期之前，提早下树以后，
1: 嗯
0: 啊，这样的话呢，它还是在运输相对的来说比精白梨啊，它还要方便得多。
1: 嗯，就是它抗摩擦、抗碰撞的能力还是要强一点。
0: 能力强啊，所以在头20年我在沈阳见到的时候。那个时候真见不到大个的，
1: 嗯，
0: 基本上都是乒乓球大小。
1: 哦，就那么大。
0: 哎，对，
1: 嗯，
0: 而且呢，卖梨的就跟你说，说千万不要买大的，有大的你也不要买，
1: 嗯，
0: 大的都不正宗，
1: 大的都是嫁接的，
0: 哎，嫁接的、杂交的都不正宗，
1: 哦，
0: 都不正宗啊，
1: 嗯，正宗的就是我们这乒乓球大小的，
0: 哎，乒乓球大小的，
1: 嗯，这叫南果梨，
0: 哎，对，
1: 我吃了口感挺好的
0: 啊。
1: 您说这个皮吧，你不能说它薄，
0: 嗯，
1: 但也它也没有厚到像红霄梨那么厚。
0: 哎，对对对，
1: 嗯，
0: 啊，关键是呢，比较喜欢吃啊这种软的东西。
1: 嗯，好像不太得意那个脆口的哈。
0: 哎，对，
1: 啊，除了桃子以外，
0: 啊，
1: 嗯，这个梨可能喜欢那种
0: 喜欢软
1: 柔软多汁的。
0: 哎，对，
1: 我觉得可能和精白梨打下的烙印有关系，
0: 有关系可能。嗯。
1: 嗯，苗几笔吧，都说到了这个金字号的这个水果哈，
0: 嗯，
1: 因为它是唯一一个水果里带金字的这么一种。
0: 对，
1: 嗯，我记得您小的时候，吃精白梨的时候，姥姥给买的哈。
0: 对，
1: 嗯，
0: 买完了以后呢，我姥姥又舍不得吃，
1: 嗯，
0: 就让我一人吃，
1: 嗯，
0: 啊，我吃的差不多了，老太太最后才拿起一个来。
1: 啊，老太太怎么赞叹这种梨呀，
0: 啊？哎呀，这我姥姥呢，她是东北人啊。
1: 嗯，
0: 他呢就管这种啊皮儿薄，然后水分大，特别甜，特别香，柔软多汁的这种梨呢，他都叫香水梨。
1: 哦，这是老太太自己给分的类哈。
0: 对对对，他自己
1: 香水梨，
0: 嗯，
1: 啊，就是这个梨又香又甜美。
0: 对对对，
1: 嗯，
0: 就达到这个标准就是香水梨。
1: 哦，那个时候精白梨还挺寻常的。嗯，
0: 对，那个时候我跟你讲啊，真是我们能够见到的精白梨，真是跟乒乓球大小。
1: 哦，
0: 见不着大的。
1: 今天也可以见到很多精白梨。
0: 对，
1: 嗯，为什么和那个时候，就是30年前、40年前吃到的精白梨截然不同了？
0: 这个原因就是非常非常的复杂。
1: 嗯，
0: 一个就是气候的这种变化，咱们说是自然的这种变化。
1: 嗯，
0: 就是越来越热啊，就是全球气候变暖啊，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这个水资源，就是。地下水位的降低，
1: 嗯，
0: 过去啊，就是它这个原产地门头沟军庄镇东山村，它是三面环山，它是依山种树，
1: 嗯，
0: 它这个山上啊，就是水资源是极为充沛的，沟洼纵横啊，就是下场雨过后，你那到处都能看见小溪流和小瀑布，
1: 嗯，
0: 现在不行了，就是下场雨过后就很快就干涸了，
1: 哦，
0: 啊。
1: 存不住水了，
0: 对，存不住水了，
1: 嗯，
0: 啊，所以过去它那个山真是非常润，非常润的，
1: 嗯，
0: 啊，就被水养护的特别好，
1: 朗润起来了，
0: 哎，对对对，啊，所以嗯，接出来的这个梨啊，它是也是特别润，
1: 嗯，
0: 啊，它是不缺水的这个状态下，
1: 水气儿很足，
0: 对，它生长出来的，就是你可以想象，就是为什么就是在200多年前，就是清中期的时候，
1: 嗯，
0: 就这个。自然生长的就是一棵梨树，它能够自然变异成精白梨，品质变得这么好，很明显就是受环境的这种影响。
1: 对，它风餐西露，
0: 啊，
1: 吸收日月之精华，啊，
0: 对对对对，
1: 孕育出了这样一棵，这可以说是得天独厚哈，啊，独一无二的这么一棵树。
0: 是，
1: 嗯，
0: 卖茶也得经常这么说。
1: 啊，这棵树。很偶然的机会被一个农民给发现了，
0: 对，被一果农给发现了。
1: 哦，
0: 它捡取它的枝条。

0: 进行嫁接。
1: 哦、
0: 嗯，
1: 最后就形成了非常有名的哈，
0: 对对对，
1: 北京非常独特的京白梨。
0: 嗯、对，是通过这个东山村，
1: 嗯，
0: 辐射到最后北京啊，包括华北都有种植。
1: 哦，其实关于京白梨还有很多故事哈，
0: 嗯、
1: 关于秋季的各种各样的梨也还有很多知识。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和您聊。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好，
1: 你好，
2: 你好
3: ，How's it going？
4: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5: 今天呢，我们将继续蔬果飘香系列节目，要跟您说说秋季的梨。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公先生。刚才我们说到了哈，北京最有名的标志性的梨的品种，这就是京白梨。
6: 对，
5: 说到了200多年前在门头沟的军庄镇东山村，孕育成了一棵树哈，这棵树结的梨特别特别的甜，
6: 与众不同，
5: 甜美哈，多汁，而且有香味儿。
6: 是，
5: 最后经过嫁接就形成了京白梨。
6: 对，
5: 今天仍然有很多京白梨，多打的都是京白梨的旗号。但是李老师觉得现在吃到的京白梨和几十年前您吃到的那个完全不一样。
6: 对，一个就是总的来说还是就是果形啊偏大了，还有一个果形呢不标准了。说过去啊，说衡量它的标准就是随随便便就能码上7-8个，甚至你再认真点能码上10个啊，
5: 就是它能摞起来。
6: 对，它能标准，但是比起扁儿，就是两头都是扁的，所以呢你码很高它很容易。现在呢咱们俗称叫窝头尖儿，
5: 都变成尖的了。
6: 对，所以你这个码3个就都很费劲，很费劲的。
5: 它果形不是那么周正了，
6: 不是那么周正了。还有一个呢，水气儿小了。
5: 这个和地下水位的下降，整个气候的这个大的环境是有关系的。
6: 对对对，还有一个皮厚。
5: 这个皮怎么厚了呢？皮厚了就好了，它就防磕碰啊。
6: 倒是防磕碰了。但是呢，吃这个京白梨啊，就是讲究，就是不吐皮的。不削皮。不吐皮，
5: 因为它薄如纸。
6: 薄如纸。就那么咀嚼以后就全都咽掉了。所以呢它不像这个南果梨似的一般要把这皮还要吐掉。
5: 对，因为确实是有点硬。
6: 有点硬，比较厚。所以呢现在呢我感觉呢就是这个皮明显的比几十年前要厚了。
5: 这也确实是哈，其实我们之前谈到原因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个京白梨它在授粉的过程中它应该是异花授粉的，是吧？
6: 对，
5: 京白梨应该和
6: 它不仅异花，要跟不同种的梨。
5: 对，要和什么梨？小香梨，还有什么梨？
6: 小香梨还有酸梨。最好。
5: 但是因为经济利益的驱使哈，可能很多梨农就把这小香梨呀、酸梨呀都给砍掉了。
6: 对，然后这样的话尽可能的就是多种京白梨。京白梨和京白梨之间就是异花授粉，这就差远了。
5: 所以它的品质可能不如以前了。
6: 对对。
5: 那李老师曾经写过2篇文章，就是关于京白梨的，也真正的去京西访过白梨，和果农有过面对面的交流。
6: 这梨把式啊。
5: 那这些梨把式，您说他们是很可爱的。
6: 对。
5: 讲讲和他们交流的故事。
6: 特别特别淳朴。那个是采访的是李大爷。这个李大爷啊，我觉着呢，就是那会儿我见他的时候啊，60多岁，岁数不是很大啊，但是我感觉的就是比实际年龄要苍老的多。
5: 其实有好多农民啊，因为风吹日晒，经常户外劳作，你感觉他其实是比实际年龄要显得大一点。
6: 对对对对。然后见完面以后，那老头特别逗，你看着他好像没什么文化似的，他跟我说，他说我60多岁，他说我种过40多年的梨，京白梨，
5: 我就和京白梨打交道了。
6: 对对对，然后你看着没什么文化，可是说出来还引经据典的。他说，东山村的京白梨，全中国就是这一个原产地，原产地的梨，那会儿我嫌贵啊，说一斤啊，就是说有好几十块钱，应该值这个价。现在就是。发现它的回归它的价值了。
5: 你看
6: 啊，
5: 说的都是这种话是吧？
6: 对啊，而且梨吧这儿还要这个品质就有变化。然后老头说，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
5: 您说老头这引经据典的，好像不像个农民。
6: 对，不像个果农
5: 啊，像一个文化人，
6: 像个看过书很多书的。
5: 这老头确实很可爱哈。而且说到京白梨，他有一种地域的那种自豪感，
6: 那种自豪感特别强烈。就他认为 甚至还认为就现在这个价格还低估呢。
5: 哦，
6: 啊，
5: 应该更值钱
6: 啊。他说，比如广东啊，有个地方，那个增城，
5: 嗯，
6: 那儿出的那个荔枝的品种，那个挂绿啊，说一个拍卖到好几万呢。
5: 啊，对，我们这京白梨这价还得往上升着。
6: 啊，这还没拍卖呢。
5: 确实，老爷子挺可爱的哈。那您在采访的过程中可能也会问到同样的问题，为啥现在的京白梨就卖得那么贵了，而且我们吃到的还不如原来的好了。那老爷子给您讲了讲。
6: 对啊，讲了讲。然后呢，其中就是谈到，就是说我跟你说呀，有那么四个字，叫什么呢，叫旱枣落梨。
5: 哦，
6: 这旱枣落梨不是指着这枣在生长期永远的旱，也不是梨在生长期永远的落。说这非常具体，很多人不明白，以为这枣喜欢旱，梨喜欢落呢。
5: 对呀，
6: 它不是这么回事儿，是指着特定的生长时期。这枣在成熟期一定要旱，成熟期就是只要这个时候一下雨，这枣就全裂开了。大面积减产。这枣都卖不上价儿了。
5: 成熟期是指它坐果完了哈，就挂在树上的时候。
6: 不是，是指着秋天快摘没摘的时候。这个时候
5: 不能下雨，
6: 阴雨连绵，
5: 这不行，
6: 这枣都全裂开了。裂开以后不就烂了吗？大面积减产。
5: 这旱枣，
6: 旱枣，是指的枣在成熟期。
5: 他
6: 说这梨落喜欢落是反着的。是在坐果期，说这个时候授完粉以后这梨坐住了。这个时候越落越好，
5: 就是水分越足越好。
6: 哎，对，他往这个果农啊，
5: 嗯，
6: 作为一个比喻。
5: 做什么比喻？
6: 说你吹过气球没有？这个气球啊，你要一口气吹起来它省劲儿。你要是断断续续吹口气歇会儿，吹口气歇会儿，最后你要是吹起来可费劲了，
5: 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
6: 对，甚至你很难给它吹大了。如果这个气球就是壁特别厚的话，很难给它吹大了。而且呢，就是你一口气儿给它吹到它应该有的最大的那个程度，又不爆，它皮特别薄。
5: 对
6: 啊，
5: 京白梨坐果的过程跟这个一样。
6: 对，一样。他说你要是气球吹得半半拉拉的，它气球壁是厚的。
5: 对，不均匀。
6: 对，这梨也是一样。水分要是当时坐果的时候水分只要没跟上，没长到应该大的程度，皮就是厚的。
5: 所以说旱枣落梨，这个落梨是这个意思哈。
6: 对。
5: 老爷子给您讲的时候特认真哈，
6: 特别认真。
5: 说你拿本都记了吗？
6: 记上，记上。
5: 就是很可爱、很朴实的这样一个梨农哈。
6: 是是是，
5: 李大爷。那他对于就是现在京白梨越来越少，他有遗憾吗？
6: 他呢，怎么说呢？就是他也觉得有遗憾。但是呢，就是他作为一个东山村的人呢，他又认为呢，就这个是。过去啊，就这弯路走的太多了。比如一开始把这梨树分给一家一户，这家一亩，那家两亩，最后呢不能集约式的这种经营管理，最后造成梨树的就是很多死亡。这个他很痛心。但是现在呢，就说是这个梨，京白梨呢值钱了。
5: 它价值又回归了，
6: 价值又回归了。它明显的就是现在就是大家呀，就是政府部门又重视扶植就是京白梨的生产了。
5: 所以说他也觉得很欣慰很欣喜哈。
6: 对对对。
5: 大爷60多岁哈，他可以说见证了这个京白梨的起起落落。
6: 对。
5: 我觉得他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样哈，就是希望这个北京很有代表性很典型的这个梨的品种有一天可以真正的回归市场。
6: 对。
5: 而不是我们吃地道的正宗的京白梨要花100块钱买一斤哈，一颗梨要几十块钱，这可能不是我们普通老百姓能消费得起的。这是今天跟大家说到了很多秋天的梨的品种，重点的着意的给您说了说北京的京白梨。秋天吃梨其实很好，有一定的食疗作用。
6: 对，它润燥。
5: 润燥，秋燥吃点梨

0: 更合适。
1: 对对对，所以呢，老北京呢专门有那么一个食品叫秋梨膏。
0: 嗯，对。秋梨膏哈、
1: 嗯、
0: 您吃点秋梨膏也好、
1: 哎、
0: 吃各种各样的梨也好，
1: 对，
0: 这么丰富的品种任您挑哈、嗯、别错过秋天的自然的这种馈赠，多吃点梨。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我是米夏，明天见。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山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2: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1: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2: 中秋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取得多项突破发现。
2: 伊朗提出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计划，据称美国已拒绝该提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

0: 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五千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贺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程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第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1: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升级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中秋假期，在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滨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传奇市街的景象。上海市民杨兰说，在这里可以一站式尝遍各地美食。
3: 北方的一些像比如说什么沈阳鸡架啊，然后浙江台州吧美食，就觉得不用去那么多地方就可以直接品尝到，就觉得蛮好的。
2: 市集里有吃更有玩，在这里鳌鱼巡游、千灯放飞等演出和投壶、猜灯谜等互动体验让游客目不暇接。特色滨水场景加上丰富民俗展演，有效带动周边商圈客流上涨。市集负责人臧航达：
4: 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5: 江苏省泰州市推出了早茶惠民福利，向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发放消费补贴。泰州大学生刘之涵：
6: 我们通过小程序领到了早茶消费券，满50就能减20，在老街吃早茶特别划算。
5: 补贴在泰州全市数十家知名早茶门店消费后，开具满30元数字化电子发票，还能参与1万元现金抽奖。酒店负责人穆小燕：
7: 对于我们本地市民来讲呢，他们愿意更多的去尝试我们早茶的特色品种和新品，这样呢就直接拉动了我们早茶的人均餐标，能够吸引更多的游客来我们泰州打卡。
8: 这两天在江西省萍乡市南正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秋主题市集上，文创手作、民俗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萍乡市民刘婷和家人一起来逛市集。
9: 我今天来南正街逛千灯会，便打卡点特别多，拍照特别好看。
8: 萍乡在中秋假期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客房、文创产品、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游客彭一峰：
10: 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不仅可以用来买景区门票，订酒店也能用，之后我要趁着假期拿着消费券到周边景区转一转。
11: 假期里，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升级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夜游体验，国风舞蹈、曲艺快板、杂技魔术等接连登场，为游客献上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的视觉盛宴。游客张红梅：
12: 要一个那种氛围感，这种对于节日的那种亲和度。我今天还带着父母，说三代，我就感觉在一起，就在一起，我就感觉很好。
11: 天津市西青区文旅局副局长任振怀：
13: 今年呢，我们还是注重文商旅的结合，开展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把一些个商业的这种环境的打造和我们的这个旅游观光打卡相结合。
0: 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1: 中秋假期第二天，国铁集团郑州局管内长途直通客流逐步回落，周边游、家庭游等中短途客流明显上升。郑州到洛阳、开封、南阳、安阳、商丘等区段客较为密集。27号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将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国铁集团郑州局加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热门方向旅客列车40列。国铁西安局预计当天发送旅客48万人次。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方向将会增开夜间高铁。国铁西安局西安站客运员狄笑笑：
14: 我们在西安车站扩容充电点为8处，西安北站呢新增充电座椅1024个，充分满足了旅客的续航需求。车站服务台也是全面接入了12306系统。
1: 26号，铁路服务再升级，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原有的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
15: 目前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除预约日期范围调整外，预约车票的兑现、退票、 改签等其他各项服务及规则保持不变。
16: 国铁集团表示，京港高铁熊

0: 红安到商丘段、宜昌到兴山高铁、哈尔滨到伊春高铁、西渝高铁、西安到安康段四条高铁将会在9月28号同日开通，新建牛背梁站、安康西站等车站也将同步投入使用。西渝高铁西安到安康段通车运营不仅打破了秦岭的地理阻隔，西安成为了全国第三个、西部第一个建成完整米字形高铁网络的城市。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举行，赛场内外国际目光聚焦中国。总台记者杨静、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在国家会展中心，八个展馆里的比拼已经接近尾声，赛场内湖光闪烁，键盘声此起彼伏，赛场外世界技能博览会、一校一队等活动让各国参与者走进中国。来自赞比亚的亚伯拉罕·蒙登哥作为上海世能大赛全球技能梦想大使，走进上海的校园，用自身经历向更多青年、教育者和公众推广技能教育的重要性。
3: 我希望看到中国私营部门与政府技术机构之间开展更多合作，支持在赞比亚建立培训中心，让年轻人拥有设备、工具和空间，不断练习，为进入行业做好准备。
2: 对这场大赛，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给出了很高的评价，这很可能是最好的一届比赛。而在上海，他和各国代表完成另一件大事，本届大赛期间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世界技能组织新的战略规划也将在这里落子。
4: 今年9月，我们将在上海表决通过新的战略规划2035愿景，我们真心希望中国的经验能够激励其他国家做同样的事，用世界技能职业标准提升本国的技能教育水平。
5: 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取得多项突破性发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正在执行北冰洋科考任务的科考队观测发现，在北冰洋加拿大海盆区域海水表层之下50米至100米的次表层水体出现明显变暖现象。监测证实，太平洋水体正在持续向北冰洋输送热量，这一变化会直接加速北极海冰消融，持续影响并改变北冰洋的海洋环境与整体生态系统。在全球扩张速度最慢的夹克洋中脊东段，本次科考实现重要突破，首次获取跨越2500年的完整岩石圈演化记录。数据证实，这一区域的岩石圈演化速度明显快于以往传统模型的预测结果。此外，科考队员在北纬86度以北的北冰洋高纬冰区多次成功捕获冰下极雪幼鱼，证实这片超高纬度冰区存在稳定的极雪野生种群，填补了高纬冰下生态观测的空白。同时，本航次全程完成19个冰站综合观测任务，成功搭建起北冰洋中央区无人值守观测网络。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 眼下，甘肃陇南城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集中采收期。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8: 清晨7-8点的甘肃省陇南市城县，薄雾还挂在半山腰，核桃林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挑，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城县王磨寨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现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又是稳稳的丰收。
9: 哎，这些货漂亮。
8: 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7-8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10: 因为原来的话，大多数的认知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这样卖了。通过跑市场以后，这两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啊，每年都在倍增。
11: 这里面是这几年咱们老刘合作社。
8: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9月才能采摘的城县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10: 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能够赶上双节。
8: 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10: 这三边就河道，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刷一下都要半小时。现在无人机用上用不了10分钟。
8: 傍晚时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
12: 我从那个山西呀，这都是活猴，这年年都来。
8: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卫林每天忙得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今年全县青皮鲜果预计产量可达30万吨，广户得当的地块最高可达6300多元。
13: 今年的果子还是石头是在地下就夹着的啊，这还是要管理好的。
8: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今天夜间到明天，北京、天津、湖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26号下午至27号14时，华北中北部、内蒙古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未来3天，华西至江淮降雨仍将持续，西藏南部有强雨雪。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博宇介绍，
14: 预计这个山西的北部、河北的中部、北京南部、安徽的南部、浙江中北部一带局地会有这个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今天夜间的话，江苏的南部、上海的北部和西部、江苏的北部可能会有一些短时强降水。
1: 副热带高压将继续强势掌南方，江南、华南等地将有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东部多地高温日数可达4至5天，浙江、福建、江西部分地区气温最高可达37至38摄氏度，且湿度较大，闷热感突出。
14: 预计9月29日至10月1日将有一次这个相对较强的一个冷空气会影响我国一个中东部地区，江南以北的这些大部地区将先后下降4到8度，内蒙古和东北地区的降幅会有10度到12摄氏度以上。
1: 今天的亚运赛场，中国代表团在射击、足球、跳水和皮划艇等项目上全面开花。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报道。
15: 在射击赛场，女子50米步枪3姿团体决赛中，由王子飞、韩佳瑜和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取得的第100枚金牌。随后进行的该项目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成功包揽金银牌，韩佳瑜以359环获得金牌。跳水项目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伟组合获得金牌。赛后陈芋汐表示，
16: 我们其实今年5月份4月底才开始配的，整体来说其实头部上面有需要调整和进步的空间吧。但是确实像4组今天就发挥出了不错的水平，然后也希望
15: 男子双人3米板决赛，王宗源、郑九元组合以绝对优势获得冠军。郑九元表示，
17: 还是把自己的动作稳定性要提高吧。其实只要有王宗源在我身边，我基本上心态都比较放松，我剩下的他在我旁边我就特别安心。
15: 皮划艇竞水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王楠在女子单人皮艇500米决赛中获得金牌。随后马亚楠、吴胜月组合获得混合双人划艇500米金牌。在混合双人皮艇500米决赛中，中国年轻组合李晨浩、张鲁倩配合默契为中国队再添一金，中国队在本届皮划艇竞水项目收获8金。三大球方面，中国男足在1/4决赛中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度晋级亚运会男足4强，半决赛将会对阵韩国队。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台数据，今年中秋档档期电影总票房已破2亿，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欢迎来龙餐馆、八仙暂列票房榜前3位。
1: 中秋假期，夏津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持续攀升，昨天发送旅客较平日增长近30%。
5: 渝万高铁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今天顺利合龙，大桥创新采用公铁合建双连塔结构，创下多个世界第一。

0: 在说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25号称，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有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该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宣布，伊朗已向美方提出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自美国接受计划之日起开始计时，计划所要求的美方行动大概需要4到5天落实，因此从美国接受计划的第6天开始，霍尔木兹海峡就可以重新开放，第7天伊美可以就最终协议开启谈判。
3: 如果必要条件得到满足，海峡可以在7天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上通行，现在选择权在美国手中。
2: 阿拉格奇说，计划要求的美方行动不是新条件，而是6月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美方已经承诺的内容。美国媒体25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在公开场合表示，伊朗一直祈求在美国中期选举后达成一项协议，内容包括拆除伊朗核项目。美国官员称，特朗普私下里怀疑伊朗是否会满足他的要求，并已告诉其幕僚恢复轰炸行动的可能。不过当前观点可能会因中期选举结果而发生变化。报道还援引另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美国主导的一项旨在确保在伊朗威胁下邮轮仍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已经降低了达成协议的紧迫性。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已经造成超过5000人丧生，其中包括数百名妇女和儿童。
4: 欧洲即将进入供暖季，能源价格持续走高，正给民众取暖带来压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今年6月至8月，欧盟机动车、汽柴油和润滑油的价格均保持上涨态势，同比分别上涨 13.7%、16.9% 和 23.8%。进入9月，德国和法国柴油价格突破每升2.4欧元，希腊、葡萄牙等国95号汽油价格逼近每升2.2欧元。保加利亚原经济和能源部副部长库尤姆齐耶夫表示，
6: 一是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第二个原因是也门胡塞武装对红海另一个海峡的控制，当然还有俄乌冲突的影响。
5: 中东是欧洲柴油的主要来源之一，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致欧洲柴油进口价格飙升。另一方面，近期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炼油基础设施的打击力度，俄罗斯已宣布柴油出口禁令延长至9月底，而欧盟对俄实施的能源禁令也使欧盟失去了获取低价燃油供应的渠道，欧盟境内炼油厂则因原材料短缺而产能不足。今年欧洲天然气市场价格同样出现明显上涨，九月初欧洲基准天然气价格一度升至每兆瓦时75欧元左右，较去年同期上涨1倍以上。分析人士指出，欧洲冬季取暖季即将来临，若欧洲燃料的价格上涨趋势无法得到遏制，欧洲民众恐怕又将度过一个寒冷且难熬的冬天。
1: 其他国际消息，由于近48小时不间断降雨，泰国首都曼谷大范围洪涝和交通中断。曼谷市长26号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政府部门正加快疏排积水，分发沙袋，并将部分学校等场所开放为临时避难所。
4: 俄罗斯称25号晚到26号凌晨打击了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的一处数据处理中心，该中心为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移动互联网和星链卫星通信系统运行支持。
1: 加纳央行24号表示，将与中国合作推动在两国贸易中取消使用第三方货币结算。
4: 美国密歇根大学25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较8月下降近4个点，为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
1: 英超、德甲、西甲和意甲联赛25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年来非但未能防范，反而主动推进具有剥削性的方案，呼吁国际足联进行根本性治理改革。
4: 针对

0: 英国媒体有关曼城俱乐部在英超财务规则案件中被裁定大部分指控成立的报道，该俱乐部25号发表声明表示，相关程序在进行中。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赵初南、王远，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9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新闻前沿，百姓身边。这里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太谷新闻眼，最新鲜的太谷新闻资讯，最及时的热点追踪，太谷新闻眼一路与你同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5.0太谷新闻眼，我是韦静。近年来非法集资案件频发，受害人群遍布各个年龄段、各个行业，无数家庭因为一时贪念、一时疏忽，积蓄血本无归，原本幸福的生活瞬间崩塌。为了帮助大家认清非法集资的真面目，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和辨别能力，今天我们就通过这期节目全方位科普非法集资相关知识，揭露诈骗套路，敲响防骗警钟，守护好大家的钱袋子。首先，我们要明确到底什么是非法集资。根据我国法律定义，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简单来说，只要是未经正规金融监管部门批准，私自面向社会公众吸纳资金，并且承诺高额回报的行为，基本都属于非法集资。它不同于合法的银行理财、基金投资、企业融资，核心区别就在于无资质、高回报向公众揽资。非法集资主要包含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两种核心的类型。其中，集资诈骗是以非法占有资金为目的，骗局性质更恶劣，造成的损失往往无法挽回。了解了基本定义，我们再来重点拆解一下非法集资的常见套路，这也是大家最容易上当受骗的环节。第一种是最经典的高息诱惑套路，这是非法集资最核心、最常用的手段。不法分子抓住大众追求高收益的心理，抛出远超银行存款、正规理财的回报率，承诺月息、年息翻倍，标榜保本保息、随取随用、零风险。大家要牢记一个金融常识，市场投资永远是风险与收益并存，超高收益必然伴随超高风险，不存在稳赚不赔的投资项目。凡是承诺无风险高回报的投资，百分百是骗局。第二种是虚假包装、打造光环套路。如今的非法集资不再是简单的口头忽悠，骗子会精心包装骗局，迷惑性极强。他们会注册看似正规的公司，租用高档写字楼，伪造营业执照、金融资质、项目批文，甚至聘请名人代言，举办大型宣讲会、公益活动，借助媒体宣传造势，营造企业实力雄厚、项目靠谱可信的假象。还有不少骗子打着乡村振兴、养老产业、新能源、区块链、虚拟货币等国家扶持热门项目的旗号，谎称对接政策红利，让群众误以为是正规的惠民投资、风口机遇，从而放松警惕、盲目投资。第三种是熟人拉新、亲情绑架的套路，这是扩散最快、受害范围最广的非法集资模式。不法分子利用亲友、邻里、同事之间的信任关系，通过口口相传、熟人推荐的方式扩散骗局。很多受害者都是被身边信任的人拉入陷阱，因为碍于情面，相信熟人，不核实项目真伪，就盲目投入资金。接下来，我们必须深刻认识非法集资带来的严重危害，

0: 社会稳定。了解了套路和危害，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如何精准识别，有效防范非法集资。在这里我们为大家总结了简单好记、实用性极强的防骗准则，帮助大家筑牢风险防线。首先是要坚守核心底线，摒弃侥幸心理，牢牢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高额回报是陷阱，彻底摒弃低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的错误认知。任何投资只要承诺超高利息、保本保息，无论包装多么精美，说辞多么诱人，一律直接拒绝。不贪意外之财，不恋超额收益，是远离非法集资的第一道也是最重要的一道防线。其次，核实资质信息，拒绝盲目投资。投资前一定要核实平台和项目的合法资质，正规金融理财投资项目均持有国家金融监管部门颁发的经营许可资质。大家可以通过官方平台查询企业资质、备案信息、项目真伪。凡是未经官方备案、无正规资质、无实体项目、资金流向不透明的投资，坚决不参与。同时，坚决远离熟人推荐、口头承诺、私下转账的各类投资项目。第三，警惕陌生项目，远离新型骗局。对于养老投资、虚拟货币、影视众筹、共享经济、网络返利等新型投资项目，务必保持高度警惕，不轻信网络宣传，不盲从大众热潮，不参与陌生平台投资。面对陌生投资邀约，做到多询问、多核实、多观望，绝不冲动转账、盲目跟风。第四，守住资金底线，规范转账交易。所有正规投资均通过官方对公账户、正规平台渠道交易。凡是要求私人转账、线下现金交易、个人账户收款的投资项目，一律是非法集资骗局。坚决不向陌生账户、私人账户大额转账，不随意泄露银行卡、验证码、身份证等个人信息。最后要做到主动的宣传科普，带动全民防骗。每个人不仅要做好自我防范，还要积极向家人、亲友、邻里普及非法集资的知识，提醒身边人，尤其是中老年群体提高警惕，远离各类非法集资的陷阱。如果不慎陷入非法集资陷阱，也不要慌乱，要及时采取合法手段维权，第一时间保留转账记录、聊天记录、投资合同、宣传资料等所有证据，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同时主动配合警方调查取证，切勿私下对质、盲目维权，造成二次损失。切勿抱有侥幸心理，继续投入资金回本翻盘，只会越陷越深。在此我们郑重提醒大家，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言，我是韦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2: 戴上安全帽啊！
1: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3: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1: 出发前的第一步，
4: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1: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5: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1: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3: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抓紧时间啊，来，我们马上关注今天的开讲头条。
4: 骑手在送餐途中受伤，然而他维权时发现一个问题，他根本不清楚自己的老板是谁，因为给他提供薪水投保的是平台层层转包的小企业，历经多次更换，送餐12年不清楚老板是谁，这个事儿又该怎么解决呢？
3: 哎呀，这是个怎么回事呢？各位，我给大家简单捋一捋啊，说是有一位骑手大哥啊，姓王，送餐送了12年了。12年呢，这是个什么概念？一个人从小学到高三了，够一部手机从 iPhone 4用到 iPhone 15了。但是王大哥送了12年外卖，受伤之后才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他不知道自己的老板是谁。对，各位，你没有听错，不是不知道老板叫什么名字，是不知道老板是个人呢，还是是个公司啊，还是说他是个概念呢？你可能会有点纳闷，怎么会这么复杂呀？对，他就有这么复杂，就有这么魔幻。他自认为啊是驻店骑手，天天呢帮一家快餐店送餐，穿制服打卡，听站长调遣。结果呢翻手机一看，当年点的那个同意啊，他竟然成了平台的众包骑手。给他发工资的呢是7-8家注册在不同省份的公司，平均2个月换一个。给他投保的呢又是另外一家。等他真出了事儿啊，找人说理的时候，餐厅把他踢出了工作群，说你不是我们的员工，而平台则说我们只是技术提供方。那7-8家发薪的公司呢，一家比一家远，注册地，各位，有的你可能都没听说过。这个事儿的荒诞程度啊，就好比呢，我们在一个公司上了12年班，每天打卡开会，结果有一天呢，哎呦，受伤了，想申请一下工伤，哎 ，HR 跟你说，哎呦，不好意思，查了一下。哎，你呀不是我们公司的员工，你是一个个体工商户，而且你注册地呀在海南，你的老板呢在开曼群岛，我建议你去找你的合作伙伴来协商。你问合作伙伴是谁，他说就是你自己啊。你是这哪有这样的，这是，好吧，玩笑归玩笑啊，咱们得认真说说这背后到底是发生了什么啊。王大哥的遭遇呢不是个孤立，他踩中的是一个叫隐蔽用工的坑。请各位注意，叫隐蔽用工。什么叫隐蔽用工呢？简单说就是用人单位啊通过签不同名目的协议，设计多层用工的链条，把本来呢应该是劳动关系的这种事情，他包装成了承揽啊、外包啊、合作呀、这些法律关系，目的就一个，让你找不到老板，从而呢让你违不了权。那具体怎么操作呢？我们查了一些资料，大概呀摸清楚了其中的套路。简单说就是外卖平台呢提供订单和算法，配送业务啊外包给代理商，代理商呢再往下转包，发薪的公司、投保的公司、管理的站长分属不同主体，平台拿走主要收益，末端的小公司承担名义的风险，但那些公司的担责能力是非常非常有限的。说白了吧，完整的劳动

0: 关系被一刀一刀切碎，风险沿着链条一路往下传，最后传到那个最没有赔付能力的末端公司。而平台呢，算法在管你，在罚你，在讲你，但出了事儿，他不理你。这个问题的产生啊，和外卖行业的特征有关。在传统行业啊，一个劳动者进入行业呢，通常是由相对固定的单位招聘管理并发放工资，给谁干活由谁管理，出了问题找谁。但众包模式打破了这种相对清晰的关系。外卖平台呢，提供订单和规则，配送业务啊，可以外包给代理商，代理商呢又可能继续转包发新，投保呢也由不同企业承担，骑手啊则成了这眼花缭乱的终端。我们昨天呢准备这个话题，也查阅了很多资料，把我们都一下子搞懵了。这小哥老板究竟是谁呀？都说不清了。其实在2021年呢，人社部等八部门呢就发了指导意见，明确提出根据用工事实认定企业和劳动者的关系，意思就是别光看合同，看实际情况。那今年7月起呢，新就业形态人员的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开始推开，按照参保以及按单计费，它已经覆盖了将近3000万人了，至少给骑手受伤之后提供了一个兜底保障。但是话说回来呀，兜底归兜底，兜底不等同于免责呀。职业伤害保障有相应的事后保障，它解决了受伤了怎么办的问题，但谁是老板，谁来负责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那平台永远可以躲在算法的后面，永远可以用我只是个技术公司来甩锅呀。说句实话呀，咱们这个社会呀，有这么多骑手，现在据说有2000多万呢。这么多骑手在风雨里跑，他们撑起了即时配送这个行业。商业模式可以复杂，用工关系也可以多元，但理解这套复杂结构的成本，不应该让一个受了伤的骑手来承担。算法可以有黑箱，但责任不能有黑洞。这正是骑手送餐受了伤，不知老板在何方，算法扣钱又发奖，平台你得有担当。
1: 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只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理性。
0: 今天我们设定的关键词啊，讲的是理性。首先呢，送给各家 APP 吧。现在啊，下载一个 APP 有多快呢？点一下同意，再点几下授权，可能一分钟都不到，一个新账号就已经建立起来了。可是如果某天你不想用了，你想把这账号注销掉，哎呦，那可就麻烦了。 APP 平台留人那是相当死缠烂打呀，一点都不理性。中央网信办最近通报了30款 APP 个人信息收集使用问题，其中11款 APP 没有提供有效账号注销功能，也就是说你想注销你都不知道怎么注销，注册一分钟，注销马拉松，这就是标准的进来容易出去难。难在哪里啊？不是技术，而是人心呐。你看，一个活跃的账号就是一份可变现的数据资产，用户呢每多停留一天，平台就多一份广告收入，多一条行为数据。注销按钮啊藏得特别深，用户放弃的越快，这笔账平台算得比谁都清楚。只是你算你的小账，大家也会算自己的大账。好聚好散，不该那么难。最近啊，有知名微博大 V 连续发布了多条博文，围绕呢西贝倒闭传闻和罗永浩的纠纷展开论述，引发呀全网关注。他另外呢还爆料说，西贝啊起诉了罗永浩，说就要开庭了。目前呢，西贝呢对这个说法没有回应，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所以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大 V 讲的是不是真的。不过我们觉得，如果西贝和贾国龙真要这么做，大可不必，因为西贝走到今天，根源在哪里啊？不在罗永浩说了什么。而在贾国龙不理性，时不时地站出来吼一嗓子，根本不会处理舆情，他不懂该怎么应对危机。你看事情已经过去一年了，又被翻出来了， 舆论又二次引爆了，伤口反复撕开。再说了，如果真去起诉，他们赢的几率非常小。就像有律师分析的那样，罗永浩就算是粉丝多，那他也是一个消费者，消费者他就有评价权，那这个权利是法律给每一个人的权利啊。那如果连这个也会被起诉，那以后你说如果大家去北方城市说一句哎呀好冷啊，是不是都要被起诉啊？啊，就你说我们这儿冷啊，是不是就感觉我们这儿不宜居啊？完了，被起诉了。舆情处理啊，不是说让自己舒服，而是让公众舒服。贾总，你真得好好学一学舆情处理这门课呀。大家平常是不是总能接到这个贷款的广告？那些电话呀，经常能够准确的知道你姓什么，上来就是张先生，哎，吴女士，你有没有觉得特别不可思议？这里边啊，水特别深。最近呢，就有新闻说是广东佛山的吴先生啊，因为生意资金缺口，找了一家呢助贷公司，本想呢借钱救急，却先后两次掉进圈套。他贷款105万，被收走近23万的服务费，最终生意破产了，多位亲人背上巨债，征信受损。有记者就卧底了广州一家助贷机构，发现这公司啊掌握了超10万条来源不明的公民信息，服务费最高可达20%。说到这个新闻话题，有几个问题需要搞清楚。这些个个人信息到底是从哪儿来的？谁在给这些放贷公司提供名单？这些放贷公司的钱是不是来自正规的银行？贷款105万，被收23万服务费。你这不是在帮助啊，你这是在打劫呀。大家接到这种电话可一定要保持理性，不然呢你就跟他说一句，你说哦，哎呦，你找我呀，我这里是某某某地公安局，直接把他吓跑。

0: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1: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今天我们设定的关键词啊，讲的是理性。学校的护学岗怎么安排才算合理呢？最近呢，四川乐山一所小学的护学岗排班问题引发关注了。怎么回事呢？说是有报道讲啊，有家长反映了护学岗和日常工作冲突，给双职工家庭带来了现实困难。有人请爷爷奶奶顶岗，也有人呢出钱请人代岗等情况。后来呢，当地教育局回复，并没有规定家长必须参与护学，教育局呢已经督促学校立即整改，取消强制排班，改为自愿报名，杜绝高龄老人顶岗、有偿代岗等现象。不过第二天呢，记者走访时才发现，仍有高龄老人顶岗现象存在。当天四位护学岗人员全是爷爷奶奶，最大的一位67岁。护学岗的事情我们都讲过了啊，有家长呢不满，能理解，只是你站在学校的角度考虑，那么多孩子来上学，路上车又多，学校呢也没人去管理和疏导车流和孩子，是不是直接就不管了，就这么算了，解散，好像也不行啊。当然我们不是说这个责任呢它就是家长的，所以于是问题就来了，这个责任它到底是谁的，谁来护送孩子的上学和放学路呢？
0: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0: 感谢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国声开讲。近日啊，四川大学发布了2026-2027学年本科生学费减免通知，其中啊有一条规定，有吸烟等消费型不良嗜好者将取消学费减免资格。这也并不是四川大学的独有做法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华北水利水电大学等学校也发布了类似的规定。比如说平时抽烟呐、酗酒啊、赌博呀、有这种行为的，不能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相关话题呢也登上热搜，引发了大量讨论。其实啊，这有什么可讨论的空间呢？贫困生的评定不该这样吗？学费减免的钱来自公共财政，是给连基本生活都难以保障的学生雪中送炭的，不是给人拿去买烟买酒的。一个学生如果真的有闲钱还能买烟，那说明他并不需要这笔钱，而且吸烟对他人也有不良影响，助学资源弥足珍贵，得把它真正用在需要帮助积极向上的人身上。近来啊，不少消费者在购买羊绒衫时发现呢，市场上突然多出了不少标着绵羊绒的产品，但实际上呢，绵羊绒是毛而不是绒，请各位注意啊，这几个字眼儿，真正意义的羊绒特指的是山羊绒。专家就介绍说，目前呢，山羊的原绒啊，经过分梳之后，市场价格呀，每公斤在600-800之间，而分梳后的绵羊毛啊，绵�羊毛市场价格呢，每公斤就是40-60元，这两者的原料差价呀，高达10倍以上。那根据国家的相关标准，在所有的动物纤维当中呢，仅有取自山羊、骆驼、牦牛这三种动物身上的那个细绒毛被允许使用绒来命名，也就是说那毛还是绒，那是不能够随意混淆的。绵羊、兔子、狐狸等其他动物纤维依法只能叫毛，不能叫绒。哎，商家硬造绒字，无非想蹭羊绒的身价，这不是营销话术，而是涉嫌虚假宣传，误导消费。监管部门该出来走两步了啊，别让生造概念继续收割市场。文字游戏啊，到处有。最近呢，把配料表中的白砂糖还给我们这个话题登上了热搜，说是不少饮料的品牌啊，悄悄把配方里的白砂糖替换为了成本更低的果葡萄浆。哎，还在包装显眼的位置打出了无蔗糖的宣传标签，刻意营造啊健康低负担的这种产品形象。但其实呢，果葡萄浆啊由玉米淀粉加工而来，所含的那个游离果糖几乎不会产生饱腹感，很容易让人呢不知不觉就喝下更多的糖分。拿配料表和无蔗糖玩营销套路，这是利用认知盲区啊变相误导消费者。不过呢，也提醒大家啊，真正要警惕的从来不是某一种糖，而是过量摄入任何形式的添加糖和游离糖，什么白砂糖啊、冰糖啊、蜂蜜啊、果葡萄浆啊等等，都要避免过量。千万别以为自己在配料表里跟一个词儿斗智斗勇了，躲开了果葡萄浆就健康了，还是要管住嘴，还是得迈开腿，从总量上来控糖。出门旅游啊，不要太任性。最近呢，有游客开车呀穿行大兴安岭林区，近距离拍摄331国道旁啊有熊出没。视频拍摄者说，当时自己没有下车，拍摄后及时离开，但视频画面显示有其他人下车和熊近距离拍摄接触。此后呢，漠河市林草局回应，由于啊目前熊还没有冬眠，大兴安岭呢会有熊出没，近距离接触野生熊瞎子那是高风险行为。目前呢，他们已经接到了相关情况报告，将研究啊相关劝导以及警示措施，拿自己的命来当儿戏。这下车的游客，你是真熊啊！你说说，你是熊家长吧？啊，你是熊孩子吧？你这样做，你家里那老爹老妈担不担心你？从这个角度来说，你是不是个熊孩子？你说你给你自己的孩子做一个什么样的示范？你如果已经为人父母了，你说你是不是个熊家长？有没有点敬畏之心？你看你那熊样。长假期间，很多人会去比较远的什么 原生态目的地去玩，有八个字啊，各位得牢牢记在心里：敬畏规则，敬畏自然呐。
1: 眼观六路，
2: 耳听八方，
1: 头头是道，
2: 有味有料。
0: 感谢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国声开讲。你说说这一根杆子，84个监控，这密密麻麻的像马蜂窝一样，这是干啥呀？最近呢，江西萍乡啊曹下村这根立杆呢引起争议了。游客途经当地发现，杆子上密密麻麻安装了84个摄像头，镜头啊朝向四面八方，视觉冲击力呢简直太强了。我都在想，这些监控到底是想监控别人呢，还是想让别人看他的呀？不少网友就调侃，这监控啊比树上的鸟还多。也有人质疑，是不是过度安防，浪费公共资源了。面对热议，当地村干部回应了，说这并不是安防工程啊，而是一处网红打卡安置。啊，网红打卡，这打了个什么卡？84个摄像头里边仅有一个正常工作，其余83个都是报废的旧监控，属于旧物改造的装饰性摆件。露营基地的负责人介绍说，这批闲置的旧设备啊，原本呢准备丢弃，后来呢突发奇想，哎，就把它做成景观了。村里表示啊，后续将增加标识牌和公示说明，如果争议太大呀，就把它拆除。这家伙还想再观望一下。你乍一看呢，这是一次变废为宝的尝试。乡村旅游啊，现在也是很卷，竞争激烈啊，很多地方呢苦于项目同质化，想靠低成本创意呢制造传播亮点，吸引游客呀打卡引流，用报废的旧设备来进行一下装饰。材料本身呢是闲置的废品，从资源循环角度来说，好像这也没啥不妥。但是一场创意装置引发全网讨论，恰恰在提醒我们，文旅创意可以脑洞大开，却不能忽略符号本身承载的公共含义。摄像头关联着公共安全、个人隐私，在大众认知里啊，代表着监视和记录。即便这84个设备当中啊，只有一个在运行，它在公共空间里呈现的视觉威慑也早已经超过了合理的边界。游客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很容易产生不必要的焦虑和不适感。即便事后说明是装饰，也难以消解大家对安防设施的正常信任，很容易造成认知混淆。这个才是争议的核心。乡村文旅求新求变值得鼓励啊，但流量噱头要有边界呀。文旅创新落脚点应当是乡土特色、自然风貌、人文故事，而不是靠制造视觉反差，利用大众对安防设备的敏感来博眼球。这正是监控太多成景观，网友议论起波澜，安防岂能当好玩，合理适度是底线。好，各位，今儿就跟大家先讲这么多了，拜拜。

0: 20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奉献。
3: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4: 寻宝、护宝、藏宝，
3: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4: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3: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4: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5: 这王羲之啊，是历史上最了不起的书法大家，被人们啊誉为书圣。兰亭序是他最为著名的一个代表作。兰亭集序文字灿烂，字字击珠，是一篇脍炙人口的优美散文。兰亭集序更大的成就在于他的书法艺术。您知道这王羲之当年怎么写下的兰亭集序吗？而唐太宗又是怎么从辩才和尚手里骗得的兰亭集序真迹呢？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我们将再说兰亭集序的传奇故事。故事出自郑建斌所著的《解密传世国宝》一书。王羲之，字逸少，山东琅琊人，东晋啊伟大的一位书法家，也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书法家。他呀出身贵族，父亲呢是东晋宰相王导的弟弟王旷。王羲之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人称啊王右军。但是呢，他这官位远远不及他的书法名气更大。王羲之自幼爱好书法，7岁啊拜师于女书法家魏夫人，勤学苦练。后来呢便学李斯、钟繇、蔡邕、张敞等等书法名家吧，博采汉魏诸家之精华，极其大成，超脱魏国书法家钟繇真书的境界，另辟新境，使真书啊完全摆脱了隶书的遗迹，成为了一个独立的新体。他兼善隶草真行，其字呢被誉为飘若浮云，皎若惊龙，铁书银钩，冠绝古今，有右军书在而魏晋之封晋的称誉，被后世啊尊为书圣。关于这王羲之啊，有许多的逸闻趣事。这王羲之认为啊，养鹅不仅可以陶冶情操，还能从鹅的某些体态姿势上啊领略到书法的执笔运笔的道理。有这么一天清晨，王羲之跟儿子王献之乘坐着一叶扁舟游历绍兴山水风光。船啊到了一个村庄附近，但见岸边有一群白鹅，一身雪白的羽毛映衬着高高的红顶，实在是逗人喜爱。王羲之看得出神啊，不觉啊对这群白鹅可就动了爱慕之情，就想把它买回去。王羲之就询问这养鹅的道士，希望道士呢把这群鹅卖给他。道士就说了，说您瞧您这怎么说的，既然右军大人您这么喜欢，您就别破费了不就完了吗？我把这群鹅我全送您得了。嘿，不过有一个要求，就是您啊替我写一部经。王羲之求鹅心切呀，欣然答应了道士提出的条件。哎，这个故事就是王羲之书换白鹅的故事。还有一个有名的故事，就是著名的东床快婿。王羲之20岁的时候啊，太尉西涧呀派人到王导家选女婿。当时啊人们联姻讲究什么呢？门第等级，也就是咱们常说的门当户对。王导的儿子跟侄子 听说什么太尉到咱们家提亲，咱赶紧打扮打扮吧。一个一个的呀，都是精心的修饰一番，希望能被选中啊。只有这王羲之对此啊并不在意，敞胸露怀就躺在东边的竹榻上边。来人回去之后啊，就把这看到的情况报告给了西太尉。这太尉知道这东榻上靠着一个不动声色的王羲之，哎呦，拍手称赞，嗨，这个人啊就是我想要的女婿。于是啊，西涧就把女儿西俊嫁给了王羲之。王羲之书法当中的自由气象啊，大概就是来自这种天性里的旷达自适。王羲之一生当中最好的书法作品首推《兰亭集序》。这部《兰亭集序》啊，是他中年时期的作品。东晋永和九年，也就是公元353年的一天，王羲之啊和当时东晋的名士谢安、孙统、孙绰、支顿等等41人相聚在今天浙江绍兴市郊外的会稽山阴的兰亭西畔，一起啊做休憩的事儿。这休憩呢是古代的一种习俗，据说呀每年农历的3月3日，人们如果临水而祭的话就可以消除不祥。文人雅集坐在一块儿，免不了啊就有一些诗文唱和。不曾想是什么呢，就是这么一次不经意的一声一咏，就诞生了一篇在中国书法文学和哲学史上产生了深远意义的名篇，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当时共有26人赋诗41首，并集诗成集。王羲之在酒酣之际乘兴用蜀须笔啊在蚕茧纸上为诗集写了这篇序，是为《兰亭序》，又名《兰亭集序》。王羲之在这篇序当中啊记下了诗宴盛况和当时的一些观感，抒发了人生好景不长生死无常的感慨。这《兰亭序》啊有如行云流水，潇洒飘逸，骨骼清秀，点画求美，疏密相间，不摆巧妙，在尺幅之内啊蕴含着极为丰裕的艺术美。无论是横竖撇捺勾点折题，真可以说是极尽用笔始风之妙啊。兰亭序全文是28行，一共呢324个字，每一个字啊都是姿态殊异，圆转自如。王羲之笔法出神入化，不仅表现在了一字一构，而且呢更突出的表现了在虫字的别构上。比如这整篇作品当中啊出现了20个之字，也就是知乎者也的之，各有不同的体态以及美感，无一雷同，成为书法史上之一绝呀。第二天王羲之酒醒之后意犹未尽，伏案挥毫在纸上啊将序文重写一遍，却自感不如原文精妙。他有点不相信，一连重写了几遍仍然呀看不到原文的精华。这时候他才明白这篇序文已经是自己一生当中的顶峰之作，自己的书法艺术在这篇序文当中得到了酣畅淋漓的发挥。他曾经感叹就说了，此神助尔何吾能立志。因此啊

0: 唐朝初年了。唐太宗李世民大量搜集王羲之书法真品，查出了说这《兰亭序》的真迹在会稽一个叫做辩才的和尚手中，故此啊，引出了一段唐太宗骗取《兰亭序》真迹随唐太宗陪葬昭陵的故事。这段故事更是增添了《兰亭序》的传奇色彩和神秘气氛呢。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继续为您讲述。历史上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个文治武功都属一流的风流人物，他对王羲之的书法呀推崇备至，大量搜集了王羲之书法珍品，经常临习，对《兰亭序》这一真迹更是仰慕，多次啊出重金悬赏所求，一直也没有结果。终于有这么一天，李世民啊派往民间明察暗访的人回来报告，说这《兰亭序》啊真迹在会稽一个叫做辩才的和尚手里。李世民听完了这个消息，真可谓心花怒放，马上下诏将辩才请到长安，热情款待，希望辩才和尚啊能够忍痛割爱，把这墨宝啊给献出来。辩才和尚接旨的时候就知道了此事的缘由，一路上打定了主意，宁死也不能把珍品交出来。这么打算啊，不单因为他本人酷爱书法，还因为啊《兰亭序》有师父临终的所托，若是让他不幸流入了深宫，恐怕就永远没有出头之日了。所以来到长安，无论李世民怎么样的盛情款待吧，辩才呢只是装憨作痴，推脱说我不知道《兰亭序》啊到底落到哪儿了。李世民盛怒之下就真想杀了这个不识趣的和尚，但是呢他却知道杀了辩才也就是解解恨，也不能得到珍品呢，无可奈何，他把这辩才啊给放回去了。监察御史萧绎见李世民哎为了一件《兰亭序》啊是愁肠百转无人能解，就想出了一条妙计。哎呦，李世民听完了以后是笑逐颜开，令萧绎啊速去办理。有这么一天啊，天刚破晓，辩才和尚同往常一样把这寺门给打开了，想到后山习武，可刚跨出左脚，辩才和尚就吓了一个跳。哎呦，他发现门外边啊躺着一个人，伸出手来试了试这个人的鼻息，先闻到了一股浓浓的酒味，自言自语，嗨，原来是个醉鬼。谁知道这个人听完了这句话翻身坐起，可就答了这么一句，酒虽醉了未必就是鬼啊。辩才一看这个人一副潇洒飘逸之态，开玩笑就说了，虽不是鬼亦不像人呐。这个人脱口应道，如此便是佛了。然后翻身起来，用纸扇啊掸了掸身上的尘土。辩才一看这个人谈吐不凡，就问施主您从何而来啊。此人对曰，我乃应试的举子，昨夜月光皎洁，在山下旅店对月饮酒，苦无知音。店主说山上师父佛法善

0: 上城，且书画尤佳。哎，我便上山拜访。谁知醉卧山门，有失体统，无颜面佛呀。辩才听完了这句话，对这书生很是欣赏，就邀请他入寺小住，读书后事。两个人谈学论禅，特别的投缘，大有相见恨晚之感。这天吃过了晚饭啊，两个人在桌上研习书法。这书生啊，忽然将随身携带的行囊打开，取出了一折东西，在桌上展开了。辩才起身这么一看，原来是王羲之的几件作品的真迹。他也不知道这书生什么意思，就听这书生说：“我以师父虽然素昧平生，但以引为知音。眼下既知师父酷爱书圣真迹，便当将平生所藏倾囊奉上，以酬知音一场啊。”辩才听完了书生的言语，大出意料啊，继而开始自责。嘿，人家这书生把平生所藏全都赠给我了，我自己藏有极品，我倒不肯让他一观。哎呦，他不动声色地在桌前转了一圈，淡淡的一笑：“哈哈，施主，你的这些真倒是真的，但却不是最好的。施主，您且稍后。”说话间，辩才飞身跃上屋梁，拿下自己珍藏多年的《兰亭序》，展开了让书生过目。书生抬眼这么一看，啊，好！两个人切磋研习到了深夜，方才入睡。辩才躺在床上，没过多一会儿就开始打呼噜，可是同床的这书生却睡不着啊，翻身下床。将兰亭序卷了卷，朝怀里这么一揣，轻轻地打开房门，走进了月色之中。辩才一觉醒来，刚想同往常一样出门练功，却发现啊，书生和兰亭序不见了。桌上啊，放着一张感谢馈赠的纸条和许多的银两。辩才前后一思，大呼上当。哎呀，这时候已经是为时已晚了。这盗宝的书生啊，就是为李世民献计出策的监察御史萧绎。太宗皇帝得到兰亭序之后非常高兴，因为萧绎智取兰亭序有功，太宗皇帝提升他为员外郎，官家五品，并赏赐给他银瓶、金缕瓶、玛瑙碗各一只和珍珠等等，又赐给他呀宫内御马两匹，并配有啊用珠宝装饰的鞍辔，还给了宅院跟庄园各一座。唐太宗一开始啊还生气呢，生辩才的气，生这位和尚啊把兰亭去藏起来不给我这当朝天子。稍稍平息了一会儿，又考虑到辩才年事已高，也不忍心啊再加刑于他身上。又过了几个月，太宗皇帝赐给辩才大师锦帛等物3000段，鼓3000担，下敕书让越州都督府衙代为支付。辩才大师得到了这些赏赐之后啊，将其兑换成钱，造了一座3层宝塔。这塔呢造得特别的精美，直到现在还在那儿屹立。他本人因为受刺激身患重病，不能吃硬饭，只能喝粥。哎，过了一年多呀就去世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这辩才和尚就这样故去了。后来还有宋朝人把这一个故事啊画成了一幅画，流传于世。这幅画的名字也是相当的霸气，叫《宋巨然萧绎传兰亭图》。不过呀， 有关唐太宗获得兰亭集序的故事还有不同的版本，咱们呀下期节目再说。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2: 如果要我给生活选择一项最重要的原则，我会选择平衡。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美妙的东西，但一旦过度就会物极必反。所以如果今天吃了一顿大餐，接下来几天不妨清淡一点。这几天躺得太多，接下来就要好好补一补运动。一件事物哪怕再好，和它保持适当的距离，才会让它长久的好。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中秋产销两旺，太谷新饼暨老字号月饼借势电商热销全国。区委书记张立维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及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中秋佳节临近，节日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月饼迎来生产销售双旺季。太谷区老字号企业山西新饼暨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紧抓消费热潮，严把食品安全质量关，开足马力，加班加点赶制月饼订单，依托线下精工生产、线上流量出圈的模式，让地道太谷风味月饼走出山西，热销全国，全力保障中秋节日市场供应。
1: 走进企业标准化生产车间，月饼生产流水线高速运转，一派繁忙有序的生产景象。工人们分工协作，有条不紊，严格按照工艺标准完成揉皮、包馅、压模、烘烤、灭菌、分装、成品包装等工序。作为太谷本土特色美食，企业招牌枣泥酥、传统酥皮月饼甄选优质红枣、本土玫瑰花等原生态原料匠心制作，保留地道晋式风味，承载着浓郁的三晋中秋味道。
2: 中秋是我们重要的团圆节日，月饼承载着团圆、圆满、思乡的美好寄托。除主打太谷饼外，我们还推出了多种不同口味的月饼，比如芝士蓝莓、酸甜的沙棘口味、低糖银耳枸杞、糖醇黑芝麻，保留了我们传统老味道的同时，贴合我们现代年轻人健康、清淡、低糖的饮食需求，持续优化配方，升级工艺，让传统中秋的风味更适配当下消费习惯。
1: 为适配多元化、年轻化消费趋势，今年新饼季持续深耕产品创新，丰富中秋产品矩阵。新品主打低糖清淡的健康饮食理念，兼顾美味与养生，精准贴合当代消费者的饮食需求。同时，企业全新升级清雅国风礼盒包装，样式雅致喜庆，款式丰富多样，兼具实用性与观赏性。
2: 眼下呢，正值中秋的销售旺季，恰逢我们也参与了与会同行山西专场，我们的月饼订单每天也都在不断的在增加，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像枣泥酥这类专场的应季产品，我们每天都是工人们都在加班加点的在生产，全力保障发货的时效，力争把我们新鲜地道的山西糕点及时送到全国各地的消费者手中。
1: 企业从源头严控品质，建立从原料筛选、精细制作、恒温烘烤到无菌封装的全链条质量管控体系，每一道工序严格对标食品安全标准，层层把关，精益求精，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0: 9月24号，区委书记张立维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暨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中国共产党晋中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会议精神，听取了晋中市太谷区重难点问题集中攻坚行动方案送审稿汇报，传达学习了市领导对省领导在关于全省招商引资领域形式主义问题整治监督检查情况的报告的批示的批示，并听取我区问题整改情况汇报，传达学习了中共山西省委办公厅、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保基金监管工作的意见，并听取我区贯彻落实情况汇报。
1: 会议指出，要吃透大会精神，全面领会市党代会精神核心要义，精准把握全市未来五年发展主线、奋斗目标和总体部署，紧扣转型发展、科教兴市、为民造福等重点任务，吃透市级政策利好，将全市顶层设计作为太谷发展的根本遵循。要精准认领市委赋予太谷的战略发展定位，依托太原都市圈区位、晋中国家农高区平台、特优农业等核心优势，在传统产业数字化改造、农业科创升级、区域协同发展、文旅康养提质等重点领域攻坚突破，扛起全市转型发展重大使命。要精准把握报告蕴含的科学工作方法论，把握长短统筹、系统谋划、实干实效，指导区域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要立足太谷禀赋，聚焦重点突破，不折不扣落地市委各项部署，依托区位优势，融入太原都市圈同城化发展， 推动与泰寿协同联动，依托平台优势，深化校地企协同，推动传统产业迭代，新兴产业赋能，依托农业优势，延伸全产业链条，做强特色农业与文旅康养品牌。要紧盯双节关键节点，抓实当前重点工作，确保大局平稳有序。四季度是全年收官决胜关键期，叠加中秋国庆双节节点，全区要全力冲刺年度目标，聚力产业培育、项目建设、财政保障，稳固经济增长态势，丰富双节文旅业态，抓实物资保供、市场监管，保障民生福祉，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矛盾纠纷化解，守牢安全稳定底线，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严守纪律作风，以严实作风闭环推进各项工作，为全市现代化建设大局贡献太古力量，彰显太古担当。会议强调，要以正确观念扛牢攻坚责任，主动接账，坚决清账，全区上下要彻底摒弃闭责思维、躺平思想、惯性心态，以实打实的攻坚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回应企业关切。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实闭环推进，做到问题动态清零，攻坚常态长效，真正让存量问题逐步化解，增量问题有效遏制。要以硬严实的包联机制压实链条，凝聚合力，通过集中攻坚有效盘活存量资源，补齐发展短板，化解风险隐患，持续夯实太古高质量发展根基，用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向全区人民交上合格答卷。会议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主动对标对表，对照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招商引资问题清单和工作建议清单，逐项主动认领，举一反三，坚决防止形式主义。要坚持问题导向，压实整改责任，由区工作专班具体落实，各相关成员单位密切协作，压实主体责任，实行清单化管理，消耗式推进，以监督推动整改，确保真改实改，改出成效。要注重系统转化，提升招商质效，吸纳工作建议，把整改整治与建章立制结合起来，系统研究，标本兼治，不断推动招商引资工作提质增效，务实发展。会议强调，要压实监管责任，落实属地责任，汲取典型案例教训，以零容忍态度守护基金安全。要健全防控体系，加强制度防控，严格收支管理和稽核内控，结合社保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深化重点领域治理，聚焦养老、工伤、失业等保险，严查虚报冒领、挤占挪用，坚持查改制一体发力。要强化全方位监管，主动接受人大监督，加强行政监督，推动纪法监督，拓展社会监督，强化组织保障，乡镇城区明确专人分管，各部门信息共享，联合查处，广泛宣传，共同守护社保基金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宜。
0: 9月23号，晋中市太谷区科学技术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顺利召开，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赵翔，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振国，区政府党组成员陈秋芳，区政协副主席岳俊清参加。
1: 会议审议通过了太谷区科学技术协会工作报告的决议，选举了太谷区科学技术协会第一届委员会常务委员9名，挂职副主席1名，兼职副主席3名。本次会议选举王林同志担任太谷区科协主席，李敦杰同志担任太谷区科协副主席。赵翔代表区委区政府对此次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希望科协全体成员要提高政治站位，凝聚思想共识，在把牢正确方向中筑牢科技强区根基，要聚焦中心大局，激发科创活力，在服务发展中展现科协担当，要充分深耕全域科普，科技赋能民生，在传播科学理念中厚植群众基础，要建强自身队伍，广联科技英才，在亲情服务中建好人才港湾，锐意进取，扎实工作，为谱写太谷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而努力奋斗。大会号召全区各级科协组织和广大科技工作者，要在区委的坚强领导下，对标全区工作总体部署和体系，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务实的作风、更加有力的举措， 持续做优科普、做强科创、做精智库、做实服务，为高质量实现“十五五”目标，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金太古新篇章，贡献科协力量。9月23号，晋中市太谷区召开文旅安全生产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暨中秋国庆假期文旅和安全生产工作安排部署会，区委常委、副区长郭凯参加。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和旅游工作的重要论述，安排部署了全区双节假期文旅相关工作。会议要求各相关部门要提高思想站位，紧绷安全生产弦，紧盯景区景点、文博场馆、夜市商圈等重点场所，全方位排查消防、设备、交通等各类安全隐患，常态化落实应急值守与巡查管控，筑牢全域安全防线，要深耕文旅服务体制，有序开展各类惠民文体活动，落实免费停车、便民服务、快速投诉处置等举措，通过多平台宣传推介本土文旅资源，丰富假日产品供给，确保全区文旅市场安全、稳定、有序、繁荣。9月23号，太谷区召开全区交通安全生产专业委员会9月份例会暨整治道路交通安全隐患问题推进会，副区长、市公安局太谷分局局长江志杰参加。会议通报了我区交通安全生产及整治道路交通安全隐患问题情况、大起底大整治推进情况、对市专班发现的问题及近三年中秋国庆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形势进行了分析研判，并安排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各有关单位要紧盯重点路段、重点时段，强化巡逻管控，加大重点车辆精准查处力度，要积极深化风险预判与源头预警提示，各单位间密切协同、联勤联动，高效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要压实工作责任，敢于动真碰硬，以严实作风推动各项整治任务落地见效，全力维护全区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持续稳定。中秋节期间，9月25号至27号，我区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适宜。26号至27号有分布不均的阵雨或小雨天气，假期多分散阵雨或小雨，出行注意交通安全。昼夜温差较大，中秋期间早晚凉意明显，请适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由于预报时效较长，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
0: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3: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4: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5: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6: 来，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4: 呀，终于找到我的啦。
5: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4: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5: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7: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8: 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9: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10: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8: 嘿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11: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 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啊？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0: 2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0: 才能懂。
1: 毛毛毛不易，一生老师一生老师。我们这一生可能会遇见很多引路人，他们不是轰轰烈烈的过客，而是悄悄扎根在我们岁月里的那些个微光，用日复一日的陪伴、包容和指引，拖着我们从青涩走向从容跟坦荡。

三年二班不只是一个班级的代号，我在想会不会也是更多朋友滚烫青春的缩影。听听看周杰伦的这样一首有着很多难忘温柔过往的三年二班。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

刚才给我们唱歌的是小石头和孩子们带来的现场合唱版本的《爱让花成花》。提起他们，很多人最先记住的是那群干净透亮毫不刻意的童声，而站在这群孩子身后就是我们常提到的石头老师。这位老师叫石洞颖。很多人讲小石头和孩子们就像是现实版的放牛班的春天。我觉得石头老师最难得的不是发掘了多少天才小歌手，而是他愿意停下来看见每一个孩子，看见每一个孩子的那一份对音乐纯粹的热爱。而音乐真正的意义，不就是允许每个人自在地放声歌唱吗？

才听到的就是《放牛班的春天》当中那首我们再熟悉不过的歌，法语不会说哈，中文翻译过来的名字叫《眺望你的路途》。提起《放牛班的春天》，大家记得最多的可能就是这首歌。当这样童声缓缓响起的时候，好像就是在叮嘱每一个赶路的孩子，看一看脚下走过的路，不要迷失方向。而在这部电影当中，很多人也记住了那位叫马修的老师。马修本人其实是一位音乐人，怀揣着作曲的梦想，一路碰壁，抑郁不得志，走投无路，他来到了一所名叫池塘之底的寄宿学校，做了一名代课老师。而这里聚集了一群在很多人眼中调皮捣蛋、难以管教的孩子，而学校用惯常的方式呢，就是惩罚呀、呵斥啊，包括关禁闭。几乎所有人都默认这些孩子已经是无药可救。马修老师发现，其实这些外表看起来叛逆的孩子心底有着很多的柔软，所以他重新拿起了搁置已久的笔，连夜谱写了合唱的乐曲。后来的事情你们也知道啦，没有华丽的舞台，没有昂贵的设备，他就地组建起了一支合唱团，去细心地分辨每一个孩子的音色，找到适合他们的声部。他不苛求所有人都成为歌唱家，只是用音乐去唤醒孩子们心里沉睡的光。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越过生活的高峰。

我是刘慧，正在为你打来你的故事我的歌。刚才耳边的这首歌你已经很熟悉了，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个版本来自 Westlife， You Raise Me Up， 你鼓舞了我。很多人听到这首歌以为它生来就是一首大火的励志金曲，其实它最开始只是一段没有歌词名叫无声的故事的纯旋律，出自于神秘人之手。一位挪威作曲家写下的这段曲调最初只是一段很安静很淡淡的乐曲，后来有一位爱尔兰的词作家为这段旋律填上了歌词，在2002年正式问世。刚发行的时候也没有那么爆红，安静地沉寂了一段，直到一位又一位的歌手在不断地翻唱，出现在灾难纪念的现场，也登上过诺贝尔和平奖的舞台，也出现在无数普通人低谷的时刻。那个歌词里的那个 you， 那个你，从来都没有特指过某一个人，但是我觉得不管是谁，都是曾经伸手托举过你的任何人。当然了，也可以包括心底那个不肯放弃的自己。

刚才耳边的这首歌来自许嵩，对话老师。我们有没有过那样一个时期，总觉得老师好像不懂我们的青春，不懂我们的喜好，不懂我们很多年少的烦恼，总觉得规矩太多，约束太多。可是时隔多年，我们再回头来听这首歌，也许才会读懂那些在严苛背后的温柔，那些当年听不懂的教诲和管束，都是老师站在过来人的角度为我们规避掉风雨的一份心意。银河快递的《因你而来》，所有的向阳生长都是因为有人为我们逆光守护。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

刚才的这首歌来自谭健次的《粉底》。最动人的坚守，可能都是在像这样最朴素的日常当中，朴素到也许就是一根一根的粉底，一方黑板，一间教室的碎碎念念中。来听听邓紫棋的这一首《另一个童话》。

0: 2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你也发脾气去，你这人啊。

因为是中德混血，李圣杰的嗓音有着天生的欧美味道，个性十足，辨识度很够。现场的经历让他的技巧熟练，中气饱满。当年那真的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抒情男生啊。我把自己

我把收音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

最近看到很喜欢的一句话，你可以无数次向我确认我对你的爱意，但你一定要知道，有你在的选择里，我都会选择你。换句话说，我主观客观都偏向你。

谭咏麟对于音乐的不断汲取和创造，使他不会落后于时代，更与香港流行乐坛一起进步和发展。比如他曾经把内地歌手刀郎的音乐推荐到香港，不仅在当时证明了他的与时俱进，更证明了他音乐胸怀的开放，善于不断地用音乐元素来新陈代谢。而他通过夹 band 模式与 Mr. 乐团合作，同样是激活了在温拿乐团时的精气神，从而从内在再次摇滚起来。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谭咏麟对于音乐的不断汲取和创造，使他不会落后于时代，更与香港流行乐坛一起进步和发展。比如他曾经把内地歌手刀郎的音乐推荐到香港，不仅在当时证明了他的与时俱进，更证明了他音乐胸怀的开放，善于不断地用音乐元素来新陈代谢。而他通过夹 band 模式与 Mr. 乐团合作，同样是激活了在温拿乐团时的精气神，从而从内在再次摇滚起来。

有的人单身会上瘾，没有惊喜，没有吃醋，没有意外，没有期待，没有失望，没有辜负，没有背叛。久而久之，对爱情越来越挑剔了，对朋友越来越重视，比以前更珍视亲情，更爱父母，越来越喜欢听歌，对所有的日子大多没什么期待，觉得日子过得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一个人对他们来说其实挺好的，无非就是自由中带一点孤独呗。

观赏很多画，他唱开心的歌就像水彩，风格鲜明浪漫，深情的歌好像山水，懂得留白，言有尽意无穷，挑逗的歌是抽象，叫人遐想，震撼又回味，跳舞快歌变成了漫画，天马行空，出其不意，他的气质和内涵都让人目不转睛，驻足细看。

胡夏的声线是温柔清新、细腻深情的，干净纯粹、清澈动听，可以说也是充满灵气，唱功那是扎实过人，演绎情歌的时候尤其令人感动，能够把词唱到曲里边，而且是拨都拨不开那种。他有个非常好的、非常会表达的声音，再加上丰富的表演和舞台经验，更加给他锦上添花。

梦境更深，我在深夜清晨去陌生的城镇，想和陌生人狂奔，却还是在风尘被扬起那一瞬被你回忆。

0: 2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如果你仔细去凝视树木交错的河岸，你会发现很多种类无数植物覆盖其上，群鸟鸣于灌木丛中，各种昆虫飞来飞去，蚯蚓在湿土里爬过，并且默想一下，这些构造精巧的类型彼此这样相异，并以这样复杂的方式相互依存，而它们都是由于在我们周围发生作用的法则产生出来的。这些习以为常的事情，仔细想想，难道不会让你好奇吗？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是谁

继鲜有去演电影客串，也不试图涉足综艺出道的女艺人们，并非没有大红大紫的，但她们更像是一个超级偶像，而不是歌手。所谓歌手是什么样的呢？可能像凤飞飞、刘文正那样，在娱乐圈活跃时依然深入浅出，而一旦退隐，就是任谁也获得不了他们太多消息。

人类冒着极大风险试图把自然改造得称心如意，最终却事与愿违，这可以说是绝大讽刺了，但确实就是人类面临的现状呢。人人都已经看到了真相，却很少有人愿意明确地讲出口。大自然从来不会轻易屈从于人的意志，即使是不起眼的昆虫也能千方百计地逃脱我们的攻击。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说起张清芳，让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她尖锐的声线，很高很清亮，初听有一些刺耳，但渐渐只剩悦耳，虽然是高音一点都不吵。她在大陆最红的一个阶段已经是她在风华唱片的时期了。还记得1995年那首《大雨的夜里》那首歌吗？即使在那个每天都有金曲问世的年代，依旧是一首红遍大江南北的传唱曲。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说起张清芳，让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她尖锐的声线，很高很清亮，初听有一些刺耳，但渐渐只剩悦耳，虽然是高音一点都不吵。他在大陆最红的一个阶段已经是他在风华唱片的时期了。还记得1995年那首《大雨的夜里》那首歌吗？即使在那个每天都有金曲问世的年代，依旧是一首红遍大江南北的传唱曲。We can

假如人类的意识真的有可能脱离时间的束缚，对我来说，那真的是再浪漫不过了。我很喜欢时间科幻这个门类，但不奢望能够亲眼看到这些现象。单凭意识就能穿越到过去或未来，对我这样的人类来说，除了是福音，还能是什么呢？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有一些花的香味可以在我们的记忆里留存多年，当我们再次闻到这些植物时，这些记忆就会立刻重现。可以说，植物是世界上最美妙的香水，它可以让你想起藏在味道里的那些故事。

和你在一起的时候，这些歌也变得格外动听，记得要分享哦。Can't feel me

0: 零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两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三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四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五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六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是400-6869-626 400-6869-626，希望健康的路上一路陪伴大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想收听了解更多养生智慧话题，别忘了每天能够准时关注我们的节目。相约明天，听众朋友，再会。
1: 山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北京多云，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老祖宗传下来的优秀传统文化，我们要继续攥在手里，与时俱进，让它发扬光大。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时代风采。
2: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看黔桂大地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
2: 各地创新文旅场景激发消费动能，带动中秋假期客流明显增长。
1: 第20届亚运会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金牌过百。
2: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丰富两国关系定位内涵，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脉绵延繁盛，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可是入秋了，这龙门翠带。
4: 这个中秋假期，每当夜幕降临，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流淌千年的伊河成了天然的流动剧场，两岸崖壁化作巨型实景画布，《洛神赋》《忆琵琶行》等七幕沉浸式实景演出各具特色，游客在缓缓前行的游船中体验一船渡一水、一夜越千年的文化之旅。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蓝洪涛：
5: 我们围绕国庆团圆和赏秋的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年轻化沉浸式的新产品和新场景，除了月影龙门外，还有隋唐洛阳城的秋药神都、古墓博物馆的剧本游等30多项活动，让游客在穿越千年中触摸历史、品味文化。
4: 传统节日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6: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4: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研发立体书、打造系列课程，把流动博物馆送进校园等举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徐大卫。
7: 编写科普读物，让文物走出展柜变成活教材，通过丝路环游记、数字云课堂、英文短句、武惠妃食果和多语种讲解体系，让中国故事走进马来西亚、巴西，让千年文物真正的属于

0: 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1: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牢记总书记嘱托，博物院继续依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系统开展古陶瓷标本、古陶瓷遗址的科学信息采集、检测、描述与绘制工作。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2: 通过这样的手段和数据库呢，来解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中国古人造物的匠心和他的天人合一等等价值观念、精神理念，并且是一种开放共享的方式，让传统陶瓷文化更加贴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实现陶瓷文化的创新传播。
1: 中华悠久绵长的历史文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守得正气，创得新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安徽省黄山市持续挖掘徽文化资源，依托博物馆、美术馆等场所，将文化活化成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新场景。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斌，
3: 升级数字展陈，打造沉浸式展厅，常态化举办漆器、徽雕等专题展。我们通过徽州文化研究院，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IP 资源转化为产品和产业，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活力。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4: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9月25号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6: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7: 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贵州， 一起来听钱贵大帝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尹平、苟顺廷、孟庸。
8: 遵义会议会址的研究性修缮工程近日基本完成，部分区域正式对游客开放。遵义会议纪念馆文物保护部副主任雷明说，
9: 让它有远看有沧桑感，近看有历史信心，让更多的游客感受到什么是信仰的力量。
8: 当地种植的辣椒为这片红又添了一抹亮色。在全国最大的辣椒集散地遵义市新浦新区虾子镇的中国辣椒城里，数千吨辣椒堆放在近半个足球场大小的交易区里，辛辣的香气扑面而来，一袋袋辣椒正顺着传送带被送上大货车发往全国各地。贵州交投农业产业发展公司党群人资综合部部长吴兴飞介绍，去年中国辣椒城交易量近38万吨，交易额约72亿元，小辣椒已链接起一个红火的大产业。
10: 中国辣椒城汇集了国内外200多个辣椒品种，销售网络覆盖80多个关火地区。
8: 通过采集交易数据加权计算，得出中国辣椒城大屏上滚动的中国干辣椒价格指数。越来越多的蕉农和客商根据这个指数了解市场，指导定价。遵义定价买卖全球的格局正在这里形成。蕉农王安伟：
11: 现在行情看大屏就知道啊，心里有底，辣椒拉到辣椒城有很大一部分当天就能卖掉，一亩地的话能挣个3-4千块钱。
8: 长征时期，红军足迹遍布贵州九个市州60多个县市区，硝烟散去，大数据的浪潮正涌向各保区毕节市。如今数据标注产业正在这片红色土地上蓬勃兴起。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工作人员赵永林：
12: 通过招商引资、打造园区载体及建设人才实训基地等举措，积极培育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目前全市已招聘培育数据标注企业12家，从业人员500余人。
8: 新时代的钱贵大帝正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表示，
13: 有算力的基础，有数据的基础，有这个多元化的场景的这种基础，同时呢我们还有相对来说这种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所以我们有条件有能力大规模的发展数据标注产业，吸引这个行业的龙头企业都能来贵州这个开展数据标注业务我们希望是打造做标注到贵州这个品牌。
5: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创新与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中秋假期，在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滨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船集市街的景象。上海市民杨澜说，
15: 北方的一些像比如说沈阳鸡架啊，然后浙江台州吧，那种美食就觉得不用去那么多地方就可以直接品尝到，就觉得蛮好的。
14: 市集里有吃更有玩，在这里鳌鱼巡游、千灯放飞等演出和投壶、猜谜等互动体验让游客目不暇接。市集负责人张航达：
16: 整个带动我们新的消费场景提升，蓄能我们消费的一个增长，我们的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17: 这两天在江西省萍乡市南正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秋主题市集上，文创手作、民俗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萍乡市民刘婷和家人一起来逛市集。
18: 我今天来南正街逛千灯会，这边拍照特别好看。
17: 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即将在萍乡举行，借此契机，萍乡在中秋假期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客房、文创产品、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充分释放赛事引流、消费惠民政策效应。游客彭一峰：
19: 刚才还抢到了文旅消费券，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不仅可以用来买景区门票，订酒店也能用。
20: 假期里，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升级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夜游体验，国风舞蹈、曲艺快板、杂技魔术等接连登场，为游客献上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的视觉盛宴。游客张红梅：
0: 要一个那种氛围感，
21: 嗯，
0: 就是那种对于节日的那种亲和度。我今天还带着父母，
21: 嗯，
0: 是吧，三代，我就感觉在一起，就在一起，我就感觉很好。
20: 天津市西青区文旅局副局长任振怀。
22: 今年呢，我们还是注重文商旅的结合，开展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把一些个商业的这种环境的打造和这个旅游观光打卡相结合。
7: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奋进十五五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十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3: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十五五的光明前景。
24: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2叶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意义在里边。
23: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十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25: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以国家富强为主题，西长安街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打造城市的喜庆和隆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5: 吉林省吉安市凉水乡的白桃最近喜获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走进吉林吉安，听一枚枚白桃香了田间，富了口袋。采制总台记者苑静伟、梁阳。
26: 一大早，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的白桃种植基地里，秋天的凉意里弥漫着白桃香气。每年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是白桃的采摘旺季。55岁的古波在这里承包了30亩地，种下2000多棵桃树。
27: 白里泛着黄，透着红，这时候你就是标志着我们的吉安白桃基本达到了成熟的，才可以采摘了。
26: 清晨是采摘白桃的最佳时机，带着露水的桃子温度低，水分足，保鲜期也更长。种植户徐大姐一大早就钻进了桃林。
28: 这白桃的生意也好挺，是不是
29: 好？对，特别脆。
28: 你看这大桃子多好。
26: 从枝头采摘下的每一颗桃子，先在树下分拣，按个头、颜色、果形等分好等级，再套上泡沫网套装箱。
27: 桃呢，一闻白桃，二闻玫瑰香味，因为独特的气候、土壤，就造就了我们吉安白桃就有股玫瑰花香味。
26: 13年前，古波从外地回到吉安老家，承包了山地种植白桃。那时古波的桃子只有周边集市早市一条销路，这几年随着吉安白桃的名气越来越大，采购订单纷至沓来。
27: 他们每一个人来了之后呢，上午再来品尝好了，是四川白口口相传的话，每年加工这样的罐头呢，基本上在第二个那个生产季呢就能销售一空。
26: 2018年，古波注册了自己的桃罐头加工厂，让只卖一季的白桃鲜果转化为四季可享的拳头产品。回忆起当年返乡种植白桃，古波说，当时的愿望很简单，就是做一门生意，让乡亲们跟着一起受益。如今白桃种植基地能吸纳近百名本地村民就近就业，此外 古波还为周边20多户农户统一提供种苗与技术指导，以保底价兜底收购，
27: 能够让全国各地的人民啊都品尝到吉安白桃的美味，自己感觉到也是美滋滋的。
7: 第20届亚运会自开幕以来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昨天再夺九金，金牌总数过百。男足三球完胜泰国队，28年以来首次晋级亚运会四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报道。
1: 亚运赛场，中国代表团在射击、足球、跳水和皮划艇等多个赛场全面开花。在射击赛场，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中，由王子飞、韩佳瑜和张丽媛组成的中国获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100枚金牌。
2: 两位中国运动员最后上演神仙对决，10.5、10.1，最后金牌都是被中国的运动员所包揽。
1: 随后进行的该项目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成功包揽金银牌，韩佳瑜以359环获得金牌，张丽媛以358.8环获得银牌。
3: 哦，没问题。
1: 跳水项目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获得金牌。
4: 非常漂亮，
3: 控制得非常好。
1: 男子双人3米板决赛，王宗源、郑九元组合以领先第二名日本组合110.31分的绝对优势获得冠军。皮划艇竞水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王楠在女子单人皮艇500米决赛中获得金牌。随后，马亚楠、吴胜月组合获得混合双人划艇500米金牌。在混合双人皮艇500米决赛中，李晨浩、张鲁倩配合默契为中国队再添一金。田径赛场，男子三级跳远，中国选手素文以17.42米的记录打破亚运会纪录并夺金。乒乓球混合双打比赛中，中国组合林诗栋、蒯曼获得金牌。
2: 百度有机会打门，3-0。
1: 三大球方面，中国男足在1/4决赛中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度晋级亚运会男足四强。半决赛比赛中将对阵韩国队。女子篮球3/4决赛，中国女篮战胜中国台北队获得铜牌。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记者昨天从三峡集团获悉，我国首批首个千万千瓦级沙歌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库布齐中北部新能源基地配套支撑性煤电项目4座建冷塔全部到顶，项目建设向着机组投产目标加速迈进。基地全部建成后，每年可向京津冀送电约400亿千瓦时，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5: 铁路部门昨天开始调整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
7: 渝万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昨天全部完成合龙，渝万高铁线路正线全长约254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主城到渝东北三峡库区由现在最快69分钟缩短至50分钟以内。
2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美国学者内森·斯托特表示，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
9: 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6: 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杰弗里·格林，
10: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 在习近平主席和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6: 中美乒乓外交亲历者康妮·史维利斯相信，两国关系能发展得更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5: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6: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希腊前外交部长卡特鲁加洛斯。
9: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6: 智利前驻华大使贺乔治。
10: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6: 加拿大汤普森河大学哲学、历史和政治系主任罗伯特·汉伦。
9: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方面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目前已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伤者中包括儿童，以方对此暂无回应。
5: 英国方面26号援引负责防御与太空事务的欧盟委员库比柳斯的话说，欧盟计划今后数年内大力增加卫星发射，到2034年，欧盟每年所需火箭发射次数将达62次，是目前的6倍。欧盟寻求在欧洲大陆及欧盟以外地区辟发射场，包括挪威、英国的苏格兰地区和加拿大，并且需要更多能执行重载荷发射能力的发射场。
7: 记者26号获悉，刚果金一架小型军用飞机此前一天坠毁，遇难人数上升到17人，包含16名成年人与1名婴儿。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勇、朱心怡，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清晨七点，聆听山西，山西新闻。山西新闻。全省煤炭安全稳产稳工工作推进会召开，卢东亮主持并讲话。
1: 各地举行多彩活动，欢度中秋。
0: 中秋假期，全省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活力升腾。
1: 我省运动员亚运会再摘两金。
0: 中秋国庆假期，国铁太原局预计发送旅客545万人次。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佳良，
0: 我是薛晶。今天是9月27日，星期日，农历8月17。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山西台记者刘卓报道。9月26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主持召开全省煤炭安全稳产稳工工作推进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能源保供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国家做好煤炭安全稳产稳工工作部署要求，按照省委要求，以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在严守安全底线前提下，全力推动复工复产、稳产稳工，加速扭转产量下滑趋势，加快重塑我省煤炭产业生态，为确保国家能源安全、满足民生用能需求贡献山西力量。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董晓宇参加会议，指出要扛牢安全生产和稳产稳工的政治责任，深刻汲取522事故教训，深入推进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狠抓重大灾害超前治理，加强行刑纪衔接，规范提升监管执法治效，保持打非治违高压态势。要坚持分级分类，在保证安全的基础上，抓紧推动煤矿企业有序复产达产，有安全风险隐患的煤矿要加快完成整改，尽早验收工。生产矿井要优化生产组织，尽快达产满产。建设矿井要紧盯工程节点，抓紧投产达效。要精准把握用足用好国家政策，积极争取国家部委支持，坚持上大压小、增安减危，加紧煤炭矿区总体规划修编和前期手续办理，加速接续产资源市场化出让配置，抓实电煤中长期合同签订履约，依法合规释放和合增先进产能。要持续推动我省统筹煤炭行业发展和安全新规17条落地，深入做好煤科学大文章，加快智能化煤矿迭代升级，全面抓好产业布局和结构优化，不断提高优质产能供给和本质安全水平，促进煤炭产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层层压实责任，坚持日调度、周通报，强化动态监测和信息共享，强化要素保障和政策支撑，强化工作督导和安全生产，支持省属煤企和驻进央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凝聚起煤炭安全稳产稳工的强大合力。各社区市政府、省直有关部门、省属煤炭企业和有关驻进央企、省专项整治现场检查组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0: 我省各地开展音乐节、民俗展演、文艺汇演、非遗体验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让群众感受传统文化韵味，欢度中秋佳节。山西台综合报道。
2: 中秋之夜，山西文旅集团畅游山西中秋安可音乐节在太原奥莱举行，七支本土乐队倾情演绎30多首曲目，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融合山水月色、古韵乐声于一体的文化盛宴。山西文旅集团云游集团工作人员武慧龙：
3: 用本土音乐、潮流技艺点亮太原夜空，让传统佳节焕发全新文旅活力。希望山西文旅集团畅游山西品牌能够成为大众感受山西文化、触摸城市温度、体验三晋山水的全新窗口，为全省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 在晋城开化寺，一场风雅的宋碧月圆雅集活动温情上演，景区 NPC 与游客现场对诗。

0: 趣味问答，在互动中品读诗词之美，传承中优秀传统文化。晋城市民魏先生，
1: 通过对话环节，造成了咱们游客与 NPC 之间的互动，古建和这个古诗词能够融为一体，体验感十足，氛围感非常不错。
0: 开化寺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寺内的大雄宝殿及建筑壁画彩绘于一式，堪称三绝。殿内大型北宋四冠壁画被誉为壁画界的清明上河图，独特的历史与艺术价值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参观打卡。西安游客于先生，
2: 非常的震撼，保存得非常好，一般来说的全国都很难看到这样保存完整的一个画。
0: 在大同古城东南翼念夏艺术中心推出的昙花、核桃以及月亮当代影像艺术特展，借光影艺术传递中秋诗意，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别具一格的文化艺术盛宴。大同市民郝女士，
3: 在古城的老院里可以看到艺术作品，有一种别样的氛围感。然后咱们大同不光有历史古迹，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当代艺术，特别棒，推荐大家趁着假期赶紧来逛一逛。
0: 作为大同古城文商旅融合的重要载体，东南翼历史文化街区持续以多元艺术活动活化古城资源，激活古城文旅新活力。东南翼品牌策划部经理石磊，
4: 东南翼通过当代的艺术语言，做传统节令的时间和那审美意境，观众能够体会到团圆和珍惜的深意。
0: 中秋假期，高平市神农镇秋村推出吃神农大锅饭、看乡村大舞台、听上党梆子戏的民俗盛会，邀八方游客体验秋村民俗文化，欢度中秋佳节。游客程先生，
5: 看到那个神农大锅饭，来尝一尝，然后上来看的是炸酱面，就是二锅面吧，吃的挺好吃的，还有炒炒面也挺不错的，本地的杂粮做的，我感觉我们这的放假氛围挺好的，很热情。
0: 长治市潞州区潞才社区联合长治学院黄文秀班教育系志愿服务小组开展古槐刻姓氏、木痕传根脉中秋主题文化活动，带领社区的孩子们了解姓氏渊源，制作手工文创，厚植少年儿童家国情怀与文化自信。学生张梦阳，
6: 我了解到了自己姓氏的由来，亲手刻下了我的姓氏卡片，感觉特别有意思，以后我也要多多了解的传统文化。
0: 这个假期，临汾市博物馆举办穿越历史时空探寻平阳文脉青少年文物沉浸式研学活动，孩子们走进远古足迹、最早中国、劲霸春秋、千秋平阳四大展厅，聆听讲解、闯关答题，感悟历史魅力。临汾市博物馆讲解员韩金文，
7: 活动将传统文化、本土历史与节日内涵融合，让青少年在趣味闯关里建立文化自信，感受平阳文化跨越千年的传承力量，也为博物馆的中秋假期增添了新颖独特的文化体验。
8: 秋意渐浓，中秋假期的五台山景区游人如织，许多游客选择到佛光寺、南禅寺领略古建魅力。景区或优化参观动线、开辟临时停车场等多项举措，持续提升服务品质，满足游客游览需求。陕西台记者郝小燕报道。
9: 每天上午，佛光寺的首场公益讲解总是人气十足。从斗拱榫卯的精巧构造，到唐代彩塑背后的历史故事，游客们边走边听，近距离了解千年古建厚重的文化魅力。
10: 慕名而来，我也是一名那个古建爱好者。通过看这个大殿的这个构造，特别是树下的斗拱和这个机身的出檐，还有大殿内的悬塑，都是非常的精美。
11: 我是第一次过来。百闻不如一见，就是亲自来才有这种体会。
9: 相距40公里的南禅寺同样客流涌动。作为国内现存年代最久远的唐代木构古刹，雄浑古朴的唐代建筑风格吸引不少专业人士前来探访研学。山西大学美术学院学生小侯，
12: 这种地面成套保存的这个中唐彩塑是存世非常少的，是我们研究这个唐代塑像审美最珍贵的实物依据。
9: 随着两处古建筑游客量持续上涨，景区多措并举维护游览秩序，保障游客参观体验。佛光寺南禅寺保护利用所助理馆员曲毅，
13: 打开东大殿北侧小门作为出口，形成东大殿台阶只上不下的单向参观动线，保证游客的安全。另一方面，我们每天提供佛光寺每日4场公益讲解，南禅寺每日2场公益讲解，保证游客参观需求。
14: 中秋佳节，全省各地围绕假日消费需求，纷纷打出促销组合牌，把好产品质量关，满足消费者需求。山西台综合报道。
15: 中秋佳节，食品采购、餐饮消费迎来高峰期。太原市河西农副产品市场内，一辆辆货车来来往往，十分热闹。尤其是水果区，各家商户前摆满了水果礼盒，从全国各地运来的新鲜水果堆成了小山，吸引众多市民前来选购。商户赵大勇：
16: 从九月初开始就进入了这个中秋的高峰期，陆陆续续的人们就是不同时间采购这些货品。今年卖的比较好的奇梅了、榴莲了、山竹。每天出货量大概有个十来吨。
15: 外地鲜果持续供应，本地的应季水果也纷纷趁热上新，不仅价格实惠，品质也上乘。商户龚铁柱说，今年各种水果价格均有下降。
17: 销量可以，比往年要好一点，这也卖了。
15: 在信州定襄县城一家大型超市内，生鲜果蔬、肉禽蛋奶、米面粮油整齐摆满货架，月饼礼盒、节日礼品专区格外醒目。不少市民正在挑选采购，节日消费市场火热。市民张女士：
18: 过来买点暖心过节的，这个超市的食材礼盒都很全，种类啊非常多，蔬菜水果很新鲜，价格呀很便宜。我就在那住的了，过来购物呀很方便。
15: 超市负责人荣霞：
19: 我们提前规划货源，米面油、肉、蛋奶、生鲜果蔬全部加大储备，月饼兼顾礼盒与平价散装，同时坚持平价秀，诚信经营，让老百姓买得放心，买得实惠。
15: 同时，当地市场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将市场内的月饼、熟食制品、粮油副食、酒水礼盒等节日热销商品列为检查对象，规范节日市场价格，遏制哄抬物价、价格欺诈等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定襄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康小哲：
20: 对检查发现太抓不全、包装不合规等问题，督促商户立即整改，不能立即整改的，下的责任整改通知书，限期整改到位，保证节日市场平稳有序。
15: 为持续优化假日消费环境，释放市场消费潜力，近日临汾市启动315金秋购物节公益惠民活动。活动从9月15号持续至10月15号，横跨中秋、国庆两节消费黄金期，涵盖家居、家电、日用百货等众多消费品类。临汾某商场市场部经理贺斌：
21: 联动场内的部分品牌商户，全力打造放心消费、透明消费、安心消费的家居购物环境。我们将从源头把控产品质量，杜绝劣质非标产品流入我们的市场，让消费者真正享受到高性价比、高品质、高服务的家居消费体验。
15: 同时，临汾市消协工作人员深入各大商超卖场，开展常态化巡查督导，严查假冒伪劣、虚假宣传等违规行为，督促落实售后服务保障、畅通消费纠纷处置，全方位保障群众放心消费，有效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临汾某商场商户郭润金：
22: 我们将坚持品质为先，坚守消费安全，积极践行放心消费承诺，用优质商品、贴心服务回馈临汾市民，助力消费市场持续健康发展。
8: 山西台消息，9月24号，全省人工影响天气高质量发展试点建设视频推进会在太原召开，副省长常书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常书明指出，要深入贯彻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气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统筹推进各项试点建设任务，锚定保风、增绿、降污、减灾能力提升目标，系统构建具有山西特色的人工影响天气服务保障体系。要结合防雹、增雨、森林防火、生态修复等需求，加快作业点补盲和加密建设，优化作业点位布局，推进人影标准建设。要持续深化业务协同，加快推进基础业务融合、科技力量协同、服务保障提效，提升人影业务支撑能力，切实守牢安全底线，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气象力量。
14: 山西台记者杜维刚报道。9月22号，山西交通能源转型发展联盟成立大会在太原举行，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徐广国出席并讲话。徐广国指出，山西交通能源转型发展联盟的成立，是我省政协委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推动提案由满意答复向落实有效转变的创新举措，是省政协前瞻布局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助力推动转型发展重点提案办理协商的实质性成果之一。他指出，要发挥好联盟的组织优势、专业优势，着力建设助力我省交通能源转型发展的创新平台、智库平台。 要聚焦交通能源转型的重大课题，持续开展前瞻性、针对性研究，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参考。要在协同联动上当好桥梁，加强与相关部门沟通联络，引导成员单位同向发力。据了解，山西交通能源转型发展联盟是在提办双方

0: 启动以来，通过构建多元筹资格局，联动爱心企业、专项基金与线上公众捐赠渠道，广泛汇聚社会爱心，累计筹集善款290多万元，资助大学新生1381名。发放仪式上，山西省青基会向爱心企业、爱心人士颁发荣誉奖牌，爱心企业及爱心人士代表向10名受助学生代表发放助学金。受助学生代表太原理工大学学生黄新宇：
1: 我们会把这份善意铭记于心，转化为脚踏实地努力的动力，努力成为有本领、有担当的青年。我们也会珍藏这份被社会温暖善待的感动，未来有能力之时，也会传递这份善意，去帮助更多身处困境的人，让爱心接力一直延续下去。
0: 爱心企业代表山西丰源泽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瑞霞：
2: 非常荣幸能够连续第二年参与这项意义深远的公益项目，期待这份帮扶能够适当解轻同学们的生活负担，让大家少一份生活的顾虑，多一份专心读书的底气，心无旁骛投入学业，勇敢地去追逐心中的梦想。
0: 山西希望工程历经30多年，逐步实现从物质帮扶走向成长之志，依托助魂、助学、陪伴、赋能四大行动，构建起一条伴随青少年成长递进衔接的育人链条，让每一份爱心从一笔善款延伸为一段守望。山西省青少年事业发展中心希望工程办公室副主任牛丽婷介绍，作为山西希望工程的核心公益品牌项目，原行动自2006年正式启动以来，已累计募集善款超1亿元，先后助力26000多名困境学子顺利踏入大学校门，圆了求学梦想。
3: 举办助学金发放仪式，一方面呢是把党政关爱、社会关怀送到同学们手上，激励大家珍惜机会、勤学奋进；另一方面也是如实践我们公益项目的规范运行，守好希望工程的品牌信誉和公益影响力，希望能吸引更多爱心力量共同参与，把公益助学事业扎扎实实地做下去。
4: 9月23号，旅运清风，凉冻无毒。2026年山西省青少年禁毒知识竞赛总决赛在汾阳市举行。山西台记者王进报道。
5: 本次竞赛由省禁毒办、省教育厅、共青团山西省委联合主办，共设置全民识毒、求真辨毒、同心御毒、攻坚除毒、活资破毒、少年拒毒等6大环节。参赛队伍来自全省11市，队员均为各地初中、高中、职业中学校学生。各代表队同台竞技，充分检验选手的禁毒知识储备、风险辨别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运城代表队队员、绛县中学学生吴晨博：
6: 参加这个比赛吧，不仅可以让我对毒品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而且在竞赛过程中让我懂得了团结合作的重要。在今后我也会继续学习新的禁毒知识，并向人不断传播禁毒理念，让毒品远离我们的生活。
5: 少年拒毒环节是本次总决赛最大亮点，该环节聚焦青少年易涉毒高危场景，创新采用抽取盲盒加情景演绎的形式，全方位考验选手们识毒、防毒、拒毒的意识和能力。选手们以身入局，生动还原毒品伪装、高薪诱惑、派对陷阱等典型涉毒陷阱，完整演示识别风险、紧急应对、后续处置等全过程。省禁毒办常务副主任、省公安厅禁毒总队总队长侯建杰说，省禁毒办将持续深耕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不断创新禁毒宣传形式，推动校园禁毒宣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
7: 我们坚持以赛促学、以赛防，通过广泛参与、层层比拼，常态化普及麻金药品及成瘾性物质的相关知识，努力让更多青少年知晓禁毒、参与禁毒、主动禁毒，切实提升识毒、防毒、拒毒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精准靶向宣传，凝聚社会合力，为广大青少年营造健康的成长环境。
8: 山西台记者刘海峰报道。第20届亚运会游泳项目女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9月25号在东京水上运动中心举行，中国队夺得冠军并打破亚运会纪录。根据规则，参加预赛和决赛的中国队选手均获得金牌，山西运动员杨畅出战预赛，因此摘得一金，这是山西运动员在本届亚运会收获的第3枚金牌。女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预赛中，中国队派出李婉蔚、杨畅、于依婷、程玉洁出战，以3分59秒79的成绩排名第一，顺利晋级决赛。 决赛中由彭旭伟、唐前廷、张雨霏、于一婷组成的中国队以3分54秒55的成绩

0: 夺得金牌。本届亚运会上，杨畅在女子50米蛙泳决赛中摘得一枚铜牌，随后在女子100米蛙泳决赛中获得第四名，加上女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金牌，杨畅在亚运会上收获一金一铜。另据报道，亚运会皮划艇竞水项目混合双人500米划艇决赛9月26号举行，我省运动员马亚楠搭档国家队队友吴胜月参加比赛，两人配合默契一路领先，收获金牌。比赛中，马亚楠和吴胜月稳住心态，沉着应战，划频同步高效，前半程确立领先优势，最后阶段稳住阵脚，把控节奏，再度提速发力，一马当先，最终以1分48秒377的成绩率先冲线，强势夺得金牌。乌兹别克斯坦组合获得银牌，哈萨克斯坦组合获得铜牌，这是马亚楠收获本届亚运会第二金，也是我省运动员在本届亚运会取得第四枚金牌。
1: 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铁路旅客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共计16天。国铁太原局预计发送旅客545万人次。山西台记者杜家良报道。
0: 中秋假期，国铁太原局预计发送旅客172.5万人次，国庆假期预计发送旅客372.5万人次，其中10月7号为客流最高峰，预计发送旅客45.5人次。双节期间，旅游流、探亲流、学生流等多重客流出行需求交织叠加，铁路客流高位运行。太原南站客运员白杰：
2: 节前客流以太原去往省内各地市及北京、天津、西安、郑州、呼和浩特等城市为主，节中以大同、平遥、忻州等热门旅游目的地短途游和探亲客流为主，节后客流以省内返程去往京津冀鲁、长三角、粤深诸角、成渝城市圈等方向的返程客流为主。
0: 为精准匹配客流需求，最大限度扩充运力供给，运输高峰期间，国铁太原局将增开临时旅客列车54对，其中增开动车组列车41对，普速列车13对，预计单日始发客座能力最高达27万个，同比增长 11.1%。 面对客流高峰，国铁太原局管内各客运车站动态调整进出站流线，细化换乘引导服务，加强与地方交通部门协同联动，做好铁路与城市交通无缝衔接。太原、太原南、大同南等客流较大车站升级便民服务举措，增开人工售票口和安检通道，加派人员做好客流疏导，完善换乘指引标志，优化重点旅客预约、帮扶交接全流程服务。大同南、平遥古城、新溪等车站与当地旅游部门联动，在出站口设置游客服务中心，为乘火车到达的游客提供景点门票购买、导游咨询、景区交通接驳等服务。
2: 提醒广大旅客，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是官方唯一火车票网络售票渠道，列车具体开行情况请以车站公告和铁路12306网站为准。另外，节假日期间客流大，请旅客合理安排行程，预留充足的时间进站乘车，按规定携带随身物品，避免耽误行程。
1: 中秋节前夕，成航由山西系列主题航班之古建映中秋如期启航。这趟航班将山西古建元素与中秋节日文化巧妙融合，在万米高空为旅客打造了一场沉浸式文化体验之旅。山西台记者杜家良报道。
3: 欢迎乘坐古建映中秋主题航班。
0: 在广州飞往太原的 MU5252 航班上，乘务组为旅客送上大同文旅部门制作的旅游攻略、同游记册子，以及大同特色美食黄花饼、沙棘糕等，并通过机上广播介绍大同古建文化。从北魏帝都辽金陪都的千年历史，到华严东方维纳斯辽代彩塑的灵动神韵，再到善化寺九龙壁的恢宏气象。
4: 您知道咱们山西那处建在悬崖峭壁上的寺庙是哪个寺庙吗？
0: 飞行途中，乘务员还与旅客展开古建知识问答互动，旅客踊跃参与，在互动中感受山西古建的厚重底蕴。
5: 去了很多地方玩，山西给我的印象呢，就是一座千年的古都。
6: 带着我的家人再去欣赏风景啊，文化也好。
7: 广播新闻，聆听山西。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西综合广播山西新闻播送简讯。第二届山西智能体育文化大会近日开幕，大会为期四天，聚焦科技、体育、文化三位一体深度融合，助力我省文化强省建设。大会精心设十大特色体验板块，涵盖竞技运动、科创研学、文艺展演、非遗手作、地方特产、文创珍品、高校社团、亲子潮玩等多元内容。
0: 近日，光影三晋山西省第25届摄影艺术展览在长治启幕，这是该展览自1961年创办以来首次走出省城，也是首次采用户外展场模式。开幕式同步启动2026长治市太行山秋之韵旅游季，实现摄影艺术与地方文旅活动同频共振。
1: 中秋假日期间，山西博物院、山西青铜博物馆推出六大主题社教活动，涵盖文化拥军、亲子导赏、文博课堂、演讲解、手工体验、考古实训等形式，为不同群体提供高品质公共文化服务。
0: 中秋假期，五台山风景名胜区客流稳步攀升，为高效应对假期出游高峰，切实解决游客线上购票、车辆预约操作难题，景区全新增设两处标准化咨询服务点，配专人值守，全程护航，以精细化线下服务让中秋登山之旅更顺畅。
1: 为期三个月的风起塞上纵横天下晋商历史文化特展近日在西宁市博物馆揭幕，展览以晋商500年商业发展史为主线，会晋商博物院馆藏珍贵文物，带领观众回望明清晋商纵横欧亚、融通四海的传奇往事，再现万里茶道商贸盛景，谱写晋清两地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
0: 近日，太原市首届社区工作者职业技能大赛市级决赛在太原举办，大赛以兵社竞秀、情暖民生为主题，以岗位比武锤炼基层精兵，以技能竞技、赋能民生服务，全面激活太原基层治理内生动力。
1: 近日，左云县三屯乡安烟墩村旱作燕麦示范田实打实收测产结果表明，化肥减量25%，配施普通有机肥亩产137.29公斤，较常规施肥亩产129.13公斤增产6.3%，为晋北旱区燕麦栽培开辟了一条重要路径。
0: 播送全省地区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天，北中部部分和南部局部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阳泉、晋中等地的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再来关注我省各主要城市天气情况，太原小雨转阴，15度到25度，大同晴转多云，3度到22度，朔州多云转阴，6度到23度，新州小雨转阴，11度到24度，晋中小雨转多云，14度到26度，阳泉小雨，13度到27度，吕梁小雨转阴，14度到25度，长治阴转小雨，15度到25度，晋城阴转小雨，16度到25度，临汾阴小雨，18度到27度，运城小雨，17度到25度，太原小雨转阴，15度到25度。
1: 这次节目主播嘉良、薛晶，录音李善德，责任编辑司艳红、郑烨。
7: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阴，今天最低温度13摄氏度，最高温度25摄氏度，当前天气阴，当前温度1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5%，当前空气质量为良。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9: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中秋产销两旺，太谷新饼记老字号月饼借势电商热销全国。区委书记张义维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及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中秋佳节临近，节日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月饼迎来生产销售双旺季。太谷区老字号企业山西新饼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紧抓消费热潮，严把食品安全质量关，开足马力加班加点赶制月饼订单，依托线下精工生产、线上流量出圈的模式，让地道太谷风味月饼走出山西热销全国，全力保障中秋节日市场供应。
1: 走进企业标准化生产车间，月饼生产流水线高速运转，一派繁忙有序的生产景象。工人们分工协作，有条不紊，严格按照工艺标准完成揉皮、包馅、压模、烘烤、灭菌、分装、成品包装等工序。作为太谷本土特色美食，企业招牌枣泥酥、传统酥皮月饼甄选优质红枣、本土玫瑰花等原生态原料匠心制作，保留地道晋式风味，承载着浓郁的三晋中秋味道。
2: 中秋是我们重要的团圆节日，月饼承载着团圆、圆满、思乡的美好寄托。除主打太谷饼外，我们还推出了多种不同口味的月饼，比如芝士蓝莓、酸甜的沙棘口味、低糖银耳枸杞、糖醇黑芝麻，保留了我们传统老味道的同时，贴合我们现代年轻人健康、清淡、低糖的饮食需求，持续优化配方，升级工艺，让传统中秋的风味更适配当下消费习惯。
1: 为适配多元化、年轻化消费趋势，今年新饼季持续深耕产品创新，丰富中秋产品矩阵。新品主打低糖清淡的健康饮食理念，兼顾美味与养生，精准贴合当代消费者的饮食需求。同时，企业全新升级清雅国风礼盒包装，样式雅致喜庆，款式丰富多样，兼具实用性与观赏性。
2: 眼下呢，正值中秋的销售旺季，恰逢我们也参与了与会同行山西专场，我们的月饼订单每天也都在不断的在增加，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像枣泥酥这类专场的应季产品，我们每天都是工人们都在加班加点的在生产，全力保障发货的时效，力争把我们新鲜地道的山西糕点及时送到全国各地的消费者手中。
1: 企业从源头严控品质，建立从原料筛选、精细制作、恒温烘烤到无菌封装的全链条质量管控体系，每一道工序严格对标食品安全标准，层层把关，精益求精，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0: 9月24号，区委书记张立维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暨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中国共产党晋中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会议精神，听取了晋中市太谷区重难点问题集中攻坚行动方案送省稿汇报，传达学习了市领导对省领导在关于全省招商引资领域形式主义问题整治监督检查情况的报告的批示的批示，并听取我区问题整改情况汇报，传达学习了中共山西省委办公厅、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保基金监管工作的意见，并听取我区贯彻落实情况汇报。
1: 会议指出，要吃透大会精神，全面领会市党代会精神核心要义，精准把握全市未来5年发展主线、奋斗目标和总体部署，紧扣转型发展、科教兴市、为民造福等重点任务，吃透市级政策利好，将全市顶层设计作为太谷发展的根本遵循。要精准认领市委赋予太谷的战略发展定位，依托太原都市圈区委、晋中国家农高区平台、特优农业等核心优势，在传统产业数字化改造、农业科创升级、区域协同发展、文旅康养提质等重点领域攻坚突破，扛起全市转型发展重大使命。要精准把握报告蕴含的科学工作方法论，把握长短统筹、系统谋划、实干实效，指导区域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要立足太谷禀赋，聚焦重点突破，不折不扣落地市委各项部署，依托区位优势融入太原都市圈同城化发展， 推动与泰寿协同联动，依托平台优势，深化校地企协同，推动传统产业迭代，新兴产业赋能，依托农业优势，延伸全产业链条，做强特色农业与文旅康养品牌。要紧盯双节关键节点，抓实当前重点工作，确保大局平稳有序。四季度是全年收官决胜关键期，叠加中秋国庆双节节点，全区要全力冲刺年度目标，聚力产业培育、项目建设、财政保障，稳固经济增长态势，丰富双节文旅业态，抓实物资保供、市场监管，保障民生福祉，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矛盾纠纷化解，守牢安全稳定底线，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严守纪律作风，以严实作风闭环推进各项工作，为全市现代化建设大局贡献太古力量，彰显太古担当。会议强调，要以正确观念扛牢攻坚责任，主动接账，坚决清账，全区上下要彻底摒弃闭责思维、躺平思想、惯性心态，以实打实的攻坚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回应企业关切。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实闭环推进，做到问题动态清零，攻坚常态长效，真正让存量问题逐步化解，增量问题有效遏制。要以硬严实的包联机制压实链条，凝聚合力，通过集中攻坚有效盘活存量资源，补齐发展短板，化解风险隐患，持续夯实太古高质量发展根基，用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向全区人民交上合格答卷。会议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主动对标对表，对照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招商引资问题清单和工作建议清单，逐项主动认领，举一反三，坚决防止形式主义，要坚持问题导向，压实整改责任，由区工作专班具体落实，各相关成员单位密切协作，压实主体责任，实行清单化管理，消耗式推进，以监督推动整改，确保真改实改，改出成效。要注重系统转化，提升招商质效，吸纳工作建议，把整改整治与建章立制结合起来，系统研究，标本兼治，不断推动招商引资工作提质增效，务实发展。会议强调，要压实监管责任，落实属地责任，汲取典型案例教训，以零容忍态度守护基金安全。要健全防控体系，加强制度防控，严格收支管理和稽核内控，结合社保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深化重点领域治理，聚焦养老、工伤、失业等保险，严查虚报冒领、挤占挪用，坚持查改制一体发力，要强化全方位监管，主动接受人大监督，加强行政监督，推动纪法监督，拓展社会监督，强化组织保障，乡镇城区明确专人分管，各部门信息共享，联合查处，广泛宣传，共同守护社保基金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宜。
0: 9月23号，晋中市太谷区科学技术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赵翔，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正国，区政府党组成员陈秋芳，区政协副主席岳俊清参加。
1: 会议审议通过了太谷区科学技术协会工作报告的决议，选举了太谷区科学技术协会第一届委员会常务委员9名，挂职副主席1名，兼职副主席3名。本次会议选举王林同志担任太谷区科协主席，李敦杰同志担任太谷区科协副主席。赵翔代表区委区政府对此次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希望科协全体成员要提高政治站位，凝聚思想共识，在把牢正确方向中筑牢科技强区根基，要聚焦中心大局，激发科创活力，在服务发展中展现科协担当，要充分深耕全域科普，科技赋能民生，在传播科学理念中厚植群众基础，要建强自身队伍，广联科技英才，在亲情服务中建好人才港湾，锐意进取，扎实工作，为谱写太谷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而努力奋斗。大会号召全区各级科协组织和广大科技工作者，要在区委的坚强领导下，对标全区工作总体部署和体系，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务实的作风、更加有力的举措， 持续做优科普、做强科创、做精智库、做实服务，为高质量实现“十五五”目标，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金太古新篇章，贡献科协力量。9月23号，晋中市太谷区召开文旅安全生产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暨中秋国庆假期文旅和安全生产工作安排部署会，区委常委、副区长郭凯参加。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和旅游工作的重要论述，安排部署了全区双节假期文旅相关工作。会议要求各相关部门要提高思想站位，紧绷安全生产弦，紧盯景区景点、文博场馆、夜市商圈等重点场所，全方位排查消防、设备、交通等各类安全隐患，常态化落实应急值守与巡查管控，筑牢全域安全防线，要深耕文旅服务体制，有序开展各类惠民文体活动，落实免费停车、便民服务、快速投诉处置等举措，通过多平台宣传推介本土文旅资源，丰富假日产品供给，确保全区文旅市场安全、稳定、有序、繁荣。9月23号，太谷区召开全区交通安全生产专业委员会9月份例会暨整治道路交通安全隐患问题推进会，副区长、市公安局太谷分局局长江志杰参加。会议通报了我区交通安全生产及整治道路交通安全隐患问题情况、大起底大整治推进情况、对市专班发现的问题及近三年中秋国庆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形势进行了分析研判，并安排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各有关单位要紧盯重点路段、重点时段，强化巡逻管控，加大重点车辆精准查处力度，要积极深化风险预判与源头预警提示，各单位间密切协同、联勤联动，高效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要压实工作责任，敢于动真碰硬，以严实作风推动各项整治任务落地见效，全力维护全区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持续稳定。中秋节期间，9月25号至27号，我区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适宜。26号至27号有分布不均的阵雨或小雨天气，假期多分散阵雨或小雨，出行注意交通安全。昼夜温差较大，中秋期间早晚凉意明显，请适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由于预报时效较长，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
0: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3: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4: 用脚步丈量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5: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6: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7: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5: 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8: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9: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10: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0000的住院费。
9: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块解冻。
11: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0: 八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